0: 北京时间9点整，
1: 我是公交司机徐浩，遵章守法，文明行车，我们都是创建文明城市的践行者。
2: 回顾党的百年历程，党的民族工作取得的最大成就，就是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
0: 资讯不断更新，新闻随时收听，温暖调频91.4兆赫，宁夏市人民广播电台整点资讯。预警跑在汛前，防线住在身边。当前宁夏市正值主汛期，极端天气一发多发，防汛形势严峻复杂。遍布镇村社区的应急广播是直达群众身边的预警最后一公里，也是基层防灾减灾不可或缺的重要载体。为妥善解决户外设备老化、线路信号不稳、终端运行故障等实际问题，宁夏市融媒体中心主动作为，聚焦设备运维、隐患诊治、预警播发。

信息的及时传递。为补齐运维短板，市融媒体中心组建专项工作专班，联动中国广电甘肃网络股份有限公司临夏州分公司技术人员下沉一线，采取线上平台实时监测、线下实地逐点巡检相结合的方式，覆盖全市四个乡镇、七个街道、多处文旅点位及太阳能广播终端。检修现场工作人员

0: 级播发机制，针对红橙黄蓝四级预警分类精准推送，确保灾害预警信息全域覆盖，应播尽播，让防汛指令以最快速度传到千家万户。与此同时，应急广播平台系统已完成等保二级备案，中心严格落实每日巡检、24小时值班和快速播发机制，切实保障应急广播安全稳定规范运行。
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临夏市应急广播平台，这里实时记录着每一条预警信息的发布轨迹。大家可以看到，屏幕上方正在闪烁的红色光标，代表着矗立在村头巷尾的小喇叭正在发送预警信息。他们不仅是防汛预警的哨兵，更是直达群众身边的最后一公里。
0: 防汛救灾，关键在防，重点在汛。应急广播不仅是遍布城乡的有声终端，更是党和政府连通群众、服务民生的连心桥，是基层治理精细化的重要抓手。临夏市融媒体中心将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持续巩固应急广播整治成果，让应急广播既能在紧急时刻喊得响，更能在平常日子用得勤，真正把安全预警的触角延伸到城市乡村的每一个角落。以声声广播守护万家灯火，以责任担当铸就平安防线。盛夏时节，书香送爽。暑假期间，临夏市各公共阅读场馆凭借清凉舒适的环境、丰富优质的藏书、浓厚静谧的学习氛围，成为广大市民避暑纳凉、充电蓄能的热门选择。燃气高涨的夏日阅读场景，生动展现出全民阅读常态化、生活化的良好态势，彰显了书香临夏建设的扎实成效与深厚底蕴。
2: 走进临夏州图书馆，阵阵书香扑面而来。少儿阅读区里，小朋友们在家长的陪伴下认真翻阅绘本，品读科普读物，在趣味阅读中增长学识。成人阅览区与自习室内备考学子伏案深耕，市民静心品读典籍，共同构成了夏日里最动人的求知途径。丰富多元的馆藏，安静雅致的环境，让州图书馆成为青少年暑期学习成长、市民群众修身润新的优质文化充电站。与此同时，凤林书院、新华书店内同样书香浓郁，前来阅读的市民络绎不绝。不少家长利用假期陪孩子到这里开展阅读学习，孩子们汲取知识，家长们陶冶身心，亲子共读的温馨画面随处可见。现如今，书院与书店不再局限于藏书售书的基础功能，正逐步打造集阅览自习、休闲互动、文化体验为一体的便民阵地，为广大群众提供多元化阅读服务，助力书香临夏建设走深走实。
3: 放暑假之后，我妈妈经常带我来到这里来看书，这里的书非常的丰富，这里不仅可以让我开阔眼界，也可以在这里乘凉，我觉得这里非常的好。
2: 近年来，临夏市持续推进书香临夏建设，不断优化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科学布局城乡阅读阵地，通过丰富馆藏资源、优化阅读环境，常态化开展各类阅读推广活动，有效打通了全民阅读最后一公里，逐步构建起全域覆盖、普惠共享的城市15分钟阅读生活圈，让书香资源真正惠及千家万户。从图书馆到书院，从书店到街巷阅读空间，缕缕书香不仅丰富了广大市民的精神文化生活，更持续滋养着城市文明底蕴，涵养着河州人文气质。未来，临夏市将持续厚植书香底色，深耕文化建设，让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文明新风蔚然成风，让浓浓书香浸润全城，滋养人心，持续为书香临夏建设赋能添彩。炎炎夏日，来临夏市的四镇吧，这里有令人垂涎的农家美食，有蜿蜒于山间的栈道，还有充满诗意的田园风光，是你夏日避暑的绝佳选择。折桥镇，舌尖上的清凉盛宴。折桥镇

0: 这个夏天找到属于自己的清凉与快乐，这个假期来临夏市四镇，开启一场难忘的夏日避暑之旅。
1: 进入汛期后，强对流天气较为频繁，交通安全

0: 班了，下班了，
1: 走了走了。
2: 王海，走，喝酒去。
3: 你们去吧，我把这活干完呢啊。
2: 傻呀，你下班了。
3: 不弄完呀不踏实。
4: 十年后，
2: 老王啊，跟你一块来的很多人都当官了，你就不去试试啊？
3: 哎，试啥呀？我觉得现在这个岗位就挺适合我的。
2: 啥呀你？你白得那么多先进称号了。
3: 哎，还是踏踏实实干好自己的活吧。
4: 20年后，
5: 师傅，大国工匠昨天播出你的事迹了，你太厉害了，了不起。
3: 这有啥呀？我能干的，你以后也能干。
5: 我也行。
3: 那是啊，只要是踏实肯干，有股子他们说的傻劲儿，你就一定能行。
5: 嗯，师傅，我明白了。
4: 爱岗敬业，踏实勤奋，我们的事业需要这样的人。
6: 我们在一个漆黑的夏夜相遇，寂静的柏油马路上，他朝我迎面走来，我本以为就此擦肩而过，没想到他睁开闪亮的电眼，瞬间一阵炫目，眼前花白一片，叫人无法直视。如果一切能再重来，我一定要告诉他，夜间行车请不要。

回顾党的百年历程，党的民族工作取得的最大成就，就是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

生命对我们只有一次，斑马线前请让行。

0: 京时间11点整，
1: 我是环保志愿者郭建华。碧水蓝天，美好林下，我们一起来创造。
2: 回顾党的百年历程，党的民族工作取得的最大成就，就是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
3: 看天气，盯预警，危险区要远离。防汛责任重于山，人人参与筑防线，平安家园共守护。
4: 闺女，陪妈上趟街买件新衣服。现在呀，除了上街逛商场，还能在网上买呀。
5: 小子，去给爸跑一趟，把这月水费呀、啊、交了。
6: 老爸呀，现在只要手机上这么一点就搞定了。哎，有电话。
4: 哟，老爸老妈居然会视频电话了，
7: 这样啊就能随时随地看到你们了。
5: 这就叫活到老学到老啊。
6: 我们的一时代，爸妈的一时代。
8: 为进一步加快兰永林高速临夏东连接线及临夏东枢纽立交建设进度，早日实现安陵公路与临夏市南北滨河路连接贯通，明显改善借用百折路上下安陵公路通行条件差的局面，决定对安陵一级公路东乡立交互通至临夏市出入口段限行三轴含三轴及以上车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39条规定，现将有关事宜通告如下：一、限制通行路段，安陵一级公路东乡立交互通至临夏市出入口段；二、限制通行时间，2026年7月30号起到2026年11月15号止；三、限制通行车辆，三轴含三轴及以上车辆；四、绕行路线，安家嘴驶往临夏市方向的车辆，从安陵一级公路打板互通、果园互通、东乡互通或纳勒寺互通驶出，途经 G248、G310、S230线绕行，临夏市。

天断线的脊椎，变成了筋，和你的眼一般明亮。大地被水泥封住了喉咙，哑作一团的时候，我还在漆黑的大道上找回家的路。

晒太阳的老人偷走了我的青春，是不是我的背影注定怀着黑夜分不出彼此，如果蓝色就是

好的，亲爱的听众朋友，北京时间11:32，欢迎锁定收听由宁夏市人民广播电台带来的直播节目。此时此刻，我们来看一下平台上的好朋友啊，我们看到好多老朋友前来报道了。那希望我们的新朋友也可以关注我们。我们的关注方法很简单，在微信搜索栏里面输入“宁夏市融媒体中心”几个汉字就可以关注我们。关注以后呢，就可以用聊天的方式和我们一起来互动，可以点播歌曲啊，如果说有什么事务招领寻求帮助呀，也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平台上，切记要用文字的消息啊，文字形式发送过来，文字形式。如果说寻求帮助的时候，一定要附上你的电话号码，方便我们更好的帮助到你。那我们也是一个下班高峰期的时间段，大家出行一定要注意行车规范，文明出行，切记坐车开车系安全带，然后骑车骑电动车摩托车一定要佩戴安全头盔，这是一定要注意的事情，一盔一带千万别忘记啊。

好的，亲爱的听众朋友，北京时间12:22啊，感谢各位一直以来的陪伴。那在节目时间段呢，我们也是给大家播放了一些好听的歌曲啊，希望大家喜欢的朋友可以收藏起来。那接下来呢，我们得要跟大家分享什么呢？最近这个天气情况啊，白天的时候我们的天气还是很晴朗的，它说下雨它就下雨了，是不是？那所以大家要注意，还有就是已经是一个假期时间段，很多朋友也是由外地来的朋友来我们宁夏避暑的，去浪山是最适合不过的一个选择了。那浪山的时候还是得要注意，各位，这个阴雨天气不能进入深山啊。给大家要说一下，就是谨防6大高危溺水场景，给大家警惕一下。带孩子去山里玩的时候，玩水可以，但是不能去很深很大的地方啊。一定要注意，孩子一定要在自己的视线范围之内啊，视线范围之内。还有就是去游泳的时候也要注意，包括我们的这个水上游乐设施的场所也要注意啊。家长还是要注意这个玩水的风险，要注意，只要靠近啊游水啊，不要说我会游泳就可以，不是的。哪些情况容易导致我们溺水呢？不了解水性，对自己的体力和游泳能力缺乏正确的估计啊。还有就是即使是水性很好的人，未做充分的准备活动突然下水，那个水受到刺激啊，水对身体受到刺激以后，我们的肌肉呢，四肢会痉挛抽筋，导致失去自主能力而下沉。还有就是安全意识淡薄的，特别是我们的孩童，是不是？哎呦，在水中互相打闹嬉戏的时候，容易发生意外，惊慌失措。特别是我们去浪山的时候，小溪流里面有石头，对不对？很容易玩的时候没多大注意，但是磕了碰了以后很危险。特别是头着地啊，或者是撞到眼睛啊，很容易。所以说打闹玩耍的时候一定要有度啊，一定要有度。还有最后要提醒各位，就身体不好患有心脏病、贫血、癫痫以及慢性病的一定要注意啊，可能在遇水的时候会复发，特别是游泳啊，所以大家一定要了解好自己的身体状况，玩可以，一定要适度。

0: 回顾党的百年历程，党的民族工作取得的最大成就，就是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
1: 新时代十年的伟大变革，在党史、新中国史。

0: 是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1: 闺女，陪妈上趟街买件新衣服。现在呀，除了上街逛商场，还能在网上买呀。
2: 小子，去给爸跑一趟，把这月水费呀、啊、交了。老爸呀，现在只要手机上这么一点就搞定了。哎，有电话。
1: 哟，老爸老妈居然会视频电话了，
3: 这样啊就能随时随地看到你们了。
2: 这就叫活到老学到老啊。我们的一时代，爸妈的一时代。
4: 关于临夏市城北片区老旧地下管网改造项目折双路牛津河大道段进行全封闭施工的通告，沿线各企事业单位、经营户、广大居民为完善市政基础设施、优化道路通行条件、提升城市整体风貌，我市正在实施临夏市城北片区老旧地下管网改造项目折双路牛津河大道段，因工程建设需要，准备买设地下管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39条规定，决定对城东四路与折双路交叉口至州医院西院路段实施全封闭施工。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一、封闭路段，城东四路与折双路交叉口至州医院西院区段；二、绕行路线，过往车辆请绕行南滨河路、牛津河大道；三、封闭时间，2026年6月12号至2026年11月15号，请沿线单位、商户及居民提前规划出行、生产经营及日常生活安排。施工期间带来诸多不便，敬请广大市民予以理解和支持。特此通告：临夏市公安局、临夏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2026年6月10号。
5: 长大了，我也能照顾您。
6: 小时候您教我识字，长大了就让我教您上网。妈，如果这个输入法您不会，您还可以这样直接手写输入。
7: 小时候您陪伴我左右，长大了我也会一直在您左右。妈，饭后我陪您散散步吧，对身体好。
6: 小时候您牵着我的手，长大了就让我牵着您。爸，把手给我，路上车多，我牵您过去。
5: 长大了，我能照顾您。孝老爱亲，传承中华美德。
8: 宝贝儿，瞧你把这车里弄的这么多垃圾，赶紧扔到车窗外面去。
9: 妈妈，不能乱扔垃圾，马路也是我们的家。哇哇哇哇哇哇，
10: 爱小家不忘大家，爱护环境从点滴做起。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我是社区工作人员王雨欣，说文明话，办文明事，做文明人，构建和谐社区，建设文明城市。

0: 做好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要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
1: 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时代十年的伟大变革，在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党用伟大奋斗创造了百年伟业，也一定能用新的伟大奋斗创造新的伟业。
2: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实现高质量发展。
3: 传播健康科普知识，提高全民健康素养。
4: 滴答滴答，健康小闹钟响起来了，让我们变身健康小侦探，一起寻找藏在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5: 健康从娃娃抓起，守护成长每一天。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由甘肃省卫生健康委员会、甘肃省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和甘肃农村广播联合制作播出的说健康节目，我是主持人安心。幼儿时期是身体发育和习惯养成的关键阶段，饮食卫生会直接影响孩子的健康成长。那让我们通过认识健康食品，远离有害食物，培养良好习惯，共同为孩子们筑起安全饮食的防线。这我们都说绿色食品，那绿色食品它是指在生产过程中遵循生态农业原则，采用没有污染的原材料和环保的生产方式，确保食品的安全性、营养性和健康性。那绿色食品的主要特点包括没有化学添加，营养丰富，可持续发展。生活中常见的绿色食品包括有机蔬菜、水果，还有全谷物、天然肉类和乳制品等。而大家所说的垃圾食品是指那些营养价值低、含有高热量、高糖分、高盐分和高脂肪的食品，通常呢缺乏必要的维生素和矿物质。那么垃圾食品的主要特点呢，包括高热量、低营养、添加剂多，容易导致健康问题。常见的垃圾食品包括快餐、糖果、薯片、碳酸饮料，还有加工食品等。这些食品一般都会穿着鲜艳的糖衣，却藏着危害健康的陷阱。比如说肥胖炸弹薯片，那一包薯片就等于我们喝下了五勺油，这样就可能让体重悄悄上升。那碳酸饮料是我们牙齿的克星，它的酸性物

0: 入日常。在日常生活中，就要多喝开水，少喝饮料。水是我们最健康的饮品，可以有效地去补充我们身体所需的水分，保持新陈代谢和身体的正常运作。而大多数的饮料呢，经常会含有高糖和多余的热量，那长期摄入就容易导致我们肥胖，还有糖尿病等健康的问题。其次，我们还要注意果蔬的摄入。果蔬生吃前必须要在清水中彻底清洗，我们可以用流水冲洗或者浸泡的方法去清洗，去除农药残留、细菌还有尘土。生果蔬中的纤维素能够促进我们肠道健康，帮助消化，预防便秘。最后就是要给孩子们养成就餐前洗手、就餐后漱口的习惯。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见。
1: 像你们这么大的时候，爷爷经常和邻居的孩子一块儿捏糖人、贴年画、看皮影戏，这逢年过节呀，还能看到大人们做宫灯呢。
2: 爷爷，爷爷，糖人怎么捏？
3: 宫灯，宫灯是什么呀？
4: 如今，民间艺术的珍贵实物和资料大量流失，许多传统技能和民间艺术濒临失传甚至绝迹，民间艺术的生存空间日渐萎缩。
3: 珍惜传统，保护手艺，别让我们。

兄弟，那天见到你混得不错，祝福你。可能你没有注意到我，但是如果你累了回家，十二胡同等你喝酒。

0: 听时间十四点整，
1: 我是快递员王刚。文明出行，礼让行人，让安全陪伴我们左右。
2: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就是要引导各族人民牢固树立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
3: 爷爷，我去接花。
4: 哎，好的。
0: 好每滴水，生活会更美。
5: 传播健康科普知识，提高全民健康素养。
6: 滴答滴答，健康小闹钟响起来了，让我们变身健康小侦探，一起寻找藏在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7: 健康从娃娃抓起，守护成长每一天。
8: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由甘肃省卫生健康委员会、甘肃省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和甘肃农村广播联合制作播出的说健康节目，我是主持人安心。众所周知，生命在于运动，运动不仅能够让我们强身健体，还能使人心情愉悦。生活中很多家长知道要培养孩子阅读、绘画、英语、乐器等方面的能力，却不知道要让孩子们经常身体活动。身体活动，它是指我们骨骼肌肉收缩引起的导致能量消耗的所有身体运动。那么幼儿运动的好处有哪些？推荐的日常运动项目是什么？运动时有哪些安全注意事项要值得我们注意呢？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幼儿运动它包括促进身体健康、培养社交能力以及促进认知发展三个方面。从促进身体健康方面来说，运动可以增强心肺功能，提高免疫力，减少生病的几率。那同时，它也有助于骨骼和肌肉的健康发展，促进儿童身高增长。从培养社交能力方面来说，参与团队运动可以帮助儿童学习合作、沟通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增强社交技能，有助于孩子建立友谊和社交网。那从促进认知发展的方面来说，运动可以改善儿童的注意力和集中力，这有助于学习和认知发展。那通过各种的运动和游戏，还可以激发儿童的创造力和想象力。在日常运动推荐项目方面，基本的运动技能训练，我们推荐跑步、跳跃，还有投掷等。团队游戏，我们推荐接力赛、捉迷藏、足球或者篮球等。平衡和协调方面，推荐平衡木、障碍赛等。户外活动，推荐徒步旅行、沙滩游戏等。此外，孩子们在运动中的安全问题也不容忽视。我们要注意的第一个事项就是确保环境安全，要确保运动场地平整、干燥，没有石头、垃圾或者其他障碍物，确保秋千还有滑梯等运动器材完好，没有锐利的边缘或者损坏部分。第二个我们要注意的就是适当的服装，运动时的服装我们应该选择透气宽松的运动服和运动鞋，避免过于紧身或者不适合的运动衣物。在

衣服的口袋中也不能装有尖锐的东西。第三个我们要注意的事项就是热身和拉伸，帮助身体在正式运动前进行热身，帮助我们的身体适应运动，减少受伤风险。运动后呢，要进行

避免过度疲劳。最后一个要注意的就是在运动的过程中安排适当的休息时间，及时的补充水分，确保有足够的时间恢复体力。幼儿是儿童成长和发展的重要窗口期，在此期间养成运动习惯，形成积极的生活方式，这将影响孩子

思

心，春的四野几人，不远处有

0: 北京时间15:00，
1: 我是临夏中学的老师刘依兰，关爱孩子的身心健康，让孩子健康快乐的成长。
2: 做好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要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
3: 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0: 前请你让一让好吗？
1: 生命对我们只有一次，斑马线前请让行。
2: 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3: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2: 嗨，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4: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5: 讲文明，从小事做起。
6: 欢迎乘坐9667次列车，本次列车开往甘肃敦煌。
7: 先生您好，很抱歉，这里不能抽烟。
8: 就一根，好快的。再说你们这也没标明不让抽烟啊。
9: 爸爸，你看上面，老师告诉我们，这就是禁止吸烟的意思。
8: 哎，闺女，别忘了那个早饭你要带着啊，上学的时候你记得多吃点啊。闺女啊，等会儿再跟你说啊，等我到单位再跟你说啊。
7: 先生，是红灯啊，边打电话边闯红灯，这多危险啊。
8: 马上迟到了，我要赶时间。
9: 爸爸，你离目的地越来越近，离我们越来越远。
7: 你看你看这风景多好啊，我给你拍张照。
10: 好。
8: 姑娘啊，你看前面就有垃圾桶。
7: 嗨，就一小瓶子嘛，没事。
8: 姑娘啊，你扔的不是垃圾，是素质和文明。
11: 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都可能给他人带来麻烦。讲文明，树新风，我们从小事做起。

声音。那悲歌总会在梦中清醒，诉说一点爱上过的往事。那看似满不在乎转过身体，是否该泪或萧瑟的影子。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我是的哥李世伟，文明驾驶从我做起。
2: 回顾党的百年历程，党的民族工作取得的最大成就，就是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
3: 国家统一、民族复兴的历史车轮滚滚向前，祖国完全统一一定要实现，也一定能够实现。
4: 看天

0: 区、丁预警、危险区要远离。
1: 传播健康科普知识，提高全民健康素养。
2: 滴答滴答，健康小闹钟响起来了，让我们变身健康小侦探，一起寻找藏在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3: 健康从娃娃抓起，守护成长每一天。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由甘肃省卫生健康委员会、甘肃省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和甘肃农村广播联合制作播出的《说健康》节目，我是主持人安心。每个人都是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这个理念已经逐渐被大家接受。那对于还不具备自我保健能力的儿童来讲，家长则需要担当起保护孩子口腔健康的第一责任。从第一颗牙齿开始，家长就应该关注孩子的口腔卫生，做好清洁和饮食管理，为宝宝的口腔健康打下基础。乳牙是人萌生的第一组牙，一共20颗，幼儿通常在6个月到3岁之间长出，那这些牙齿会在6岁到12岁之间逐渐被恒牙替代。恒牙通常是在6岁左右开始长出，成年后通常有28到32颗恒牙，这包括切牙、尖牙、前磨牙和磨牙。然而牙齿的发育对幼儿的生理发育和心理发育都有着决定性的影响。健康的牙齿不仅可以提高孩子的咀嚼能力，促进消化吸收，还能够辅助发音，促进颌骨正常发育。在宝宝还没有长牙或者刚刚萌出乳牙的时候，家长可以用干净的纱布或者指套牙刷蘸温热水轻轻擦拭牙龈和牙齿，清除奶渍和残留的食物，每天1到2次。在宝宝长出几颗乳牙以后，就要开始选择适合婴幼儿的软毛小牙刷，每天早晚各刷1次，每次不要少于3分钟。家长在为宝宝准备牙刷的时候，应该选择小头软毛、刷毛顶端磨圆钝、带有防滑柄的。那牙刷每3个月更换1次。在牙膏的选择与用量方面，家长应该选用儿童含氟牙膏，每次的用量大约豌豆大小。刷完牙后要充分的漱口，以便漱掉牙膏的残余部分。刷牙要用圆弧刷牙法，也就是让牙刷毛与牙齿呈45度角，轻轻放在牙龈圆处，以小幅度的圆弧动作清洁牙齿和牙龈。应用在牙齿上画小圈的刷牙方法，照顾到所有的牙齿表面。刷咬合面的时候呢，要将刷毛指向咬合面，稍微用点力，做前后短距离来回刷。家长可以站在孩子的身后，孩子的头向后固定在家长的胸前，帮助孩子刷牙。此外，我们还要注意其他的一些口腔保健方法，比如说吃东西后要漱口，这样可以部分清除口腔内的食物碎屑。但要注意的是，漱口不能代替刷牙，每3个月到6个月由口腔医生为孩子涂氟1次。在孩子3到4岁的时候，建议家长带孩子前往口腔科对乳磨牙进行窝沟封闭，那每3个月到6个月进行1次口腔检查。在饮食上要多吃瓜果蔬菜，少吃甜食，少喝碳酸饮料、果汁，减少餐间进食的次数，睡前刷牙后就不要再进食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见。

人无粮何以活，民以食为天，亘古不变之理。粮食问题，安邦之本，没有精神食粮，尚能浑浑噩噩地活，无物质粮食，拿什么支撑我们的生命。

何东西一旦多了，便得不到应有的珍惜，肆意挥霍，不以为意，不曾想过饥荒年代的苦楚，那时候

煮番茄炒蛋，不知怎么的，他的身体就越来越好。时光流逝，男孩健康的长大，他妈妈却过世了。每当他想起妈妈，他就会做这个菜，可是好几年了却做不出他妈妈的味道。有一天他翻到了妈妈的笔记本，发现上面写着越早到市场越好用。

0: 时间17:00，
1: 我是医生王笑，爱岗敬业，无私奉献，我们用医德实现自身价值。
2: 新时代的伟大成就是党和人民一道拼出来、干出来、奋斗出来的。
3: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就是要引导各族人民牢固树立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
4: 文明城市，全民共建，美好家园，你我共享。
5: 爸爸，那是什么？
6: 那是麻雀。
5: 爸爸，那是什么呀？
6: 那是麻雀。
5: 爸爸，那是什么东西啊？
6: 爸爸告诉你啊，那是麻雀，孩子。
7: 有一天，爸爸老了。
8: 闺女啊，几点了？
7: 1:00。
8: 啊？几点？
7: 1:00。
8: 什么？7:00？
7: 都告诉你了，1:00。朋友，你能否用父亲对你的耐心？

0: 树木拥有绿色，地球才有脉搏。鲜花绽放，绿叶流清，地球因此而搏动。所谓一花一世界，一叶一菩提，一粒种子，一棵树，一张照片，不采摘，花花草草树树，远观而不亵玩。一个小举留下的绿草绿，花儿笑。倘若花有感悟，树有语言，他们必然觉得人类是朋友。
1: 妈，我这件衣服后天要穿，你帮我洗一洗熨一熨。妈，我想吃蛋炒饭了，你重新给我做一碗呗。妈，我那咖啡色的鞋放哪儿了？妈，赶快帮我找找那粉红色的包。
2: 妈
3: 妈
2: 妈，
1: 妈妈眼角的皱纹又深了，妈妈的头发越发的花白了，妈妈的腿脚渐渐不利索了。在慢慢流逝的时间里，在妈妈老去的年华里，

在你意气风发的生命里，妈妈始终无怨无悔地奉献自己，燃烧自己。母爱，我拿什么来报答？

0: 是要引导各族人民牢固树立休憩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做好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要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
1: 新时代十年的伟大变革，在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
2: 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步伐。
3: 爸爸，那是什么？
4: 那是麻雀。
3: 爸爸，那是什么呀？
4: 那是麻雀。
3: 爸爸，那是什么东西啊？
4: 爸爸告诉你啊，那是麻雀，孩子。
5: 有一天，爸爸老了。
6: 闺女啊，几点了？
5: 一点了。
6: 啊？几点？
5: 一点了。
6: 什么？七点了？
5: 都告诉你了，一点了。朋友，你能否用父亲对你的耐心

0: 妈妈，阿姨的指甲长长的，还有花，好漂亮啊！可是妈妈的指甲总是短短的，什么都没有。妈妈，为什么？
1: 从小到大，
2: 妈妈是我们身边最亲爱的人。
1: 妈妈是我们身边
0: 妈妈，我不要漂亮指甲啦，我想给你洗洗脚。我也不穿高跟鞋啦，等你走不动的时候，我还要背你呢。
3: 女本柔弱，为母则刚，她们也曾是父母的掌上明珠，曾经以为自己没有办法做好一个母亲，原来自己已经做到了。谢谢您，妈妈。
4: 长大了，我也能照顾您。
5: 小时候，您教我识字，长大了，就让我教您上网。妈，如果这个输入法您不会，您还可以这样，直接手写输入。
6: 之后，您陪伴我左右，长大了，我也会一直在您左右。妈。
5: 小时候您牵着我的手，长大了就让我牵着您。爸，把手给我，路上车多，我牵您过去。
4: 长大了，我能照顾您。孝老爱亲，传承中华美德。
7: 没人看见，快走。
8: 妈妈，你怎么不扔进垃圾桶啊？
7: 没事，这么乱没人看见。
8: 妈妈还没投钱呢。
7: 没事，这么挤没人看见。
9: 毛毛，你为什么要打小抄啊？今天家长会，你知道妈妈多没面子吗？
8: 我以为没人看见。
10: 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请给孩子上好人生的第一堂课。
11: 繁忙的城市中，我们每天都

0: 这里是64703802，没时间，请留言。
1: 尝试让生活放慢脚步，花半小时为家人做顿晚餐，花20分钟写一封信，花10分钟给朋友打个电话，花5分钟晒晒太阳，让生活放慢脚步，一切都会不一样。

0: 你帮我看一下这个第一件好看还是第二件好看？
1: 哎，别打扰我，烦着呢。
0: 哎，你就帮我看看嘛。
1: 我玩游戏呢，哪有时间啊？
0: 游戏重要还是我重要？
1: 当然游戏重要了。
2: 爸爸，你能不能别玩手机，帮我完成老师布置的拼图作业吧？
1: 哎呀，这个你得找你妈。下次吧，爸马上通关了，给你赢个汽车。
2: 你骗人，每次都是下次下次，从来都没有一起玩过。
3: 不要让手机成为阻碍亲情的心墙，放下手机，给家人多一点关怀。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7号，星期一，农历6月1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同巴西总统卢拉通电话。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高效联通。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今年上半年，我国外贸增势强劲，走势稳健，为国内经济增长提供有力支撑。
2: 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18.7%。
3: 外交部证实，47名在南沙群岛附近海域被救越南籍人员已全部安全转运移交越方。
2: 日本学者批评高市政府借防卫之名推进国家军事化。
3: 美伊暂停互袭，国际油价大幅下跌。伊朗外交部发言人称，目前伊朗与美国没有任何谈判。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

0: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应约同巴西总统卢拉通电话。习近平指出，近年来，中巴命运共同体建设和两国发展战略对接取得积极进展，为促进中巴两国发展和两国人民福祉发挥重要作用，也为动荡的国际局势注入宝贵的稳定性。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和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巴西也将迎来重要国内政治议程。中方愿同巴方进一步加强双边和多边战略协作，延续两国命运共同体建设的良好态势。习近平强调，面对新形势、新挑战，中国和巴西作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应当坚定站在历史正确和文明进步一边，为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捍卫国际公平正义发挥更大建设性作用。双方要携手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把准合作方向，维护团结势头，打造更多成果，谱写全球南方团结自强新篇章。中方高度重视巴方的国际地位和重要影响力，支持巴西维护自身主权独立，反对外来干涉，并为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做出巴方的贡献。卢拉表示，巴中构建更公正世界和更可持续星球的命运共同体取得积极进展，各领域合作发展迅速，两国贸易额再创新高，巴中文化年各项活动进一步夯实两国友好民意基础。巴方期待同中方加强人工智能、能源矿产等领域合作，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巴投资，让两国合作更加多元，取得更多成果。巴方祝贺中国成功举办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高度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开放包容的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和全球治理理念。巴方愿同中方密切多边协调，维护联合国权威，加强金砖团结合作，坚定捍卫多边主义，坚决反对强权政治，坚持通过对话协商解决热点问题，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和世界和平稳定。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巩固传统市场，开辟新兴市场，拓展国际循环，促进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高效联通。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25.47万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16.9%，继续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开放的中国为世界提供了新机遇，也为全球经济复苏注入强劲动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义乌铁路西站，一列满载日用百货、汽车配件、机械设备等货物的浙江中欧班列一星欧缓缓驶出，经满洲里口岸出境，驶向俄罗斯。今年上半年，浙江中欧班列一星欧跑出加速度，业务体量的稳步增长让当地一家报关企业业务经理陈家伟深有感触。
4: 今年上半年，我们关于浙江中欧班列出口报关业务超22000票，整体业务增长5%左右。现在通过中欧班列发货的企业已经不仅仅是义乌本地，还覆盖了杭州、宁波、台州、温州以及长三角周围地区，货源辐射越来越广。
3: 2025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线上峰会时指出，
5: 经济全球化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各国发展离不开开放合作的国际环境，谁也不能退回到自我封闭的孤岛。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我们都要坚定不移地推动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在开放中分享机遇，实现共赢。
3: 目前，我国已成为全球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从车厘子自由到榴莲自由，越来越多的全球好物飞入寻常百姓家。今年5月1号起，我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5、6月份，我国自非洲合计进口1938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23.5%。中国向非洲分享超大规模市场机遇的同时，成为非洲发展振兴。

0: 新的重要推动力量。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
1: 上半年，我国对非洲出口机电产品增长28.8%，其中光伏产品、输变电设备、通用机械设备、汽车零配件等对非出口都保持了良好的增长态势。
0: 一系列数据背后是外贸结构的深层之变。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产品呈现向新、向质、向绿的发展特征，其中集成电路、工业机器人、绿色产品增长较快。在江苏一家科技企业，智能巡检机器人产品成功叩开卖全球的大门。企业副总经理吴梦颖：
2: 机器人出海，一方面是依托链主企业做配套协同的借船出海，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非常重视自主布局，主动开拓海外市场，预计到今年年底，出海业务的增长率会达到300%。
0: 从手机、电脑和家电，到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光伏产品，再到人工智能、机器人、创新药，高附加值产品正成为拉动我国出口增长的强劲引擎。今年上半年，我国高技术产品和自主品牌出口分别增长39%、25.4%。厦门一家锂电池生产企业副总裁叶宇介绍，底层技术创新加上适配全球各地的场景方案，让企业得以迅速拓展海外市场。
3: 针对不同国家、不同应用场景，我们推出旗舰产品，可以适配并网、离网、微电网等多种场景，并可根据不同国家的电网标准进行灵活配置，真正做到一套产品服务全球。
0: 3月1号起，新修订的对外贸易法正式施行。4月，商务部、中国进出口银行联合发文，要求加大进出口信贷支持力度。一系列稳外贸政策精准赋能，众多外贸企业灵活应变、创新发展，助力中国外贸交出一份成色十足的年终答卷。未来，尽管全球经贸环境复杂多变，但我国创新动力足、主体活力强、开放水平高，外贸基本盘依然稳固，将为全球经贸合作注入更多确定性。商务部对外贸易司司长杨涛：
4: 我们将坚定不移地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以更加务实的政策举措、更加便利的服务保障，稳出口、扩进口，特别是要推动贸易创新发展和平衡发展，继续为全球经贸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5: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国务院近日转发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关于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的第九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规划提出，法治宣传教育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长期基础性工作，要以推动习近平法治思想深入人心为首要任务，以贯彻实施法治宣传教育法为抓手，以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法治文化为支撑，以健全法治宣传教育工作体系为保障，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推进法治社会建设，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营造良好法治环境。到2030年，领导干部依法办事能力水平和公民法治素养持续提升，全社会崇尚法治、恪守规则、尊重契约、维护公正的良好环境进一步形成，法治宣传教育与依法治理、法治实践深度融合，全面依法治国的社会基础进一步夯实，谁执法谁普法、普法责任制深入落实，法治宣传教育工作制度化、规范化、科学化水平全面提升。
6: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把提高残疾人，特别是困难和重度残疾人民生保障水平作为首要任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7: 中国残联主席陈凯介绍，残疾人保障和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了9项主要指标、7个方面、32项重点任务、45项重点服务项目和专项行动，增设了城乡新增残疾人就业100万、重度残�疾人托养照护服务人数350万人次。这2项直接反映残疾人急难愁盼的民生诉求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指标。
8: 其中，精神文化、
1: 科技支撑都是首

0: 次在规划中单独专门部署的。同时，11个专栏列出了残疾人就业、创业、健康康复、教育和手语盲文推广、托养照护服务、孤独症关爱服务促进等45项服务项目和行动。
1: 科技成果转化应用是科技助残从技术突破迈向民生改善的关键环节。中国残联党组书记、理事长周长奎介绍，15-5时期会聚焦残疾人医疗、康复、照护、就业、无障碍等场景中的实际需求，
2: 确保呢各方面的研发资源能够精准的投放。过程当中要让残疾人能够全过程参与，来夯实将来这个产品的实用性和它的适配性。
1: 丰富残疾人精神文化生活方面，周长奎介绍，15-5时期要着力扩大残疾人文化服务和产品供给。
2: 像图书馆、博物馆、文化馆等各类公共文化场所为残疾人提供更多的文化服务，来提高基本公共服务的覆盖面和质量，增加广电视听、影视节目的无障碍产品的供给。
3: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今年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39479.9亿元，同比增长18.7%，工业生产稳中有进，新动能加快成长壮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4: 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兵分析，上半年在工业生产稳定增长、工业品价格持续回升背景下，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6.5%，较一季度加快1.5个百分点。同时，工业企业单位成本持续下降，盈利能力改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每百元营业收入中，成本为84.89元，同比下降0.55元，今年以来保持持续下降态势。
5: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营业收入利润率呢，达到了5.7%，同比增长了0.59个百分点，营收利润率达到了2024年以来各月累计最高的水平。
4: 上半年，人工智能与各领域加速融合，算力需求大幅增长，推动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96.9%，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8.5个百分点，是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较快增长的重要支撑。
5: 计算机的整机制造行业的利润增长689.3%，电子器件制造业领域当中呢，集成电路制造、半导体分立器件制造行业的利润，
4: 五企业利润同比分别增长24.7%、17.9%，较一季度分别加快3.8个、7.8个百分点。
6: 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今天进入倒计时100天，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全面铺开，稳步推进。总台记者丁飞、白婷俊、屈涵报道。
7: 截至目前，本届进博会已有57个国家和3个国际组织确认参加国家展，覆盖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摩尔多瓦、罗马尼亚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将首次参展。企业展方面，已有来自99个国家和地区的1200多家企业签约参展，比去年同期增加100多家。签约的展览面积超过34万平方米，已完成36万平方米目标的95%。中国国际进口博览局党委书记、副局长吴正平透露，世界500强及行业龙头企业265家，较去年同期增加10家，有169家企业和30家境外组展机构成为进博会9届全勤生。
8: 发达经济体人士参展主力，美国企业的签约面积最大，法国、英国、新西兰企业目前的签约面积已经超过了去年，今年还将升级亚非产品专区，积极帮助非洲建交国参展企业展品，把握零关税的机遇，鼓励更多全球南方国家用好进博会这一平台。
7: 与进博会同期举办的虹桥国际经济论坛，目前已确定主题议题框架，今年将以稳定合作、共建开放型世界经济为主题，着力扩大国际影响。吴正平透露，今年虹桥论坛将推出双旗舰报告，
8: 继续发布世界开放报告2026及最新的世界开放指数，系统研究全球开放发展中的新动向，将首次发布出口中国能力发展报告，分析中国大市场的潜力，帮助更多国家提升对华出口能力。这是进博会提供的又一国际公共产品。
3: 农业农村部今天公布第一批农业植物实质性派生品种制度实施目录，我国种业振兴取得标志性成果。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1: 实质性派生品种简称 EDV， 通俗的说就是对已有原始品种进行修饰改良而选育出的新品种。建立实质性派生品种制度，要求实质性派生品种在商业化推广以前需要经过原始品种权人的许可，并约定分享一定收益，体现对原始品种权人权益的尊重，更好地激励育种原始创新。此次发布的第一批 EDV 实施目录涵盖水稻、小麦、棉花、油菜、花生、大白菜、辣椒、谷子、蚕豆、桃等十种作物，是我国品种遗传多样性好、品种鉴定技术成熟的代表作物，具备实施条件。农业农村部种业管理司副司长、植物新品种保护办公室副主任杨海生表示，
2: 这十种作物目前呢，全国现已长期保存的种子资源累计已经超过22万份，具备支撑育种原始创新的种子资源基础，有利于培育更多的突破性原始品种。
1: 下一步，农业农村部还将适时按法定程序逐步扩大实施作物范围，直至覆盖农业植物品种保护名录的所有植物属种。
3: 受台风红霞影响，广东、江西、湖南多地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天气，各地加紧抢险排险，全力转移安置群众，确实守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在广东汕尾市，受台风带来的风雨潮叠加影响，海水倒灌导致部分农田积水严重，当地迅速组织排涝清淤、病虫害防控，分批推进受灾农田复产。汕尾市城区农业农村和水利局副局长林亮红，
5: 目前呢，我们城区主要受损的面积大概有1500亩，等排水之后，就会我们农技人员会到田间地头指导他们精准施药，因为这个台风过后啊，极易诱发的病虫害。
4: 28日起，季风预计还将给广东带来明显降水。汕头、梅州等地正加强河道巡查，对超汛限水库提前预泄腾库，并加大山体巡查力度，严防滑坡等次生灾害。经全线排查，广东省内所有高铁普速列车今天陆续恢复运行。广东所辖海域120多条客渡运航线已陆续复运。
6: 台风红霞过境，持续强降雨导致江西多地山区土壤含水量饱和，地质灾害风险陡增。在赣州大余县集村镇右元村，有山体边坡发生小型滑坡，集村镇迅速调集机械和应急抢险队伍，第一时间开展清障作业。集村镇综合行政执法队队长钟万雄，
7: 从早上7点左右开始清理，目前已基本清理完毕，接下来我们将继续紧盯地质灾害点、老旧房屋等隐患点位，不间断巡查。
6: 在赣州龙南市体育中心市级集中安置点，各类生活物资储备充足，设施齐全。龙南市应急管理局工作人员叶小琪，
8: 目前我们将体育馆应用为龙南中学三处作为临时安置点，执行24小时值班值守，做好生活服务保障工作。
9: 受台风红霞外围云系影响，湖南迎来一轮持续性强降雨过程。据监测，26日8时至27日8时，郴州市平均降水量为15.9毫米，最大降水量达231.9毫米。郴州资兴市将11支专业救援队伍，共159人前置布防道重点区域，全市171座电站同步开闸泄洪，人员有序撤离，累计下沉干部20000多人次。对山洪灾害危险区、地质灾害隐患点、沿河低洼地带、危旧房屋等高风险区域群众逐一入户组织转移。资兴市周门司镇银山村党总支书记薛志刚，
10: 村里面整个是1309个人，地灾点临水临崖土坯房的就有92户，269个人。这269个人是我们这次面对这个台风要做到这个万全的重中之重，把该转移的群众把能够预计到的危险把它化为零。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数据，今年上半年全国累计完成电力市场交易电量36848亿千瓦时，同比增长24.2%。
3: 国家卫健委等7部门近日联合印发疾病预防控制“十五五”规划，提出重大传染病防控6项任务。
0: 今天正在韩国釜山召开的第48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上，辽宁大连长山群岛后。

0: 鸟栖息地成功纳入世界自然遗产。我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系列遗产继2024年后实现再次扩展。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截至目前，中方已将就起的共计47名越南籍遇险人员全部安全转运移交越方。
3: 7月25日，中国南海救115轮在南沙群岛附近海域发现并救起一艘遇险越南籍船舶的29名船员。随后，中方立即派出多艘船只和直升机，持续开展搜救行动。截至目前，中方共成功救起47名越南船员，对其中伤员进行医治，并有序将全部的获救船员移交越方。据了解，越方船舶24日晚遇险沉没，船上共有62名船员，目前还有部分的船员失联，搜救工作仍在进行中。中方在越方的船只遇险后第一时间展开了救援，越方对此表示感谢。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
2: 本台消息，日本法学馆宪法研究所所长伊藤真26号在东京举行演讲会，对当前日本政府以防卫之名持续扩张军备、突破和平宪法限制的动向提出批评和质疑。伊藤在演讲中说，日本曾对中国和东南亚国家实施无差别轰炸和军事占领，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如今，日本政府现行安保三文件的目标是最大限度运用综合国力实施战争，建立动员国家全部力量投入战争的体制。日本政府围绕该目标推动的一系列改革，正使日本由和平国家逐步转向军事国家。伊藤表示，真正导致地区安全环境不断恶化的，恰恰是日本自身持续军事扩张的动向。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日前声称，日本应毫无禁忌地讨论与核武器相关的政策。相关动向被舆论批评为进行战争准备，引发日本国内和国际社会关注。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下令暂停对伊朗发动打击后，伊朗方面26号宣布暂停对等打击行动。国际油价26号一度大幅下跌超6%。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7号表示，目前伊朗与美国没有任何谈判。另据美国国防部26号更新的美军伤亡统计，自7月美军重启伊朗战事以来，已有4名美军死亡，207人受伤。整个伊朗战事中，美军累计伤亡人数达642人，其中18人死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洪凯综合报道。
4: 据多名美国官员26号透露，特朗普暂停军事行动的原因有担忧战争升级或招致伊朗方面更猛烈的报复，进一步消耗五角大楼在中东地区的防空拦截弹储备等等。不过，对于这些说法，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迈克尔·华尔兹在26号予以否认。华尔兹称，特朗普决定暂停对伊空袭的原因是为外交谈判留出更多的空间。美国方面26号还援引2名知情人士的话称，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布拉德·库珀建议暂停在霍尔木兹海峡周边对伊朗的轰炸行动，认为继续实施此类空袭效果有限。作为对美停止对伊空袭的回应，伊朗方面也在26号宣布暂停对美的打击行动。不过，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方面仍在对抗。据伊朗一位知情官员27号透露，当天凌晨有6艘违规船只关闭了导航和定位系统，企图非法穿越霍尔木兹海峡以南的危险航道，其中一艘船只发生事故，其余船只在伊朗的管控下被遣返回波斯湾。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7号称，霍尔木兹海峡目前仍处于关闭状态。巴加埃还表示，伊朗和阿曼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管理的会谈取得了积极进展。另外，根据日程安排，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将于27号启程前往华盛顿进行访问，并会见特朗普，双方将就包括伊朗局势在内的多项议题展开讨论。
2: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6号表示，俄总统普京已全面阐述俄方提议。

0: 乌克兰方面清楚应作何回应。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称，乌克兰远程打击能力不断提升。总台记者王新俊报道。
1: 佩斯科夫26号向媒体表示，俄总统普京已全面阐述俄方关于乌克兰问题的所有提议，乌克兰当局非常清楚需要采取何种行动。他同时指出，俄方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关于冲突的立场中看到了双重性，一方面美国向基辅提供武器，另一方面美方又真诚地表示愿意促进局势调解。26号，普京在圣彼得堡出席与海军节相关活动时表示，海军舰队是保障俄罗斯国家安全的重要因素，在三位一体的核力量中具有重大意义，俄海军发展计划将切实得到落实。泽连斯基26号通过社交媒体称，他当天主持召开了有关远程打击的会议。乌克兰针对俄罗斯的远程打击计划正按既定优先事项执行。目前乌军的远程打击距离已超过3000公里，且打击能力仍在持续提升。俄长期以来的后方战略纵深优势正面临严峻挑战。
2: 其他国际消息，据朝中社27号报道，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朝鲜祖国解放战争胜利73周年之际，于26号前往位于平安南道会仓郡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向烈士们表示崇高敬意。
0: 韩国前总统尹锡悦涉嫌违反公职选举法案，27号一审宣判，尹锡悦被判有期徒刑1年6个月，缓刑3年。根据韩国法律，如果尹锡悦此案终审被判处有期徒刑，其总统当选无效。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郭明、黄天卓，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4: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3: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5: 3、2、1，点火！
6: 怒放结果，接续再奏，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一战。
3: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7: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8: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3: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9: 北京时间19点整。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就美宣称拟对中国人工智能企业开展调查并实施制裁答记者问。有记者问，近日美国一些高级官员公开表示，将针对中国人工智能企业所谓蒸馏美前沿模型开展调查，并可能以窃取美国知识产权等为由制裁中国企业，请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表示，中方一贯反对美方将科技经贸问题政治化、工具化，以各种莫须有的理由污名化中国企业并实施制裁。美方罔顾有关中国企业人工智能模型与美前沿模型发布时间非常接近，中国部分模型能力已处于领先地位等事实， 给中国企业扣上所谓依靠蒸馏、窃取美国知识产权等帽子，还威胁进行打压制裁。这些做法缺乏事实依据，没有法理支撑，在实践上搞双重标准，属于典型的人工智能霸权主义行径。创新不是任何一方的专利，中方敦促美方倾听中美两国业界客观理性声音，纠正霸权思维，停止对中国企业的抹黑和制裁威胁。对于任何实质性损害中方利益的行为，中方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坚定维护自身正当合法权益。希望美方切实落实两国元首共识，同中方相向而行，加强人工智能对话沟通，共同推动人工智能向上向善，通过推进并完善人工智能治理，造福两国和世界。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本台消息，外交部发言人宣布，全球发展倡议五周年高级别会议将于明天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将出席高级别会议并致辞。会议以全球发展倡议五周年再出发，构建可持续发展的美好未来为主题。联合国高级官员、全球发展倡议知友小组成员国驻华使节、联合国发展系统驻华机构代表、知名专家学者等中外嘉宾将出席会议，围绕全球发展倡议落实成效、合作重点及其世界贡献进行深入交流。当地时间27号，伊朗首都德黑兰一家五星级酒店发生火灾，目前没有人员伤亡的报告。据伊朗方面27号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保加利亚允许美国利用其领土和设施采取针对伊朗的行动，此举可能构成侵略行为，保方应就这一不合理且危险的决定承担责任。此刻提示，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湖北南部、湖南南部、广东东部和西北部、广西东北部、云南南部、陕西西部、甘肃东部、宁夏南部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广东东部、甘肃东部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橙色预警。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3: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5: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7月27号。就在昨天，甘肃渭源双石门景区的一场突发山洪揪紧了无数人的心。这片被网友称作露营秘境的峡谷河滩，前一天还铺满了五颜六色的天幕和帐篷，一家家人带着孩子戏水纳凉，私家车队一字排开野餐烧烤。转眼间，上游短时强降雨裹挟着黄泥碎石奔涌而下，平缓的溪流瞬间变成了夺命洪流。截至26号17时40分，本次灾害已经造成10人遇难，23人受伤，现场转移疏散被困群众247人呢，目前救援仍在进行当中。很难不去共情这些家庭，谁不是抱着对夏日山野的美好期待出发，躲过城市的热浪，开进蜿蜒山路，找到一片林溪草地，搭起帐篷，泡上咖啡，孩子在浅滩踩水，朋友围坐聊天， 朋友圈里晒出的每一张治愈的照片背后都是对诗和远方的朴素向往。可是很多人没有意识到这份浪漫里藏着看不见的风险。山谷里的天气说变就变，上游十里之外的一场雨，十几分钟就能够在下游汇成山洪。看似平缓的河滩，恰恰是洪水必经的行洪道。更令人揪心的是，这并非孤立。我们总说人生至少要有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可是说走就走不等于毫无准备。很多人做足了拍照的攻略、美食的攻略，却唯独漏看了气象预警，精心挑选了天幕、手推车还有氛围灯，却没有带上救生哨、应急绳、手电筒。热衷于寻找人少景美的未开发的野景点，却对此处禁止露营的警示标牌视而不见。当侥幸心理遇上极端天气，美好的旅程就可能滑向无法挽回的深渊。暑期正是露营自驾穿越的高峰期。

0: 疏散的被困群众247人，目前救援仍在进行当中。详细情况马上来连线正在现场的总台记者王岩。王岩，给我们介绍一下你在现场了解到的最新情况。
1: 好的，杨场，我现在所在的汇川镇双石门沟呢，也是这一次受灾的核心区。那从今天凌晨起呢，汇川镇就出现了持续性的降雨天气，这也给今天的救援工作带来了一定的难度。为了确保救援人员的安全的现场指挥部呢，也是在实时进行研判和评估。当雨量大的时候呢，就会及时安排救援力量撤出，保持待命的状态。那一旦降雨变小或者停止，搜救排查工作呢，就会立刻启动。那今天上午9:30的时候呢，汇川镇呢整个的雨势就开始变大，开始下大雨，所以我们当时呢也是跟随着救援力量及时撤离到了外围安全的区域。那虽然到了下午降雨呢是趋于尾声，但河道内的水量仍然是在一个暴涨的状态。事发地呢地势较低，河道两边呢都是高山。那昨天是周末，有游客呢是在这里搭着帐篷露营野炊休闲纳凉。昨天下午14点左右，因上游短时强降雨，这里突发山洪，导致部分的露营游客被困。那据当地介绍，事发之前呢，这里就是一条平均宽度不足2米的小河，山洪时呢，河面宽度一度是超过50米。现在我们仍能够看到大量的淤泥和石块以及树枝缠绕在一起，堆积在河道里，多台车辆变形损毁严重。这也从一个侧面可以看出山洪当时的威力。那事发后呢，当地立即组织了应急消防、卫健、文旅等救援力量赶赴现场，开展应急救援和人员转移工作，第一时间呢转移疏散被困群众200多人。那我在现场了解到啊，今天的搜救采用的还是大型机械加人力救援加无人机辅助巡查这样的组合方式。那现场的救援人员告诉我，整个救援区域长达3公里，那今天呢还向外扩展了5公里。尽管救援人员已经沿着河流反复搜寻，但还是担心会有遗漏，所以拉网时搜查工作还会更加细致的开展。那截至昨天下午的17:40，本次灾害已经造成了10人遇难，23人受伤。受伤患者呢，主要是以骨折、开放性损伤、吸入性肺炎患者为主。专家组呢，也已经为伤者制定了1人1策的救治方案。那据甘肃省卫健委介绍，23名伤员中呢，已经有1人出院。渭源县中西医结合医院患者呢，现在呢已经是全部转出救治。目前呢，省级医院收治19名伤员，临洮县人民医院收治3人。22名伤员中呢，中重症呢有4人，轻症18人。在做好救治工作的同时呢，甘肃省卫生健康委呢抽调了省级心理和康复专家各2名，联合市县专家同步开展心理疏导和康复治疗。那与此同时呢，当地还设置了2个安置点，为受灾游客及家属提供住宿和就餐等服务。那我了解的情况就是这样，救援处置的最新进展我们仍将持续关注。主持人。
0: 好的，王岩。以上呢是总台记者王岩从现场发回的最新的情况啊，山洪真的非常的凶险，即便是后续的救援非常的及时和科学，也不及来的这个事前防范来的重要。那我们了解到呢，在甘肃定西市渭源县双石门景区这场突如其来的山洪当中呢，除了专业救援力量的全力搜救，还有部分游客是通过互助的形式成功脱困的。当时现场是怎样的情形？我们来连线总台记者马靖宇。靖宇，给我们介绍一下你了解到的情况。
2: 好的，主持人。山洪发生后啊，路过景区的一位金女士告诉我们，山洪发生之前，双石门这个地方的水是像溪流一样非常清澈的。但是在山洪发生以后呢，洪水裹挟着泥沙和树枝，导致这个水体已经变得非常浑浊，而且在路边就能闻到明显的异味。一位来自兰州的游客马先生说，昨天其实除了降雨，中午还下起了冰雹，很多游客从开车从这个双石门里面撤出的时候，车的前保险杠不仅是被泥沙覆盖了，还有很多车辆的这个保险杠出现了变形和掉落。可能是由于驶出的时候，在趟水的过程中撞击到了流水里的石头和树木。他们离开景区的时候，景区的低洼地区的积水已经差不多到了车辆排气口的位置，还是比较危险的。而且山洪波及的范围远远不止这个地方的内部。马先生一行人呢，他们沿着这个门口的道路一直行驶到了大约10公里以外。 能够看到河水一路从路边的水沟漫到了公路上。马先生就说，当时他们看。

0: 看到这个道路旁的河窗边有一辆蓝色的 SUV，它的下半部分是已经陷入到这个河水中了，洪水已经淹没到它的车门的位置，车里还有一家三口被困，马先生他们就从路边的这个小道冲下去，去帮助这一家三口被困者，让他们从车辆的天窗爬到车顶。由于这个车辆陷落的位置离岸边还有一段距离，所以当时被困的夫妻先是把他们的小女儿抛给了马先生还有张女士，随行的另一位张先生就一把拉住了车顶的男士，帮助他脱困了。这个时候车子已经被水流推得离岸边更远了，所以在车顶剩下那名被困者，他的情绪也比较着急。最后他们三个是手拉手，加上现场其他群众拉住他们，大家齐心协力下，成功拉住了剩下这名被困女子的手，把她拉回了岸边。第三个被困者被救出来以后，可能也是由于这个车的重量整体减轻了，车子马上就被洪水给冲走了。他们后来驾车离开现场以后，在下游大概3、400米远的位置发现了这辆被冲走的蓝色 SUV。所以马先生他们回忆，这个过程还是比较惊险并且紧急的。万幸在及时的援助下，三个被困者都成功脱困了。我们同时还了解到，下一步省卫生健康委将继续推进医疗救治、心理疏导、中西医结合康复治疗，还有安置点健康宣教，还有灾区公共卫生工作，确保伤员能够尽快的恢复身心健康，确保群众、公众、公共卫生安全。主持人。
1: 好的，马金宇，这场山洪冲毁了车辆和帐篷，也冲散了几个原本幸福完整的家庭。在自然面前，侥幸从来不是护身符。暑期出游高峰，咱们真的得把安全这根弦绷紧。出发前看一眼天气预报，选营地呢，尽量避开未开发的野河滩，别让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变成无法回头的冒险。愿逝者安息，伤者早日康复，也愿这份沉痛的教训能够警醒更多出行的人。
2: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山洪是山区溪沟中发生的暴涨洪水，它来势凶猛，可冲毁房屋、田地、道路和桥梁，严重时还会造成人员伤亡。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山洪来临前预防是关键，出行前密切关注气象预警，避免前往山区、河道等危险区域。居住在山洪易发区的居民可提前熟悉周边安全转移路线和避险场所，一旦遭遇山洪，保持冷静是首要原则，迅速判断洪水流向，立刻向两侧高处、坚固建筑或山脊线转移，切勿顺河道向下游逃生。若来不及转移，应尽快爬上屋顶、大树等高处暂时躲避，利用鲜艳衣物、手电筒、口哨等发出求救信号。如果不幸被洪水冲走，尽量抓住门板、树木等漂浮物，头部后仰、面部朝上、脚在前、头在后，减少阻力，避免被卷入暗流或撞击障碍物。成功脱险后，不要急于返回原地，避免二次灾害。及时向救援人员报告位置和情况，听从指挥安排，等待专业救援。
3: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您逛过进博会吗？说不定您家里用的进口商品就是通过进博会进入中国市场的。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将于今年11月5号到10号在上海举办。今天，本届进博会进入倒计时100天，筹备工作全面进入攻坚阶段。今年多家全球企业将携创新成果再赴进博之约。下面我们就跟随总台记者王泽华、白廷俊、屈涵一起去看一看。
5: 距离进博会还有100天，来自医药医疗、零售美妆、健康科技、商业服务、化工涂料等领域的跨国企业已经摩拳擦掌，忙着为进博会备货了。美国某医疗科技企业中国企业事务负责人卞瑞说，截至目前，企业已有24款创新医疗产品通过进博会在中国获批上市。今年，企业将携超80款前沿微创

0: 框进入创新产品，登陆医疗器械及医药保健展区。
1: 在品博会的第四届、第五届开始，我们不光在中国有了市场，我们还有了我们的研发，也有我们的生产，甚至我们有很多的产品线现在在以中国为生产点，然后再反哺全球。所以我们在2026年我们将继续参加进博会，我们会把我们全球领先的产品和技术拿过来。
0: 新加坡某美妆品牌今年的展位面积将达到150平方米，从过去9平方米的拼位变成了独立展位。2025年，品牌在上海市黄浦区落地了2家线下直营门店，实现以进博会为跳板，深耕中国实体零售。企业中国区线下零售业务负责人倪震透露，今年将在进博会上首发多款东南亚植物护肤可持续美妆新品。
2: 我们是从2018年第一届就已经开始参加进博会了啊，然后今年是第9届的参展。我们在进博会上收获了很多客户的好评，然后呢也得到了很多用户的一个反馈。每一年我们都会有新品首发啊，然后通过进博会把展品变成商品进入到中国市场。
0: 截至目前，第9届进博会企业展已有来自99个国家和地区的1200多家企业签约参展，比去年同期增加100多家，签约的展览面积超过34万平方米，较去年同期增加近1万平方米，已完成36万平方米目标的95%。中国国际进口博览局党委书记、副局长吴正平透露，目前世界500强及行业龙头企业已有265家，较去年同期增加10家。有169家企业和30家境外组展机构成为进博会9届全勤生。
3: 发达经济体仍是参展主力，美国企业的签约面积最大，法国、英国、新西兰企业目前的签约面积已经超过了去年。今年还将升级亚非产品专区，积极帮助非洲建交国参展企业展品，把握零关税的机遇，鼓励更多全球南方国家用好进博会这一平台。
0: 企业展是进博会的重要组成部分。数据显示，前8届进博会累计有2.7万家境外展商参加企业展，展示超过3400项代表性首发新产品、新技术、新服务。吴正平说，第9届进博会将会有更多头部企业齐聚，更多新面孔亮相。
3: 技术装备展区已经有近70家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报名参加。医疗展区汇聚了12家世界500强药企，将集中展示创新药械的研发、生物医药技术、跨界数字化诊疗等全球前沿成果。消费品展区更加贴近一老一小、品质生活等国内消费的新热点。此外，还将首次打造跨展区的环球国民品牌展示区，汇聚多国的国民品牌和全球好物。
4: 自2018年以来呢，进博会已经连续8年成功举办，累计超过18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参加。展会成果凸显，国际影响不断扩大。今年企业展继续设置技术装备、消费品、农食产品、汽车及智慧出行、医疗器械及医药保健、服务贸易等6大展区和创新孵化专区。那么今年国家展和虹桥论坛又将带来哪些亮点呢？继续来听记者介绍。
0: 截至目前，本届进博会已有57个国家和3个国际组织确认参加国家展，覆盖了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摩尔多瓦、罗马尼亚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将首次参展，同时支持有关国家的省州市参展，展示中外地方合作成果。中国国际进口博览局党委书记、副局长吴正平透露，
3: 主宾国方面，加拿大已经宣布将受邀第2次担任主宾国。今年我们创新设计了主宾国主题日，丰富主宾国权益包，还将举办丰富多彩的展台活动，探索馆内加馆外展层联动。中国馆将以开创新局面、共赢新未来为主题，全面展示15-5时期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新机遇和新愿景。
0: 与进博会同期举办的虹桥国际经济论坛目前已确定主题议题框架，今年将以稳定合作、共建开放型世界经济为主题，着力扩大国际影响。值得一提的是，今年虹桥论坛将推出双旗舰报告。吴正平透露，除继续发布世界开放报告2026及最新世界开放指数外，还将首次发布出口中国能力发展报告。
3: 继续发布世界开放报告2026及最新的世界开放指数，系统研究。

0: 就全球开放发展中的新动向，将首次发布出口中国能力发展报告，分析中国大市场的潜力，帮助更多国家提升对华出口能力。这是进博会提供的又一国际公共产品。
1: 马上就九年了，进博会早已经不是做买卖的平台，更像是一座桥，把全球的好东西和咱们老百姓的日子连在一起。一家家企业从头回客变成老熟人，一件件展品漂洋过海变成身边的日常好物。从创新的药械到美妆护肤，从健康科技到品质生活，进博会的展台上呢，总是能找到和我们息息相关的产品。还有100天，新一届的进博会就要开展了，不管您是从事实体生意的还是普通的消费者，都不妨关注一下，期待更多展品变商品，展商变投资商，也期待更多的全球好物走进千家万户，为我们的美好生活添上一份彩。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您出差旅游住酒店，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尴尬哈？凌晨才办完入住，睡不了几个小时，第二天中午12点又得急匆匆退房。日前，一家连锁酒店品牌因为推行24小时退房制，引发了热议。从客人实际入住的时间开始算，住满24小时再退房，让不少深夜抵达的旅客直呼有了新选择。不过，这一模式在部分消费者较好的同时，也推高了酒店运营成本。二者之间要如何平衡？24小时退房制会成为酒店业服务升级的新路径吗？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的深度观察。
3: 24小时退房制缘何而来？新推行这一退房政策的酒店品牌创始人郭良兵表示，变化来自于他看到了一部分客人的真实需求。
4: 比如我们重庆有一个酒店在机场附近，贵阳有一个酒店在高铁站附近，坐飞机赶高铁的可能凌晨3点钟入住，甚至凌晨4、5点钟入住，都是第二天12点钟要退房，那给客人带来体验就不太好了。所以我们做了一点点创新，就是点对点24小时入住制，也就是说你凌晨4点钟入住可以到明天4点钟退房。
3: 不过24小时退房制并不是强制执行标准，而是门店根据自身情况选择，参与房型比例按淡旺季调节。该酒店集团重庆区域负责人巫先生介绍，每家门店会根据当前的客源结构、流量弹性调整适用细则，并配套了员工内部班次动态调整、弹性增补兼职人力两项方案。
5: 不少同行提出24小时对我们只会增加门店人力、门套成本、挤压行业利润，这一点我们完全坦诚认可。这项服务的落地确实会产生一定的额外经营支出，但站在酒店经营角度，任何提升宾客体验的增值服务都会产生对应成本，但是长期的话它会倒逼行业进行运营绩效。服务升级本就是平衡宾客、员工、门店三方诉求的过程。
3: 记者电话咨询该酒店品牌的多家门店了解到，有门店在携程等第三方在线旅游平台 OTA 上设置了24小时退房制的房型选项，价格比常规同房型高约5%，且房间数量有限。也有门店将店内所有房间都调整为24小时退房制，但无法通过 OTA 预订，只能在抖音上购买相关权益。实际上，24小时退房制并不是这一酒店品牌的首创。早在10多年前，该政策就已有酒店试水，只是长期存续的案例在行业中极为罕见。在长期从事酒店管理研究和评审的鞍山师范学院管理学院教授于彤看来，酒店行业有标准化、强周转的运营逻辑，这从结构上和以24小时退房制为代表的弹性退房模式存在一定冲突。成本是这一政策长期以来未能在业内得到推广的重要因素。
6: 从运营这一块，一旦实行这种弹性的退房制的话，客房的周转率可能会有一定的下滑。另外呢，还有人力成本呢、后勤成本呢、保洁呀，它涉及到的方面就比较多。你比如说一线的服务员这一块，它的这个成本可能就要增加20%到30%这样，可能还有一些技术系统的门槛。有一些酒店可能也没有办法能够完全落地，比如说像我们房态管理系统，或者说如果说想24小时退房制，可能到有一些 OTA 平台上可以预约到，但是这个 OTA 的对接规则也会有一些改变，也会增加相应的成本。
3: 多位业内人士告诉记者，对于24小时退房制的房型，可以简单粗暴地理解为两天时间赚一天的房费。这对那些开在租金成本高昂的城市或度假区，以客房周转为收益核心的酒店来

0: 来讲，这是难以承受的成本重压。而传统退房模式下，客房清洁和前台交接按固定节奏推进，一旦退房时间分散到全天非特定时段，整个服务链条就要被迫打乱重组。资深酒店投资人张媛媛在从业中发现，只有部分特定规模和属性的酒店有推行24小时退房制的先决条件。
1: 这种尝试如果是自由酒店还好，自己的酒店我就是为保证客源，我就是把服务放在了第一位。你像民宿，我几点来几点接，你几点走，那就很简单了。可是如果是品牌方的话，你让他做这样的面太大了，去做这样的尝试不是很容易。你就譬如说机场附近的、高铁站附近的，你如果让他实行这样子的，他有可能会觉得这是增加了自己的竞争优势。可是如果他就是在景区附近的、闹市的，他应该就不太容易想接受这样的了。
0: 另有业内人士分析，客源与房量长期存在一定差距的中大型酒店，也有条件将一部分房间调整为24小时退房制房型，因为那些没卖出去的房间就意味着100%的损失，而靠弹性退房制满足客人的情绪溢价，则是在收益上能抢回来多少算多少。旅游酒店行业资深高级经济师、独立分析师赵焕炎总结，无论是当前部分酒店实行的会员权益式的延时退房，还是这次备受关注的24小时退房制，提供服务的前提一定是成本算清、能力跟上，而不是经营策略的盲目复制或一刀切执行。
2: 在供大于求的情况下，那么酒店为了提高自己的竞争能力，在客人不多的情况下，他们会尽量采取有利于客人的退房时间的规定。那么有的酒店它的经营情况比较良好，那么它的时间可能就不一定变动，所以每个酒店呢都应该根据自身的情况来决定在退房时间上面的规定。
0: 有行业专家估算，24小时退房制的房型溢价约15%，酒店有望实现收支平衡。不过虽然24小时退房制短期内尚难以成为行业标配，但劲旅网创始人、旅游行业资深专家魏长仁观察到，从以运营效率为中心转向以客人需求为中心的逻辑已经在酒店业扎根生长。
3: 因为酒店这个产品其实之前的很多年它多数时间都是卖房市场，中午12点甚至2点来退房，对他来讲就是用工成本是最低的，然后人员效率是最高的。但是呢，因为现在的酒店的属性不一样了，以前呢酒店就是为了睡个觉，它是个睡个觉的一个场所，一个供给。但是呢，现在酒店对于很多人来讲，它不仅仅是睡个觉了，它是一个休闲的、娱乐的、打卡的各种的用途的这样的一个综合的一个休闲场所了。那肯定是能待24小时，能待的时间越长，那肯定是越好嘛。
0: 中山大学旅游学院酒店管理系副主任、副教授蓝俊棒同样在研究中了解到，当90后、00后成为社会消费的主力，酒店宅度假的概念随之而来，消费者愈发把酒店这处空间当成离开自己惯常环境后的落脚点，停留时间的长短本身也就成了酒店产品价值的重要部分。蓝俊棒强调，这意味着酒店更要注重24小时退房制试水后的运营体系精细化调整，并将市场收益账的计算放进更长的周期中来。
4: 这种商业模式它必须是一整套的，你整个的逻辑跟企业文化都必须是一整套的。就是如果你实行这个24小时退房，说明你把顾客的需求摆在第一位，你是很具有利他性的一种产品政策，那么你这种利他性应该是贯穿你企业的方方面面的。我觉得只有这种情况下，这种做法是能够带来长久的利益和效应的，不然它可能真的就是一个网红行为或者一个很短暂的政策。顾客心里也是割裂的，员工心里也是割裂的，然后这个事情就是不可持续的，然后你就发现好像也无利可图。
0: 业内人士表示，24小时退房制目前还无法成为主流模式，根据客群特点和实际经营能力，酒店还可以提供指定房型住满24小时、淡季弹性退房、会员延时退房、付费延时等不同选择。除了调整退房时间外，鞍山师范学院管理学院教授于彤更看好行业间的互联和融合。
5: 它未来的发展，你比如说我们可以跟这些机场高铁站呢，还有一些平台来进行合作，吸引夜间的这种客流。另外呢，可以跟当地的文旅啊做一些联动，比如说有一些景区有夜游的这种商圈进行联动，推出专属24小时退房的这种套餐，来吸引这个夜间游玩比较晚的这样的一些游客。
6: 其实24小时退房啊，不是什么新鲜事儿，早些年就有人试过。那之所以没有推开呢，根源还是成本。现在有酒店愿意再走这条路，说明行业开始真正琢磨消费者的实际感受了。当然，每个酒店的位置不同，客源不同，赚钱的逻辑也不同，能不能学 值不值得学都得自己算清楚账。不管退房时间是12点还是24小时，服务升级没有统一的答案，适合自己的能让客人愿意再来的，那就是好答案。
7: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6: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你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银行卡莫名其妙被扣了几十甚至上百块钱，查了半天才发现是一份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时候买的保险。那最近呢，不少消费者反映自己在充电桩扫码充电、租借共享充电宝，甚至刷视频逛网店的时候，稀里糊涂就被投保了。记者调查发现，类似的投保陷阱背后啊，隐藏着一条从弹窗广告到自动扣费的灰色产业链。这些弹窗广告的套路花样百出，有的呢伪装成充电桩的身份验证页面，有的藏在共享充电宝的手机号确认界面里，还有的打着首月1块钱甚至免费体验的旗号，那第二个月呢就悄悄恢复上百元的原价。更令人担忧的是，很多老年人被扣费长达数个月甚至一年多，自己和家人竟然是毫不知情。在这些防不胜防的弹窗背后啊，消费者的知情权和选择权该如何保障？网络平台和保险公司又该承担怎样的责任？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玉群带来的专家解读。
8: 记者调查发现，目前类似的投保陷阱有三类诱导方式。第一种是首月低价套路，也就是第一个月低价甚至免费，后续通过自动扣款的方式恢复原价，并且没有显著告知消费者。第二种是平台默认搭售，在购买商品服务等过程中，平台默认勾选搭售保险服务。第三种就是各类生活消费场景的弹窗链接，在停车缴费、充电扫码等操作过程中弹出伪装广告的窗口，诱导用户填写信息并办理保险业务。中国政法大学知识产权中心特约研究员赵占领指出，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弹窗广告要合规，必须显著标明广告字样，并确保可以一键关闭。如果没有标明广告或者难以一键关闭，都属于违规。此外，关于保费总额、期限、自动扣费以及解除自动扣费途径和方式等信息，都需要经过消费者主动点击确认，不得通过默认勾选、模糊话术或者隐藏关键信息等方式取得消费者的有效同意。
9: 这些通过弹窗方式所投放的这种投保的广告呢，应该说呢就多种违规。比如说像这种首月低价，如果说没有显著标明后续有高额的保费还有自动续费，那么这种就属于价格误导，它违反价格法的规定。那么有的是采用默认搭售这种方式，那这种是直接触及到这个电商法关于禁止默认同意搭售的这种强制性规定。任何这种默认勾选，或者是通过模糊话术，或者是把关闭按钮，或者把关键信息隐藏等等这样的操作方式呢，它都不构成就是消费者的这种有效的同意。
8: 公开报道显示，上述诱导保险的套路多发生在电动自行车和电动汽车的充电桩扫码页面、快递柜扫码页面、共享充电宝扫码或者支付页面等。以共享充电宝为例，记者在北京市线下的超市、房屋中介等地点扫码支付了多家不同品牌的共享充电宝，基本都在使用过程中弹出了电商平台、汽车租赁等广告页面，其中最具迷惑性的就是各类运营商广告。此类广告经常在订单页面以文字的方式提示已失效，请重新认证，或者是请凭本人手机号确认等字样，一定程度上会让消费者误解为必须验证身份或者手机号才能使用共享充电宝。但此类页面上标注的广告字样非常不明显，位置一般在角落，字体颜色偏透明，字号偏小，不仔细观察难以辨别。在充电桩方面，记者在北京市朝阳区的一家停车场使用了某品牌充电桩充电，在充电结束后不仅弹出了外卖平台的广告页面，关闭后还提示您的电池检测报告已经生成，而点击查看报告则会提示需要购买电池长效守护的保障服务，1块钱一次。看似是保障服务，但实则内含电池检测报告、充电防护等，还有一份电池保障保险。 记者深入点击多层页面，进入到电池长效守护服务协议中，下拉到最下，在其他说明、信息授权与使用条款下，这里才注明了，当用户订购电池长效守护产品，即视为其统一由服务平台为其代为投保相关财产保险。客服工作人员说，
10: 对，一个月卡，一个是单次，连续包月就29.9元，还有月卡、季卡、年卡。
8: 中国法学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研究会副秘书长陈银江认为，经营者通常通过模糊信息、自动扣费等手段，使消费者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误导购买保险，关键保险条款和扣费信息并没有以显著方式提醒消费者注意，涉嫌侵犯消费者的知情权和自主选择权。
11: 他通过首月低价呀，或者说低价的引流的方式，然后呢，后面呢，他又通过一些默认勾选的这一种协议，甚至说他都不用你勾选，你就直接的跳到了一些相关的这一种支付的这种页面。那么实际上他是利用了信息的不对称，误导消费者。
8: 保险销售行为管理办法明确禁止使用强制搭售、默认勾选等方式订立保险合同，但是弹窗投保往往以赠险、免费体验为入口，后续自动转为收费，这种先赠与后扣费的模式是否构成变相的默认勾选？陈银江认为，消费者在不知情的状态下完成了一系列操作，导致合同订立并非基于双方真实意思的表示，这就违反了相关法律规定，消费者有权主张合同无效或者撤销。
11: 那么这样的一个保险的合同显然就违背了这个消费者真实意愿的一个表示，作为平台也好，保险公司也好，你也没有去履行法定的这个提示和说明的义务，那么这样的一个合同应该来说它是存在这种严重的一个瑕疵的，那么消费者有权主张它是无效，或者说依法的去申请撤销它。
8: 记者调查发现，消费者发现扣费后，部分平台仅退还当期保费，前期已扣款项通常拒绝退还，因为往往没有留存相关证据，消费者想要维权时却常常面临举证困难等现实难题。对此，陈银江建议，应当将举证责任适当转移给平台和经营者，要求他们在操作过程中明确授权，充分告知并确保消费者的知情权。如果经营者不能提供充分的证据，则应当承担违规责任。
11: 你事先必须明确的授权，你必须明确的告知，你必须充分的保证消费者的知情权，否则的话你就要承担这种举证的责任。
8: 多名消费者表示对投保完全没印象，不清楚，有的老年人被扣费了一年多才发现。陈银江认为，应当给予老年群体倾斜性保护，比如增加冷静期、二次确认环节，甚至在扣费前进行电话或者其他有效方式的双重确认。
11: 要加大监管和打击的力度，要以严格的限制专门针对老年人的这种营销的话术，包括虚假的这种宣传。
8: 从弹窗到自动扣费，全程无需阅读协议，甚至部分产品都无需勾选同意，仅需要连续点击数次按钮就可以完成一份长期自动续费的保单。对此，赵占领指出，网络平台作为广告发布者或者网络服务提供者，对第三方保险广告及跳转链接负有事先审核和动态管理的义务。
9: 网络平台啊，那么它对于这种违规行为是明知或者应知而没有采取必要措施的话，那么它就不能说自己仅仅只是提供一个跳转链接就可以免责，它应当对这种跳转链接的合规性要承担一个审核的责任，否则的话呢，消费者可以就损失啊主张这个网络平台和保险经营者构成共同侵权，承担一个连带责任。
6: 说到底，根治此类的弹窗投保乱象呢，需要多方协同发力，监管部门需要持续的压实监管责任，加大处罚力度，提高违法的成本。各大网络平台和保险机构呢，更需要坚守商业底线和法律红线，靠钻空子挣来的钱迟早要还回去。对消费者来说呢，遇到需要输入个人信息的弹窗啊，您得留个心眼儿，发现不明扣费及时投诉，多一份警惕就能够少一份被骗的风险。
1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进位住新家。
1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3: 三棵树马上住，
12: 更健康的中国区。
7: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6: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把视线转向国际，继续来关注中东局势。 在连续13晚对伊朗多个省份发动空袭之后，美军在过去两晚停止针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伊朗陆军发言人阿克拉米尼亚26号表示，由于伊朗现阶段采取的是报复性威慑战略，即通过实施对等打击威慑美国不要继续违反其承诺，并迫使其遵守相关谅解备忘录，因而伊朗的对等打击行动也随之暂停。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命令美军当天不要对伊朗发动打击。美国两名知情人士25号称，特朗普暂缓扩大对伊朗军事打击规模，原因是美方担忧战争升级或招致伊方更猛烈报复，进一步消耗五角大楼在中东地区的防空拦截弹储备。美国总统特朗普按下的暂停键能够维持多久？是否意味着美国对伊朗的战略目标出现了调整？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晴天分析认为，军事行动的暂停更可能是战术性调整，而非战略上的重大改变。
14: 关于这次停止空袭到底停止多久，会不会再恢复这种空袭，甚至他会不会做出比如说上周他要升级对伊朗军事行动的这种决策，我觉得都还有很大的变数和不确定性。当然这一次战术性的暂停，我觉得它也是有明确的原因的。第一个就是现在美伊之间的谈判仍然在进展，而且可能会取得一定的突破。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美国也是希望为下一步与伊朗的谈判创造更好的氛围。第二个，我觉得是美国有军事技术和后勤方面的一些考虑，就是美国在持续的对伊朗进行空袭以后，它的一些关键弹药库存已经出现了告急的情况。美国它是希望把暂停空袭作为一种缓兵之计，为后续的博弈来做准备。第三的话，我觉得美国可能也仍然对目前的战争的整体升级的趋势有比较多的顾忌和忌惮。胡塞武装和沙特的矛盾也在上升，形成了红海与波斯湾两个安全危机互动的这种局面。那么美国可能担心这种情况再发展下去，可能会使事态完全失控，超出美国的控制。
6: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6号表示，伊朗近日就霍尔木兹海峡安全航运管理与阿曼举行副外长级会谈，会谈富有成效并取得一些进展，伊朗与阿曼双方的技术和政治磋商仍将继续。巴加埃还表示，目前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状况没有发生变化。伊朗与阿曼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的谈判空间有多大？对美伊局势又将带来怎样的影响？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李亚南指出，
15: 由于阿曼的地理位置比较特殊，它和伊朗共享着霍尔木兹海峡的主权，所以在海峡通航的方案制定上呢，它也是一个重要的参与方。阿曼它一直没有停止和伊朗就解决海峡问题进行沟通，但是由于各方的立场分歧过大，谈判的整体空间呢也比较有限。伊朗方面，它把控制海峡作为对美博弈的一个最重要的筹码，坚决要求对海峡拥有一个排他性的管辖权。美国呢是主张恢复海峡的自由通航，反对伊朗控制海峡。阿曼则希望能够在美伊之间进行折中，那么谈判的难度呢，可想而知。现阶段最有可能的是在航道设置、检查程序这些技术和执行层面呢，达成一定的临时安排。如果阿曼和伊朗他就具体的管理问题达成了某种协定的话呢，可能会为美伊军事冲突降温呢提供一个窗口。但是只要美伊在海峡的主导权问题上的分歧没有解决，海峡开开关关、美伊打打谈谈的局面呢就会反复的出现。
6: 另一方面，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6号在美洲内阁会上发表讲话，称他将于27号启程前往美国华盛顿会晤美国总统特朗普，双方将就包括伊朗局势在内的多项议题展开讨论。据了解，内塔尼亚胡及其访美团队计划向美方递交一份有关伊朗军事与核计划的最新情报。这次会晤将是特朗普与内塔尼亚胡自2月28号美以伊冲突爆发以来首次举行面对面会谈。内塔尼亚胡为何选择此时访问美国？双方可能谈论哪些议题？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解读。
16: 特朗普在24号谈及伊朗战争时明确表示，美国有两种选择，要么是继续当前军事行动并加大打击力度，要么是通过谈判达成协议。以色列对伊朗的态度以及以方是否要继续采取军事行动、如何与美方协调等问题，将是关系到相关谈判能否顺利推进的关键因素，这也是美方所关心的内容。以色列议会已经解散，议会的选举在年底将要开始，而目前内塔尼亚胡所领导的极右翼执政联盟的支持度并不理想。那此外，内塔尼亚胡自身还面临着一系列的司法指控，在这些方面，内塔尼亚胡本人都需要特朗普的支持。其实这次访问本身就是内塔尼亚胡希望对外表达的一个重要信号，也就是美以之间的关系呢可能会有波折，但并不是结构性的矛盾，双方仍然是最紧密的盟友，美以的特殊关系不会被打破。那众所周知，特朗普政府是数十年来最亲以的一届美国政府，美国可能会有条件的背书，比如美方可能会框定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行动的速度和烈度，但并不会阻碍以色列实施吞并的行动方向。内塔尼亚胡此访呢，是希望在巴勒斯坦问题上得到美国的行动许可，在伊朗问题上得到参与决策的话语权，但代价呢，恐怕是中东的和平进程会进一步的虚化，军事对抗的逻辑呢，会重新的占据上风。
6: 伊朗武装部队发言人谢卡尔奇26号表示，随着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访问美国，未来伊朗可能会面对空袭或地面军事行动等情形。然而，在地面战选项中，美国将面临更大的脆弱性。伊朗已为各种可能出现的情况做好了充分准备。
7: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6: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逛了一趟景区，你的全程游览画面会被公共监控悄悄的收录，刷脸匹配就能够生成专属的旅行视频，付个费就可以下载留存。您喜欢这样的内容吗？会为此买单吗？近日，深圳甘坑古镇就推出了这项游览视频服务，把景区安防摄像头、人脸识别技术和付费增值服务绑在了一起。那一经曝光就引发了争议。那目前呢，这个项目已经叫停。看似双赢的便民服务背后啊，藏着多重的权利疑问。有网友就提出了，景区未经告知就全量采集所有游客的人脸信息，是不是越过了个人信息保护的法律红线呢？还有人好奇，本为维护公共安全设置的监控设备被挪来做商业变现的生意，是不是违背了公共监控的设立初衷和管理的规定？景区不断挖掘新的营收增长点，该怎么样守住游客的肖像权和隐私权的合法底线呢？针对这些问题，我们来对话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括。景区无差别的采集所有游客人脸信息用于商业项目，是不是有触碰个人信息保护的法律红线的嫌疑？
17: 景区无差别的采集人脸用于商业项目，这种情况是违法的。特别是根据我国的个人信息保护法，在公共场所安装图像采集设备，必须是为了维护公共安全所必须，或者取得当事人的单独同意。而在本案当中，景区将公共区域的监控设备用于生成商业视频或者其他的商业用途，这显然不属于维护公共安全的范畴。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超越了公共安全的目的，或者没有当事人的单独同意，在这样的情况之下进行摄入并且用于商业用途，本身都属于违法的情形。
6: 本来用于安保的景区公共监控被挪作商业变现的工具，是不是也违背了它设置的初衷和管理的规定呢？
17: 将公共监控视频挪作商业变现，这个是违背了业务的初衷的，同时呢，也是违法的情形。因为公共安全视频系统的建立，它的目的是为了维护公共安全，并且相关的法律明确要求管理单位不得滥用泄露视频图像信息，将本来应当用于公共安全的监控资料作为商业变现的工具，事实上是模糊了公共安全和商业盈利的界限，它本身是对于公共资源的严重误用，是不被法律所许可的。
6: 好，那景区开发增值服务去拓宽营收，该怎么样守住游客的肖像权和隐私权的合法底线？
17: 景区开发相关的增值服务，从法律合规底线的要求来讲，需要特别注意到几个事项。首先呢，应当履行充分告知的义务，景区需要清晰明确地告知游客，他的影像将被采集，用于何处，如何存储等基础信息。此外，还应当取得单独同意，也就是说，景区在采集人脸信息之前，必须事先征得当事人的明确同意，并且这种同意应当是单独的，不能与其他授权

0: 进行捆绑。此外呢，还需要确保非强制性，这种业务情形必须是游客在知情的情况下自愿选择的，而不是某种强制性的前提。最后呢，还应当严格的限定使用的目的，所采集的信息只能用于游客授权的特定范围和目的，不得他用，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法律红线。
1: 那这类通过公共监控采集的人脸影像数据，在储存、在 AI 匹配和商业调用环节存在哪些数据安全风险？那如果出现了泄露，那相应的法律责任和边界该如何界定？
0: 应当说，这类业务情形在数据存储和 AI 匹配环节存在比较多的风险类型。首先是在采集环节，在公共场所进行无差别的持续的影像采集，事实上本身是对于个人隐私的一种潜在的威胁。此外呢，在存储环节，因为景区存储了大量游客的人脸和行踪数据，一旦系统被攻击或者发生内部人员的泄露情况，其后果是非常严重的。第三呢，是在 AI 匹配和使用环节，因为人脸识别存在误差的风险，其中最直接的隐患是张冠李戴，因为某人的影像可能出现在他人的视频当中，或者被他人看到，而且这些数据是否会被用于其他没有获得授权的场景和目的，也是一个非常大的变量。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需要注意的是，如果发生了数据泄露或者滥用，那么根据我国的法律，特别是个人信息保护法，景区呢作为个人信息的处理者将承担直接的责任，如果情节严重，甚至还可能触犯刑法，构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
1: 针对文旅领域的个人信息商业化应用，监管层面应该如何前置规范？我们普通游客又该怎么样主动的去维护自身的信息权益呢？
0: 在一些相关的情形当中，监管游客事实上都应当介入和参与到业务的治理当中。对于监管部门来讲，一方面需要有前置的规范的引入，比如说针对文旅行业出台更加细化的个人信息保护指引，明确什么叫做必须，如何做出告知，怎样去获得同意，在这一系列业务场景当中提供更为具体的操作标准。此外呢，还需要加强执法，对于各类违规项目应当迅速的介入，责令停止，要求整改，形成一种长期的有效震慑。而对于游客来说，一方面呢需要自身保持警惕，特别是在景区等公共场所，对于要求刷脸或者扫描二维码的服务呢，要保持一种审慎的这个态度。同时呢，在具体的场景当中建立主动询问的习惯，比如说在授权之前主动询问对方收集人脸信息的目的、用途和存储方式等各类信息。另外对于游客来讲，还要明确自身有权拒绝非必要的刷脸要求，这是法律给予我们的一个重要的权利，我们是可以行使。如果发现了权益受到损害，应当及时向监管部门投诉举报，此外包括通过法律途径来予以维权。所以从一定意义上来讲，这一类场景对于各方都提出了明确的行为的这种方式，我们需要去维护一个良好的数据的处理环境、流转环境，这个对于我们数字化的生存应当说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1: 数字化的生存需要很多的规则，需要很多的共识。但是啊，说到景区挖钱增收无可厚非，路子会有很多，但是呢，绝对不能把游客的脸当作是这个生财的素材，更不能把公共安全监控挪作商业用途。个人信息有法律红线，公共资源有使用边界，再精巧的商业设计踩了底线啊，它就走不远。守住游客的合法权益，才是景区真正长久的生财之道啊！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白中华，编辑导播刘宏伟、刘晓琛。

感谢您的收听。吐鲁番的高温干热测试产业年产值突破1亿元，每年的6月到9月呢，千余辆新能源汽车会在这里接受高温的考验，烧烤的烤。新能源汽车安全、耐久、舒适和续航四个方面的测试如何开展？电池控温技术有了哪些飞跃？高温天气行车有哪些安全注意事项？相关内容敬请关注今晚9点播出的新闻超链接。

0: 北京时间20:00，
1: 我是护士周小凤，关注健康，每天运动，医患和谐，社会和谐。
2: 回顾党的百年历程，党的民族工作取得的最大成就，就是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
3: 一言一行树形象，一举一动见文明。
4: 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本期的阅读时间，我是主播阮蓉蓉，欢迎您的收听。今天带来的是保护自己能量的四个方法。很多时候我们觉得很累，并不是身体的疲劳，而是精神的拉扯。为了一句无心的话辗转难眠，为了已经过去的事耿耿于怀，为了不值得的关系委屈妥协，为了面面俱到人人满意，忽略了最该善待的自己。这些无声的消耗会磨掉我们的热情、自信以及好好生活的力气。一个人的能量是有限的，在不值得或无关紧要的事上耗费的越多，留给真正重要的事就越少。那么今天蓉蓉给大家教几种守住能量的小方法，希望大家听后能有所收获，学会更好地照顾自己的内心，守住能量的边界，活出舒适自在的自己。保护自己能量的四个方法，一就是主动控制每天的信息输入量，不要看太多和自己无关的信息，大部分短视频不能让你快速学到知识，跟网友聊天争吵也不能消解你的无聊和寂寞，浏览太多与你无关的信息只会让大脑亢奋与疲倦。做信息节能，去做你真正想做的事情，去活在真实的世界里。二，学会拒绝让自己不舒服的人和事，拒绝讨好别人，把自己的需求放在第一位，拒绝进入不健康的关系，珍惜自己的价值，拒绝和别人一起审判自己，永远站在自己的身后保护自己，主动建立自己的边界，在舒适的秩序里获得幸福。三，把自己送向更广阔的世界。你待在低谷走不出去吗？没有见到更大的世界，人就会困在此时此刻，无法释怀某些人某些事，就用更宏大的世界来解析问题，大多于取决于你的世界有多大。水杯里的风暴在大海里不值得一提，动起来，从现在开始出发，别把自己困在那个死胡同里。四，给自己丰容，给生活加料。变幸福的方法是丰容。出门之前

0: 选一种喜欢的颜色，观察路上与这种颜色有关的景色和物品，亲近小动物，偶遇小猫小狗，在安全情况下尝试抚摸它，养成写日记或做手账的习惯，高度专注一段时间，即使记录自己，也是捕捉高质感力的瞬间。固定作息，按时吃饭，光是能好好吃饭就已经很棒了。其实生活总是有纷扰，旁人的评价，外在的标准，求而不得的遗憾，都极易搅动心神。倘若事事放在心上，句句斟酌思量，心绪变得不断起伏波动，原本饱满的精神气也会在一次次胡思乱想中慢慢消耗。在生活中，我们允许心境有起伏，但不能任由负面情绪肆意泛滥，不断消耗自己的能量。学着多把注意力收回自己身上，把有限的能量留给真正值得的人和事吧。多关注自己的感受，多做滋养自己的事，读一本喜欢的书，看一部治愈的电影，晒一晒午后的阳光，和舒服的人聊聊天，在独处里沉淀自己，在热爱里找回力量。蓉蓉也祝大家能拥有能量充沛、开心自在的人生。要记得，心情好，情绪好，身体好，运气就会好。话不多，事不拖，人不作，就不会有太多烦恼。只要不过分关注任何人，不预设没有发生的事情，培养钝感力，少内耗一点，你就会过得很自在。好了，亲爱的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阅读时间的全部内容，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期不听不散。
1: 哎呦宝贝儿，瞧你把这车里弄的这么多垃圾，赶紧扔到车窗外面去。
2: 妈妈，不能乱扔垃圾，马路也是我们的家。哇哇哇哇哇哇，
3: 爱小家，不忘大家，爱护环境，从点滴做起。
0: 关于岭下市城北片区老旧地下管网改造项目，折双路牛津河大道段四标段进行全封闭施工的通告，沿线各企事业单位、经营户、居民为改善岭下市城北片区老旧地下管网改造项目，折双路牛津河大道段四标段道路通行条件，提升城市形象，市上决定在兰永林高速与折双路牛津河大道交接处实施岭下市城北片区老旧地下管网改造项目。折双路牛津河大道段四标段现因工程建设需要，同时为配合兰永林高速项目，折双路交接处地下管网埋设作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39条相关规定，对岭下市城北片区老旧地下管网改造项目，折双路牛津河大道段四标段实施全封闭施工，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一、封闭范围，岭下市城北片区老旧地下管网改造项目，折双路牛津河大道段四标段；二、绕行路线，请过往车辆从南滨河路和牛津河大道绕行；三、封闭时间，2026年5月18号至2026年6月6号。请沿线各企事业单位、经营户、居民提前安排好各自的生产生活和经营，由此给您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特此通告，岭下市公安局交管大队、岭下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2026年5月15号。
4: 你以为文明很远，你以为公益很难，
1: 走吧，上课去啦。
5: 嗯，
1: 哎，等等，门口的垃圾忘记带了，
5: 晚上回来才倒吧。
1: 哎，等我一下呗。
5: 干啥这么着急啊？
1: 及时拿走垃圾能够帮清洁阿姨省去不少的麻烦呢。
4: 多一份留意，添一份温暖。
5: 下课了，快走吧，吃饭去。
1: 好嘞。哎，抽屉里还有一个矿泉水瓶，别忘记带走。
5: 哦，多亏你提醒，差点又要在教室留垃圾了。
4: 一念之间，一种文明，一种美。
5: 阿姨，套餐打包。嗯，还是不用了，这里吃吧。
4: 少一个餐盒，多一片绿色。
6: 一次回眸，一次伸手。

0: 北京时间21:00，
1: 我是圣音琴行音乐人寇建雄，听广播，听音乐，享受都市生活，就在 FM 91.4。
2: 做好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要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
3: 新时代十年的伟大变革，在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
4: 老公，老公，你帮我看一下这个第一件好看还是第二件好看？
5: 别打扰我，烦着呢。
4: 哎，你就帮我看看嘛。
5: 我玩游戏呢，哪有时间啊？
4: 游戏重要还是我重要？
5: 当然游戏重要了。
6: 爸爸，你能不能别玩手机，帮我完成老师布置的拼图作业吧？
5: 哎呀，这个你得找你妈。下次吧，爸马上通关了，给你赢个汽车。
6: 你骗人，每次都是下次下次，从来都没有一起玩过。
7: 不要让手机成为阻碍亲情的心墙，放下手机，给家人多一点关怀。
8: 说过你多少次了，陌生人和那些同学给的东西不要吃，不要带回来。你这衣服怎么弄得这么一大块油渍？我一个人带着你，你知道我有多不容易。
9: 妈妈，我特别把幼儿园发的油炸鸡翅藏在白衬衣袖子里，晚上带回来给你吃。我下次
8: 对不起，妈妈错了。
10: 孩子的爱，请一一耐心对待。
11: 儿子，遥控器没反应了，快帮我看看。
12: 哎呦，等会儿，烦死了。
11: 儿子，这件衣服妈穿得好看吗？
12: 哎呀，你自己决定就是。
11: 儿子，今晚想吃啥呀？
12: 哎呀，随便随便，我在忙呢。
3: 当时光倒流，角色互换，你是否还会像现在一样做出同样的回答？
13: 妈妈，一加一为什么等于二？妈妈，大象鼻子为什么那么长？妈妈，蚊子饿了吃什么呢？妈妈妈妈，西瓜为什么不叫北瓜呢？
11: 啊，那是因为西瓜是从西域传到我国的，所以就叫西瓜喽。
3: 当我们还是孩子，父母可曾因为我们提出千奇百怪的问题而感到厌烦？百行孝为先，孝顺父母，让我们从一句耐心的回答，一句温暖的问候做起。
6: 妈妈，阿姨的指甲长长的还有花，好漂亮啊。可是妈妈的指甲总是短短的，什么都没有。妈妈，为什么阿姨可以穿那么漂亮的高跟鞋，可是你为什么不穿呢？
14: 从小到大，
15: 从小到大，
14: 妈妈是我们身边最亲爱的人。
15: 妈妈是我们身边最亲爱的人。感谢妈妈。
16: 妈妈，谢谢你，我的心。
6: 妈妈，我不要漂亮指甲啦，我想给你洗洗脚。我也不穿高跟鞋啦，等你走不动的时候，我还要背你呢。
3: 女本柔弱，为母则刚，他们也曾是父母的掌上明珠，曾经以为自己没有办法做好一个母亲，原来自己已经做到了。谢谢您，妈妈。
17: 人无粮何以活，民以食为天，亘古不变之理。粮食问题安邦之本，没有精神食粮，尚能浑浑噩噩的活，无物质粮食，拿什么支撑我们的生命？任何东西一旦多了，便得不到应有的珍惜，肆意挥霍，不以为意。 不曾想过饥荒年代的苦楚，那时候他们最大的愿望可能只是你毫不在意的一碗米饭。生活在和平年代，过着再幸福不过的生活，也请你牢记，虽然我们不曾忧患，也绝不死于安乐。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我是幼儿园大班的小朋友王欣源。为了大家的身体健康，为了我们的快乐成长，叔叔戒烟吧。
2: 回顾党的百年历程，党的民族工作取得的最大成就，就是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

0: 正确道路。
1: 防汛责任重于山，人人参与筑防线，平安家园共守护。
2: 传播健康科普知识，提高全民健康素养。
3: 滴答滴答，健康小闹钟响起来了，让我们变身健康小侦探，一起寻找藏在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4: 健康从娃娃抓起，守护成长每一天。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由甘肃省卫生健康委员会、甘肃省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和甘肃农村广播联合制作播出的说健康节目。我是主持人安心。眼睛是心灵的窗户，是人类感官中最重要的器官之一。拥有一双明亮的眼睛，我们可以看到美丽的世界。幼儿阶段是视力发育的重要时期，如何帮助幼儿建立正确的用眼习惯意识，幼儿应该如何爱护眼睛呢？安心为大家带来了一份护眼秘籍，一起来看一看。眼睛的形状近似球体，它位于我们的眼眶内，通常我们看到的只是眼球的一面，眼球的周围还有一些保护，比如说眼睑、睫毛、眉毛，还有一些软组织等。眼睛是我们人类感官中最重要的视觉器官，大脑中大约有80%的知识和记忆都是通过视觉获取的，读书认字、看电视都要用到眼睛，它是我们获取大部分信息的源泉。幼儿的视力发育是一个逐步完善的过程，从出生时的远视状态到3岁左右视力达到0.3到0.5，4到6岁时会接近成人的水平，达到0.8到1.0。那每个阶段都需要我们进行呵护。在幼儿生长过程中，幼儿的眼睛十分娇嫩，容易受到不良因素的影响，比如说遗传因素、长时间近距离用眼、用眼环境不佳、缺乏户外活动等，都是可能导致视力问题的因素。那幼儿在进行眼睛保健时，我们可以从以下5点做起。首先就是合理的去使用电子产品，每次使用电子产品达到20分钟的时候，应当让眼睛休息5到10分钟，或者眺望远处的景物。每天使用电子产品的时间不要超过1小时。第二个就是要养成科学的用眼习惯，在看书画画的时候姿势要正确，不要躺着或者趴着看书画画，不要在走路或者坐车的时候看书画画，也不要在光线过暗或者阳光直射的情况下进行看书画画。在我们看书画画时，连续用眼的时间不要超过40分钟。第三个，我们要做到保证充足的睡眠和营养。充足的睡眠和均衡的营养是我们眼部健康的基础。保证充足的睡眠时间，确保幼儿每天的睡眠时间在10个小时以上，这样做才能使幼儿的眼睛得到充分的休息。那在改善营养饮食方面，要注意饮食的选择和搭配，比如说粗细粮搭配、荤素菜搭配等，要注意微量元素的补充。第四个，我们要保证幼儿户外运动的时间，增加户外活动，保障每天不少于2小时的户外活动，接受自然光照是减少和控制近视的最有效的方法。最后我们要做到的就是定期检查视力，定期进行视力检查是早期近视的防控关键，定期检查视力和屈光度，以便于及时的发现视力异常情况，及时分析原因，提出防治措施。幼儿眼睛出现了不适，就要及早到正规医院进行检查，做到早发现、早治疗、早纠正。幼儿阶段是孩子进行保护视力、养成好习惯的重要时期，对孩子一生的爱眼行为会产生积极的影响，因此我们就要长期的进行密切配合，正确的引导幼儿合理用眼、科学用眼，让我们携手起来，共同呵护孩子。

0: 的眼睛，让他们拥有光明的未来。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见。
1: 水，生活会更美。
2: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的厨房不再那么干净，爸爸的花草也渐渐地荒废。
3: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的拿手菜太咸太难吃，爸爸的记性也越来越差。
2: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不再爱吃那清脆的蔬果，爸爸也只喜欢喝那稀稀的米饭。
3: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他们的行动变得迟缓，他们不再爱出门，他们真的变老了。
2: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3: 百善孝为先，孝顺要

0: 年轻时。
1: 下班了，下班了，
2: 走了，走了。
3: 王海，走，喝酒去。
4: 你们去吧，我把这活干完呢啊。
3: 傻呀，你下班了，
4: 不弄完呀，不踏实。
0: 十年后，
3: 老王啊，跟你一块儿来的很多人都当官了，你就不去试试啊？
4: 哎，试啥呀？我觉得现在这个岗位就挺适合我的。
3: 啥呀你？你白得那么多先进称号了。
4: 哎，还是踏踏实实干好自己的活吧。
0: 二十年后，
5: 师傅，大国工匠昨天播出你的事迹了，你太厉害了，了不起。
4: 这有啥呀？我能干的，你以后也能干。
5: 我也行。
4: 那是啊，只要是踏实肯干，有骨子他们说的傻劲儿，你就一定能行。
5: 嗯，师傅，我明白了。
0: 爱岗敬业，踏实勤奋，我们的事业需要这样的人。
6: 讲文明，从小事做起。
7: 欢迎乘坐9667次列车，本次列车开往甘肃敦煌。
8: 先生您好，很抱歉，这里不能抽烟。
9: 就一根，很快的。再说你们这也没标明不让抽烟啊。
10: 爸爸，你看上面，老师告诉我们，这就是禁止吸烟的意思。
9: 哎，闺女，别忘了那个早饭你要带着啊，上学的时候你记得多吃点啊。闺女，等会儿再跟你说啊，等我到单位再跟你说啊。
11: 先生，是红灯啊，边打电话边闯红灯，这多危险！
9: 马上迟到了，我要赶时间。
12: 爸爸，你离目的地越来越近，离我们越来越远。

0: 没事儿。
1: 姑娘啊，你扔的不是垃圾，是素质和文明。
2: 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都可能给他人带来麻烦。讲文明，树新风，我们从小事做起。
3: 市场到了，有后备下车，开门请当心，下车。

我承认我自卑，我真的很怕黑，每到黑夜来临的时候，我总是很狼狈。我彻夜在买醉，但我不曾后悔，只是想让自己清楚为什么

0: 北京时间23:00。
1: 我是执法队员恒寿佳，文明施工，减少噪音，给市民一个安静的睡眠环境。

福建、江西、湖北、湖南、广东、广西、四川、贵州、云南、西藏、陕西、甘肃、宁夏等17个省份发出一省一单靶向预警，通报强降雨覆盖范围县市区名单、水库名单、山洪灾害风险区域及点位，提醒做好水库和淤地坝安全度汛、中小河流洪水和山洪灾害防御等工作。当前，水利部维持对福建、河南

南、湖北、广西等四省份的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八个水利部工作组、专家组正在广东、福建、湖北、湖南、甘肃等省份暴雨洪水防御一线指导协助指导。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今天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我国将从分类开展资源勘探、梯次推进产能建设等方面，推动鄂尔多斯盆地东部区域煤层气增储上产，到2030年，鄂东区域探明地质储量较“十四五”末增加6000亿立方米以上，煤层气产量180亿立方米，其中深层煤层气产量160亿立方米以上，为构建新型能源体系提供有力支撑。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今天介绍，今年以来 L2 级组合驾驶辅助功能乘用车渗透率达到70.5%，领航驾驶辅助 NOA 功能乘用车渗透率达到34.2%，首批 L3 级有条件自动驾驶车型开始在特定区域上路通行。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7号在例行记者会上强调，伊朗绝对不会允许由美国来决定何时战、何时止。不过，只要伊朗认为外交手段能够维护国家利益，就一定会运用外交手段。当地时间27号，沙特国防部发言人马利基表示，沙特防空系统拦截并摧毁了多架企图袭击沙特东部省和利雅得石油设施的无人机。马利基说，这些袭击源自伊拉克境内由伊朗支持的民兵组织实施。沙特外交部同日发表声明，谴责此次针对沙特的袭击，并敦促伊拉克政府采取措施，防止其领土被用于发动针对沙特的袭击。此刻提示，经过系统性保护修缮与整治提升，位于北京中轴线上的正阳门城楼自今天起恢复向社会开放。据了解，自2024年7月27号申遗成功以来，北京中轴线上越来越多的遗产点恢复开放，吸引观众漫步中轴线，感受古都魅力。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程亚。最近呢，有条新闻，不知道您注意到没有？中国长城博物馆改造提升工程已完成竣工联合验收，正式进入布展阶段了。这座博物馆呢，就坐落在八达岭长城脚下，是目前国内唯一一家国字号的长城专题博物馆。据报道，中国长城博物馆八月底完成布展，八月底至九月初完成全部艺术品安装。说到长城，我相信每个人心里都有一幅属于自己的画面。或许有人最先想到的是“不到长城非好汉”，这句诗太有名了。长城被写进文字里还要更早。长城作为诗歌意象，可以追溯到秦朝民歌《长城》。

0: 谣。这首《长城谣》暗含了对和平的渴望，它也直接催生了汉乐府歌行体名篇《饮马长城哭行》。这一古题被后代诗人传承下来，宋人郭茂倩编乐府诗集收录同题诗达17首之多。而关于长城有一个广为人知的传说，就是孟姜女哭长城。传说有一个叫孟姜女的女子，丈夫去修长城一去不回，她千里寻夫走到长城脚下，得到的却是丈夫因劳累过度而死的消息。她放声大哭，哭了很久，长城轰然倒塌25公里长。孟姜女的故事并不是史诗，但是她被写进诗里，编进戏里，唱进歌谣里。2006年，孟姜女传说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申报地区呢是山东省淄博市，类别是民间文学。如果说史书里写的是长城的高度和长度，那孟姜女的传说里或许藏着的是长城的温度。那么孟姜女的故事是真的发生过吗？她哭倒的究竟是哪一段长城呢？接下来咱们就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跟着书本去旅行节目，跟随淄博民俗文化学者唐家福一起去山东淄博，听一听这个流传了很久的故事。
1: 1924年，我国著名历史学家、民俗学家顾颉刚先生发表《孟姜女故事的转变》一文，以史料考基的方式勾勒出这一传说故事流传的系统。《左传》襄公23年始较早记载杞梁之妻的典情，齐国将领杞梁在齐庄公袭举的战斗中英勇战死，葬于齐都郊外。这与今天的淄博有关。唐老师带着大家来到传说中孟姜女寻夫的地点，淄博市淄川区的披山脚下，又会听到怎样的版本呢？
2: 咱们孟姜女哭长城的故事啊，在淄川这地方呢，还有一个主流的版本是这样的，就是说在我们的披山脚下有两户人家，一户姓孟，一户姓姜。他两家呢都没有孩子，这姓孟的这一家呢，有一年他在院子里面种上了一棵葫芦，然后呢到秋天的时候啊，葫芦长得很旺盛，葫芦秧啊就爬到姜姓这边的院子里面去，结了一个又大又圆的葫芦。到了秋后吧，两家一家一半吧，就劈开了，结果呢一劈的时候，呱，出来一个又白又胖的娃娃。这个娃娃，
3: 葫芦娃，
2: 对，非常漂亮。然后大家说，哎呀，叫他什么呢？你看咱们两家都没有孩子，就说明咱们两家共同的一个孩子吧，就给他起了名字叫孟姜女。是这样一个传说。到了他18岁的时候啊，有一天他听到院外面有草垛旁边有声响，一看有一个青壮年的士兵受伤了，他赶紧就招呼家里的人，把这个受伤的士兵啊

0: 痛哭了十天十夜，哭诉他的爱情，感天动地，长城呢就为之崩塌了。
1: 有没有发现这个和我们课本中的文字有什么不同？
2: 我们课本上讲的是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才有了孟姜女这个故事，孟姜女哭倒的是秦长城，而刚才老师讲的是哭倒的是齐长城，那为什么呢？
3: 丢住长城而死，齐妻送寒衣到长城脚下，听闻丧夫的消息后悲痛大哭，以至于长城倒塌。大概是由春秋时期齐国将领杞梁的故事误传而来，这也为孟姜女传说原型论做了有力的注释。
1: 我们现在就是在披山齐长城脚下。
4: 对，
1: 那究竟是齐长城还是秦长城呢？
0: 其实我们所有的这些民间传说啊，它都是一个历史发展的过程，它一定是有人为的渲染在里面。礼记里面曾子有过一段记述，齐梁妻迎接到她丈夫的灵柩以后啊，就是痛哭一场，这就出来了齐梁妻哭的故事。这时候呢，史书上记载还没有城墙，就到了汉代，叫刘向，他记载了在一个叫《列女传》里面，又把这个故事呢就给丰富起来了。齐梁妻就到长城脚下痛哭了以后，城墙崩塌了。再往后呢，就到了唐代灌修，他写了一首长诗，就是写了齐梁妻哭长城，由原来的齐长城又转化到秦长城。秦统一了六国之后啊，他要巩固他的北方的边防来抵御胡人。但是呢，经过了连年的战乱，他要征用大量的劳力，要动用很多的财产，这样老百姓啊就感觉到非常痛苦。在这时候呢，老百姓就对这个秦始皇的暴政有很多很多的怨言。用什么形式来表达呢？他就用这些故事传说，把齐梁妻这个哭长城的故事啊，转换成了齐梁去修筑秦长城呢累死了，齐梁妻他就坐在城墙下痛哭他的丈夫。最后呢，城墙为之崩塌了。这么一个故事呢，就从原来的哭齐长城，慢慢慢慢的演变到了哭秦长城。核心的问题都是劳动人民来抒发他的感情，在一开始的时候，他是抒发齐国的战争战将英勇的战斗，后来呢又抒发齐梁和齐梁妻忠贞的爱情，向往美好的和平的生活，然后呢又到了秦代反对暴政。这就是老百姓的情感随着社会的变迁，随着环境的变化，把这个神话故事呢赋予他自己的一些向往。
3: 孟姜女的形象日益丰满，事迹越传越多，逐渐偏离了原貌。那么这种民间文学演化的过程恰恰是历史变迁的投射。顾颉刚先生在孟姜女故事研究中这样总结，一件故事虽是微小，但一样的随顺了文化中心而迁流，承受了各地的时事和风俗而改变，凭借了民众的情感和想象而发展。
1: 对，其实也可以看得出来，这个孟姜女哭长城的故事呢，它是一代一代的流传的过程中，它是有一点演变和拼接的元素的。
0: 对，
1: 其实一千个人心中应该会有一千个孟姜女，
0: 每个人都有每个人自己想表达的那种意愿，
1: 结合的是自己的内心的状态。
0: 对，这里面呢哈，整个贯穿着这个故事一个核心就是哭。它是一种文化形式，它是用来表达他的情感，所以我们这里叫哭腔或者叫哭调，就类似于唱。
3: 齐长城先于秦长城400余年，它蜿蜒千余里，完整地护卫着齐国疆域，撑起了齐鲁大地的脊梁。站在齐长城之上，可以望见淄博市最大的河流淄河，这里不仅是传说中孟姜女投水自尽的地方，对古齐国来说也有着非比寻常的意义。
0: 你看咱们走了一段齐长城以后又登高了。这前面就是淄河，自夷无亲，赴淄而鸿。这就是孟姜女跳入的淄河。 沿着这个淄河呀，一直往东北方向，就是齐国的故都。

0: 林子城。嗯，林子城这个名字怎么来的呢？就是因为这条淄河呀，就是临淄齐国都城的护城河，齐国的都城临近着淄河，然后有临淄这个名字而来。
1: 也就是说，先有淄河，后有齐国的都城临淄的名字。
0: 对对对对。啊，
2: 齐国故都临淄以淄河而得名，齐长城与淄河相依相伴。不论是孟姜女哭长城，还是杞梁溪哭夫，故事中都有哭倒了城墙这一关键情节。可孟姜女真的能哭倒长城吗？
0: 经过艰苦的跋涉，我们终于登上了劈山的山顶。嗯，我们身边就是齐长城，
1: 然后身后就是劈山。
0: 对，
1: 这个齐长城看起来虽然有点简陋，嗯，但是很稳固。
3: 庞老师，我有一个问题啊，我们这齐长城这么坚固，推都推不倒，孟姜女怎么可能哭倒呢？
0: 我们这些传说故事呢，它是带有一些感情色彩在里面。孟姜女痛哭了十天十夜，嗯，感动了天地，齐长城为之崩塌。这里面我们大家可以想一想，在这些崇山峻岭之上，十天十夜的大暴雨，山体会不会形成滑坡？
1: 对，会。哎，
0: 自然现象它会有，然后呢，会不会正巧就是有齐长城的那一段滑坡了？
1: 对。
0: 这样呢，大家就想巧合，孟姜女呢就觉得，如果没有战争的话，我们还是一个温暖的和谐的小家庭。这一个战争把我的温暖的家庭破坏了，那个城墙代表着战争的长城崩塌了，这是他的劳动人民的一种愿望。
1: 对，
0: 和自然现象结合，就有了孟姜女哭倒了长城。孟姜女的这个故事呢，哈，也被载入我们这个首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哦，以这个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形式呢，来进行传承，来对这个传说呢进行保护。嗯，这大家也可以感受到我们国家呢哈对历史文化的重视，对传统民俗的重视。孟姜女的传说呢哈又在这个社会上广泛的传播，其实呢也反映出了我们现代社会现代人对这种纯洁的坚贞的爱情的向往。嗯，同时呢哈也反映出人们对和平的愿望
1: 啊，
0: 这浓烈的愿望，希望有一个和平的家园，希望我们的家园呢哈和谐幸福，嗯，希望我们爱情呢哈坚贞纯洁，这是大家一个共同的愿望。
1: 唐老师，我有一个问题，因为我之前有听过这样的说法，孟姜女的名字由来，这个和您之前说的这个从葫芦中生长出来的美女，这个肯定是传说啊。嗯，但是我听到的版本是说孟姜女本姓姜，嗯，然后这个孟呢是她的台背，这个
0: 孟登记。
1: 哎，对，嗯，然后同时呢，也就是在孟姜女之后，这个齐国境内只要是有美女、长相姣好的美女，都会叫做孟姜女，有这种说法吗？
0: 这种说法历史上是有的。因为这个齐国的开国国君是姜子牙，嗯，姓姜姓的这个人家在齐国这个范围内是很多的。嗯，然后在我们中国文字学上呢，嗯，这个孟是指老大哈，孟仲季吧。
1: 对，
0: 嗯，然后这个姜家的大的姑娘就称为
1: 孟
0: 姜女，就是指姜家的大姑娘。嗯，后来有了这个孟姜女的这个传说以后呢，大家呢就都觉得孟姜女是一个非常贤淑，非常漂亮，又非常忠贞于爱情的这么一个女性的形象，所以呢就把很多漂亮的姑娘称为孟姜，或者叫孟姜女。其实这历史上是有记载，但是现在这种说法不多了。
2: 宋代理学家朱熹也曾注释到，孟长也，姜齐也。顾颉刚先生在文章里这样分析，因为她的美的名望大了，所以私名变成了通名，凡是美女都被称为孟姜。同类的例子还有西施，她们都可以作为美女的代称。其实孟姜女在何处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故事在一代代流传中让我们逐渐认识了长城，其中齐国的长城是不可或缺的元素。
4: 孟姜女的故事让长城有了眼泪，但是长城在文学里不只有哭声，它最壮阔最

0: 响亮最打动人心的一面，其实呢藏在另一个地方，边塞诗里。稍后咱们继续走进诗歌里的长城。
1: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2: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1: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2: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1: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3: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程亚。到了唐代，诗人往边关一站，长城立马不一样了。王昌龄站在月光下，写下“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长城成了时间与空间的交汇点。王之涣登上凉州的高台，看见“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孤绝感扑面而来。在诗人的笔下，长城不只是砖石堆起来的墙，而是一整套的意象。沙漠、戈壁、烽火、戍边，当然还有一轮永远照在边关的月亮。长城是战争与和平的分界，是故乡与他乡的分界，也是现实与诗意的分界。在这些边塞诗里出现最多的一个意象就是月亮。边关的月亮照着戍边的将士，也照着千里之外的故乡。那一轮明月是长城诗里情感最丰富的意象。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去听一听边塞诗里的月亮。
4: 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王昌龄只用寥寥数字便把一轮清辉写进了千年历史。看似亘古不变的明月，一旦与边关相遇，便多了几分苍茫与寂寥。作为一种恒久的存在，高悬于天空的这轮清光笼罩过秦汉，映照过盛唐，见证过朝代更迭，烽烟起落，也见证过悲欢离合，人世沧桑。秦时明月汉时关塞，岁月悠悠，时空交错。古往今来，无数诗人把月光写进边塞。明月出天山，苍茫云海间，长风几万里，吹度玉门关。那是雄浑壮阔的月。边月随宫影，湖霜拂剑花，那是枕戈待旦的月。大漠沙如雪，燕山月似钩，那是冷峻凌厉的月。天地的壮阔，沙场的凛冽，戍边的坚守，月色始终是那一抹挥之不去的底色。边关冷月既映照家国，也寄托相思，既照见金戈铁马，也照见万里乡愁。唐代诗人李益便在月光里写下了月的空间之阔。气里征人三十万，一时回首月中看。几十万将士同在一片月光下，不约而同回首望向故乡的方向。 这一刻，月亮更像一封无声的家书，

0: 无边大漠与千里故土被一轮月亮连在了一起，而远在故乡的人们同样也在月下思念着他们。李白在《子夜吴歌·秋歌》中写道：长安一片月，万户捣衣声，秋风吹不尽，总是玉关情。月色如水的长安，千家万户月下捣衣，秋风里吹送着对边关亲人的牵挂。此时此刻，一轮月亮跨越千里，成为连接思念的无形纽带。一轮边关月，有金戈铁马的豪迈，有万里望乡的孤寂，也有寻常人家的牵念。如今边关已无连天烽火，可当明月升起，置身万家灯火繁华盛世，不要忘了在大漠边关荒原戈壁，新时代军人正用忠诚和坚守，在静默的月光下守护着万家团圆。这轮亘古不变的明月，见证着一代代军人不变的信仰与担当。
1: 边塞诗里的月亮照了很久，照着戍卒的乡愁，照着沙场的忠魂，也照着诗人们笔下的长城。在无数写月亮的边塞诗里，有一首被后人称作唐人七绝的压卷之作，它就是王昌龄的《出塞》。秦时明月汉时关，一轮明月，一座边关，把2000多年戍边史浓缩成一道光。接下来咱们就一起走进这首《出塞》，听一听那轮明月到底照见了什么。
2: 唐朝诗人王昌龄擅长创作七言绝句，其中又以边塞诗最为著名。据资料统计，在盛唐总共有470多首七绝，王昌龄的作品几乎就占了1/6。王昌龄和岑参、高适并称为唐代三大边塞诗人，他在盛唐诗人中年辈较长，写作边塞诗的时间也较早，被后人称为边塞诗的开创性人物。王昌龄的边塞诗如同一幅幅广阔壮丽的画卷，将边塞独有的景象与将士们的豪情壮志相结合，创造出了独特的意境美。今天我们就一起欣赏这首被誉为唐人七绝压卷之作的《出塞》。《出塞》，唐·王昌龄。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唐朝时期，边境地区战争频繁，为了守卫边疆，唐朝设立了许多的关镇，这使得边塞成为了重要的军事要地。在这种背景之下，有志的文人被战争和建功立业的机会所吸引，纷纷前来游历参军，用一首首诗歌描绘雄伟壮丽的边塞风光，记录紧张残酷的战斗生活。和很多诗人一样，王昌龄早年也曾漫游西北边地，写下了大量的边塞诗。他的边塞诗善于捕捉典型的情景，有着丰富的表现力，在抒情、造景、写意等方面均有着很高的造诣。出塞是王昌龄边塞诗的代表作之一，全诗一共有2首，今天我们欣赏的是其中的第一首。这首诗笔触雄劲，体现着一种慷慨激昂的向上精神和克敌制胜的强烈自信，但诗中呢也道出了频繁的边塞战争使人民不堪重负、渴望和平的心声，反映了人民对享受安定生活的一种美好的愿望。诗中的第一句“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诗人一开头从描写景物入手，勾勒出一幅冷月照边关的苍凉景象。夜晚孤零零的明月映照着静悄悄的关塞，在这一片荒凉的土地上驻扎着无数万里从军，

0: 长期不得归家的士兵。诗人把秦汉关岳四个字交错使用，意思是以秦汉时的明月、秦汉时的边关，暗示了这里的战斗从秦汉以来就一直不曾间歇过。诗中的后两句，但是龙城飞将在，不叫胡马度阴山，中的飞将指的是汉代大将军李广。诗人在这里为久守边关的士卒发出呼声，感叹道，假若有像飞将军李广这样的将领驻守边疆，就绝不会让胡人的骑兵渡过阴山。这两句融抒情和议论为一体，让人们在往事的对比之中抒发出戍边战士保家卫国的雄心壮志。在这首诗中，诗人并没有对边塞风光进行细致的描绘，只是选取了征戍生活中的一个典型的画面来揭示士卒的内心世界，把将士们舍生忘死追求建功立业的豪情写得苍凉悲壮而又意味深长，虽然有些悲苦，却慷慨激昂，刚健有力。
1: 欣赏完王昌龄的《出塞》，咱们再来读一首诗。这首诗呢，写的也是边关，也是月亮，也是回不去的故乡。它就是李白的《关山月》：明月出天山，苍茫云海间，长风几万里，吹度玉门关。你看，同样是月亮，王昌龄看到的是秦时明月汉时关，李白看到的却是明月出天山，苍茫云海间。一个把时间拉长，一个把空间推开。但是这两首诗里都有一轮照在边关的月亮，都有一群回不了家的人。现在你耳边响起的旋律是由沙宝亮演唱的歌曲《关山月》，我们一起来欣赏。

0: 欣赏完李白的《关山月》，还有一首边塞诗怎么都绕不过去，那就是《凉州词》。你可能背过王之涣的《凉州词》：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也可能听过王翰的《凉州词》：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但是你知道吗，《凉州词》其实不只是一首诗，它呢原本是一支从西域传来的曲子。那么这支曲子到底有什么样的魅力，能吸引这么多诗人反复书写呢？凉州这座城又承载了怎样的故事？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听一听《凉州词》的由来。
1: 1300多年前，唐开元年间，时任陇右节度大使的郭之运将一批在西域搜集的乐谱进献给唐玄宗，其中有一支源自秋词的苍凉曲调，深深打动了这位好诗词歌赋的帝王。这支曲子就是《凉州曲》。唐玄宗将曲谱交于教坊翻译成中原曲谱，并配上新的歌词予以演唱，这便产生了《凉州词》。后来许多诗人都喜欢这个曲调，以此为题为他填写新词。从此，《凉州词》从一支西域

0: 化作了大唐诗坛上最苍凉也最豪迈的声音，风靡朝野，传唱千年。凉州即今天的武威，作为河西走廊的东大门，它曾是汉唐时期河西最大的都会。唐代诗人岑参这样描摹它：凉州七里十万家，胡人半解弹琵琶。那时的凉州，胡商汉鼓云集，九肆客栈林立，琵琶声日夜不息。而唐朝的另一位诗人王翰，则为这座城市留下了最著名的广告语：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夜光杯中的葡萄酒是西域的馈赠，琵琶声中的催人出征是边关的日常。繁华与战火，欢宴与别离，在凉州城中交织成一曲盛世的交响。走进今天的武威河西都会，凉州词体验馆里上百首与凉州相关的诗词静静陈列，诉说着这座城市与诗词的不解之缘。《全唐诗》收录近2000首边塞诗，与凉州相关的就有100多首，王之涣、王翰、岑参、高适、王昌龄，这些闪耀的名字都与凉州词紧紧相连。从凉州向西，诗人们在河西走廊上留下了更为壮阔的笔墨。王维奉命出使边塞，行至河西，写下“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10个字，写尽了戈壁的苍茫与辽阔。凉州词中的玉门关是唐诗里最深沉的意象。站在玉门关，王之涣发出了那声穿透千古的诘问与叹息：“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在这里，春风早已超越了自然现象，成为一切故乡温暖、王朝恩泽与文明生活的象征。这道关隘是戍卒心中文明世界的尽头。然而李白的豪情却试图吹破这重界限：“长风几万里，吹度玉门关。”这长风是西域的长风，是带着胡旋舞与天马气息的长风，它代表着一种向外开拓的魄力。两首诗，一道关，道尽了中华民族面对边疆时那种既眷恋故土又向往远方的复杂心绪。千百年来，春风不度玉门关一直是河西走廊的标签，但今天春风早已吹过了玉门关，吹绿了戈壁，吹醒了这片沉睡的土地。今天当我们再次吟诵这些诗句，踏上河西走廊的土地，看到的不仅是历史的沧桑，更是生机与活力。而凉州词这首吟唱了千年的边塞绝响，也将在新时代的春风里继续传唱下去。它将带着河西走廊的故事，带着中国人的诗与远方，走向更远的未来。
1: 聊完了凉州词的前世今生，从西域曲调到诗坛绝响，从王之涣到王翰，这支曲子在岁月的长河中活成了大唐边塞诗里最苍凉的声音。那问题来了，今天凉州词还在唱吗？没错，还在唱。在总台央视经典永流传的舞台上，音乐人苏阳把西北民歌的旋律、摇滚乐的节奏、唢呐的张力揉在一起，重新演绎了这首凉州词。咱们一起来欣赏这首由苏阳演唱的凉州词。

0: 听完用摇滚和唢呐重新编曲的《凉州词》，我们的长城诗词之旅也从唐朝的边塞来到了一个新的时代。如果说王之涣、王昌龄笔下的长城是戍卒眼中的故乡，是春风也似乎吹不到的远方， 那么20世纪毛泽东笔下的长城则是一种全新的意象。不到长城非好汉，这句诗你肯定听过，它让长城从一个地理坐标变成了一个检验英雄好汉的精神标尺，而它就出自毛泽东在长征途中写下的《清平乐·六盘山》。 1935年10月， 红军翻越了长征路上的最后一座高山宁夏的六盘山，站在海拔近3000米的山巅，天高云淡，北雁南飞，回望走过的25000里征途，遥望即将抵达的陕北，毛泽东写下了这首气壮山河的词章。最初呢，其实它叫《长征谣》，后来几经修改才成为了我们今天读到的《清平乐·六盘山》。 接下来咱们就一起来听一听这首诞生于胜利之巅的词作，听一听在伟人的笔下，长城是如何从古老的关爱变成一种不屈的精神，一首革命者献给时代的壮歌。
1: 1935年10月5日晚， 喧闹了一天的单家集安静了下来，伴着昏暗的煤油灯，毛泽东和阿訇马德海 盘腿坐在土炕上进行了一次深谈，毛泽东讲述了国际国内形势、革命的道理、共产党北上抗日和各民族一律平等的主张，马德海则向毛泽东讲述了当地的风土人情、宗教信仰。10月6日， 右路一纵队在毛泽东等带领下离开了单家集，并于当晚在张掖堡以东的毛庄王套村宿营，二三纵则在马连川一带宿营。就在陕甘支队向着陕北前进之时，国民党毛炳文部第82、22旅尾追部队已逼近陕甘支队，两军相距不足10公里。 情况紧急，10月7日晨， 陕甘支队从张掖堡出发，随后陕甘支队一鼓作气翻越了长征路上最后一座高山六盘山。在途经清石嘴时，陕甘支队突然发现了一支国民党的军队，
2: 发现两个骑兵连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
1: 在毛泽东的亲自指挥下发起了清石队战斗。陕甘支队第一纵队的145大队采取两侧迂回兜击，正面突击的战法向国民党骑兵发起进攻。一场激战过后，陕甘支队歼灭合众国骑兵军2个连，
3: 陕甘支队抓住了这个战机，缴获了100多匹战马，成立了陕甘支队第一个骑兵连，这个连长就是梁新初。
1: 战斗结束后，秋风凌空，毛泽东眺望着万里高天之上的淡淡白云和南飞的阵阵大雁，难掩豪迈之情，填下了这首《 清平乐·六盘山，天高云淡，望断南飞雁，不到长城非好汉，屈指形成二万。六盘山上高峰，红旗漫卷西风，今至长缨在手，何时复筑苍龙？
0: 从古代边塞诗中的苍凉与豪迈，到毛泽东笔下不到长城非好汉的壮志豪情，长城在诗词中的意象一直在随着时代变迁。到了20世纪30年代，战火重新燃起， 长城又一次成为了全民族情感的焦点。1937年，作曲家刘雪安为一部叫《关山万里》的电影写了一首插曲，名叫《长城谣》。电影因为战乱没能拍完，但是这首歌却留了下来，成为了那个时代最能唤起中国人共鸣的声音之一。万里长城万里长，长城外面是故乡。歌曲《长城谣》里的长城和边塞诗里的长城或许不同，它不是将士们回不去的远方，而是亿万同胞魂牵梦萦的故乡。接下来咱们就听一听这首诞生于战火中的歌曲《长城谣》的创作故事。

0: 1937年夏天，上海逸华影片公司开始着手拍摄抗战影片《关山万里》，编剧潘杰农邀请作曲家刘雪安为电影配乐谱曲。然而由于813事变后上海南京相继沦陷，影片并未完成拍摄，于是刘雪安把已经完成的影片插曲《长城谣》刊载在自办的刊物《战歌》上。很快，《长城谣》经由一些青年抗日宣传队的演唱，在大后方流传开来。刘雪安的长子刘学达说，这首歌立刻成为抗战中鼓舞人心的力量。
1: 我父亲他就觉得应该把这个曲子啊下功夫谱好，让他呢有唤起民众抗战抗击倭寇的这样一个号角作用。
0: 此后不久，19岁的青年歌手周小燕在武汉合唱团独唱领唱的《长城谣》成为这首歌曲的首唱。1938年，周小燕辗转去法国留学，在途经新加坡时，应百代唱片公司邀请，演唱灌制了《长城谣》的唱片，从而让这首抗战歌曲更加广为传唱。苍凉悲壮的歌声感动了广大侨胞，他们踊跃捐款捐物，很多人毅然回国参加抗战，支援打击侵略者。
2: 我们就组织了这个武汉合唱团，他就把《长城谣》拿得来给我教我唱，哎，我一唱都蛮上口的，就这么唱唱，就唱出来了。
0: 周小燕说，歌曲本身的高音有难度，在最开始的试唱中遇到不少困难。随后，她想到自己的同胞正在饱受苦难，便排除心中杂念，投入深厚的情感，将这首歌完美的演绎出来。

0: 长城谣极具民族风格，在写法上与民歌相似，同时由于旋律起伏不大，节奏进行平稳，整首歌听起来亲切而感人。歌曲既赞美了中国的物产丰富，也倾诉了人民颠沛流离的痛苦，更展示出中国人民英勇不屈、同仇敌忾的爱国热情。1995年，在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之际，78岁的周小燕登上长城，再次唱响《长城谣》。40000000同胞心一样，新的长城万里长。
1: 站在长城上，看到这个中国的变化，我就想到这么多烈士为了中国的今天牺牲，但是他们没有看到这个成果。是我们这些

在战火纷飞的年代，长城谣唱的是故乡，而在和平岁月里，长城又被赋予了另一种情感。1992年，词作家阎肃和作曲家孟庆云接到了一个任务，写一首关于长城的歌。阎肃写这首歌时用了很简单的一问一答。都说长城两边是故乡，你知道长城有多长？它一头挑起大漠边关的冷月，它一头连着华夏儿女的心房。从长城谣的长城外面是故乡，到长城长的长城两边是故乡，歌词只差了几个字，情感却悄然发生了变化。一个是在战火中遥望的故乡，一个是在和平里守护脚下的家园。下面我们就听一听歌曲《长城长》背后的创作故事。

0: 1992年，为庆祝人民解放军成立，单霁要求写一首歌颂军队钢铁长城的歌曲。总政文化部直接把这个创作任务交给了词作家阎肃和作曲家孟庆云。接到任务后，二人马上进入了紧张的创作状态，同时也对这样的命题作文犯了难。如何在一首歌曲中既写出对新时期解放军的赞美，又能写出他与长城的血肉关联？
1: 杨老就把我喊到他房间，这歌怎么写太大了啊！我说杨老，你最好把它人性化了，人性化呢我好发挥。您说刚刚的军人是长城，我说那个不好下笔，那怎么个人性化？我说都说长城长，你这个多长啊？哟，他眼睛瞪着老大，定了，有了，你等我。
0: 军旅作家阎肃几乎走遍过从山海关到嘉峪关的所有长城，而孟庆云的一句“长城到底有多长”一下子激发了他的灵感。前几句歌词脱口而出，都说长城内外是故乡，你知道长城有多长？他一头挑起大漠边关的冷月，他一头连着华夏儿女的心房。

0: 这首《长城长》创作完成后，阎肃和孟庆云兴冲冲地去向上级汇报，但领导认为这首歌不够雄壮，于是另外写了一首大合唱《长城颂》，《长城长》只能暂时搁置一边。后来这首歌曾经成为一个专题片的主题曲，但依然没能广泛流传。
1: 我们写作品嘛，都想有出头的那一天嘛。好作品你就别怕出不来，你就算一块金子，你埋多深，你发现它也亮。
0: 1993年，第一届中国音乐电视大赛在北京举行，《长城长》在420多首参赛作品中脱颖而出，获得金奖，也从此把这首优美深情的军旅歌曲唱到了全国老百姓的心。

0: 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1: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席慕容的散文诗《长城谣》，朗读姚珂。尽管承上承下征战了一部历史，尽管夺了胭脂又还了胭脂， 多少个隘口，有多少次悲欢呐！你永远是个无情的建筑，蹲踞在荒莽的山巅，冷眼看人间恩怨。为什么唱你时总不能成声，写你不能成篇？ 而一提起你，便有烈火焚起，火中有你万里的躯体，有你千年的面容，有你的云，你的树，你的风。敕勒川，阴山下，今宵月色，阴如水。 而黄河今夜仍然要从你身旁流过，流进我不眠的梦中。长城的城墙见证了时光的流逝和岁月的沧桑，长城里的诗歌也唱到了今天。 边关的月亮落了又升，但那些诗句、那些歌声、那些蕴藏在字里行间的思念与壮志，一直都在。中国长城博物馆就要开了，它在八达岭长城脚下等着你。等你什么时候去了，除了拍照打卡，也去看一看那些砖石里藏着的痕迹。有些话，石头替人说了几千年。 你或许自己就能听见。好朋友们，节目最后让我们在这首由石头演唱的歌曲《长城》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程亚，代表节目监制李谦，撰稿小麦，制作李晓东，责编浩然。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

0: 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1: 1951年秋天，一场为支援抗美援朝而开展的增产节约运动，在全国各地揭出了一张张让人触目惊心的账单：贪污、浪费、官僚主义，像蛀虫一样啃噬着新生的共和国。这一年的12月1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以此为开端，一场席卷全国的以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为主的三反运动在全党范围内展开。而在这股反腐风暴的中心，刘青山、张子善案无疑是新中国历史上最响亮也最沉重的一枪。那么这两位曾经的革命功臣为什么会一步步滑向贪腐的深渊？他们到底贪了多少？那一声正义的枪响又给刚刚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带来了怎样的警示？我是任玉，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开国反贪、三反运动的雷霆风暴。要说起刘青山和张子善，他们都不是等闲之辈。刘青山1914年出生在河北省安国县一个贫苦农家，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7年被送到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全民族抗战爆发后，他回到冀中，从1938年起，先后担任大城县委组织部长、大城县委书记、和县县委书记。在那段艰难的岁月里，他带领队伍粉碎日伪清剿，开辟了文安洼抗日根据地。日伪当局曾悬赏1500块大洋要他的人头。张子善同样出生于1914年，河北深州人。9·18事变后，他组织爱国学生上街游行，宣传抗日救亡。1933年入党，1934年因叛徒出卖被捕，在监狱里受尽酷刑，始终没低头。7·7事变爆发时，他趁乱从天津监狱越狱，重新投身革命。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他先后担任县县县委书记、冀中八地委组织部长、冀中十地委书记。刘青山、张子善都是党的高级领导干部，过去在党的培养教育下，无论是在抗日战争还是解放战争中，都曾进行过英勇的斗争，经受过严峻的考验，为党为人民做过很多有益的工作，为中华民族独立和新中国成立建立过显著的功绩。可谁也没有想到，革命胜利之后，恰恰是这两个人成了共和国反腐第一刀下的两只大老虎。战争年代，刘青山、张子善经得起枪林弹雨的考验，可到了和平环境里，他们却经不起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的侵蚀。用刘青山自己的话说，天下是老子打下来的，享受一点还不应当吗？革命胜利了，老子该享受享受了。躺在功劳簿上，他们彻底变了。1950年到1951年，刘青山担任天津地委书记的2年多时间里，几乎不去地委机关上班，而是以养病为名，长期住在天津城内马场道18号的一栋2层小洋楼里，人们背地里叫他刘公馆。有一次，一位老战友出差路过天津，顺道去看望他。一进门，老战友就觉得不对劲，钢丝床、大衣镜、真皮沙发，地板亮得能照见人影。再一看刘青山，一身毛料西装，脚蹬黑皮鞋，头发梳得油光水滑，完全是一副阔老爷派头。老战友几乎不敢认眼前这个人。与刘青山的张扬不同，坐镇天津专属的张子善显得更务实，可挥霍起来却毫不逊色。他每个月光高档香烟就要吸掉8-9条，穿衣从粗布换成细布，再换成皮毛，吃饭

从非细粮不可到酒肉必备，出门非轿车不坐，两年时间里竟换了五辆小轿车。据后来专案组查证，仅生活挥霍一项，刘青山就花了旧币1.83亿元，张子善花了旧币1.94亿元，旧币10,000元相当于新币1元，按当时的粮价折算，他们花的钱能买110多万斤小米，相当于3000名干部一年的定量。而张子善自己交代，1951年7月，他一次就销毁了300-400张支取公款挥霍的单据，真正的数字恐怕远比账面上的更惊人。如果只是生活腐化，那还只是个人品德的问题，可怕的是刘青山、张子善把权力当成了敛财的工具。新中国成立之初，国家百废待兴，抗美援朝又让财政捉襟见肘，中央号召党政机关开展生产运动，本意是解决财政困难，可刘张二人却把它当成了一条生财之道。1951年，一个叫张文仪的女商人搭上了刘青山，她先是卖给天津地委生产管理处一批复写纸，自己又介绍吉林省财政厅驻天津推销处以更高价格买下这批纸，一转手就赚了一笔。其实这复写纸根本就没动地方，纯粹是一出双簧。张文仪的丈夫正是吉林驻金推销处的供销科长，就这样一买一卖之间，1.3亿元旧币落入了刘青山的腰包。胃口越来越大之后，刘青山、张子善又擅自挪用公款旧币49亿元交给张文仪去购买马口铁，张子善甚至亲自跑到汉口洽谈生意，可这笔钱并没有用于正常经营，而是被张文仪存入银行生息，或者拿去做其他倒买倒卖，最终导致国家损失旧币21亿元。天津地区地处潮白河、海河、永定河、大清河下游，地势低洼，洪涝不断。1950年夏天，一场大水几乎淹遍了整个地区，中央采取以工代赈的方式治理河患，群众出工治河，国家按工发放粮款补贴。这本是一项救灾应急的举措，却成了刘张二人眼中的肥肉。1950年，天津地区供销社负责粮款供应时，出现了220万斤粮食结余。张子善以剥削民工为由，停掉了专区供销社的业务，转而成立一个直属机关生产管理处的河工供应站。仅1950年秋天，这个供应站就获得非法利润旧币6亿元。1951年，河北省又下拨1800万斤以工代赈粮食，刘青山直接跑到河工供应站放话，要赚30亿出来。为完成任务，供应站竟用陈粮坏粮顶替好粮，克扣民工口粮，而所谓机关生产赚来的钱，自然也就成了刘青山、张子善任意取用的私人金库。从1950年春到1951年11月，短短一年多时间里，刘青山、张子善通过盗窃国家救灾粮、治河专款、干部家属救济粮、地方粮、克扣民工粮及厂建筑款，骗取国家银行贷款等手段，窃取国家财产总计达170余亿元旧币。经济上的贪婪很快演变成了政治上的专横，在天津地区，刘青山、张子善竟然被人称为英明领袖张专员。刘青山的歪理邪说甚至被捧为刘青山思想。刘青山曾经无耻地说，我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天津地区的具体化。他们的家长制作风严重败坏了天津地区的党风，很多党员干部开始比阔气、比享受、比生活，贪污腐败现象泛滥。后来查处时，天津地区14个县镇中有10个县镇的主要领导干部受到处分。有坚持原则的干部提出不同意见，就遭到打击报复。天津地区财委会一位办事员发现报销有问题，直接向

北决定调动刘青山、张子善的工作，两人都舍不得天津这块肥肉，互相拉拢，互相攻击，最终闹起了内讧。也正是这场内讧，让机关生产的黑幕逐渐暴露出来。1951年10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在全国开展增产节约运动。随着运动深入，各地大量贪污浪费问题被揭开，华北局传达了中央关于三反的决定，河北省委也迅速加快了刘青山、张子善案的查处步伐。1951年11月，河北省委派出调查组，由省委组织部部长、省纪检委副书记亲自带队进驻天津地委立案调查。仅仅几天时间，调查组就掌握了刘张二人违法乱纪和腐化堕落的大量证据。11月29日，在中共河北省委第三次党代表会议上，作为党代会代表、天津地区代表团团长的张子善被依法逮捕。12月2日，刚刚随中国青年友好代表团出访回国的刘青山，在天津马场道18号的刘公馆被依法逮捕。逮捕张子善的当天，华北局讨论河北省委的请示后，向党中央毛泽东做了书面报告。11月30日，毛泽东在一份报告上批示，华北天津地委前书记刘青山及现书记张子善均是大贪污犯，这件事给中央、中央局、分局、省市区党委提出了警告，必须严重地注意干部被资产阶级腐蚀发生严重贪污行为这一事实，注意发现、揭露和惩处，并需当作一场大斗争来处理。12月4日，河北省委通过了开除刘青山、张子善党籍的决定。随后，河北省委成立以省长杨秀峰为主任的刘青山、张子善大贪污案调查处理委员会，赴天津专区彻查此案。12月14日，河北省委向华北局提出处理意见，一致意见处以死刑。华北局研究后上报中央，原则同意死刑，但加了一句，或缓期2年执行，以便中央决策时留有回旋余地。当报告送到毛泽东手中时，毛泽东只说了2个字：死刑。然而，处死两位高级干部在当时并不是没有争议的。刘青山、张子善毕竟是革命功臣，得知他们将被处决的消息后，天津地区552名党员中，只有335人同意判处刘青山死刑，尚有217人反对，不少人主张将功折罪、刀下留情。这种观念正是旧中国刑部上大夫、功过相抵等封建流毒的影子。面对这些意见，毛泽东说，对于这样的叛徒和蛀虫，有多少就必须清除多少，清除了他们不是党的损失，而是党的胜利，不是降低了党的威信，而是提高了党的威信。中央最后决定同意河北省委建议，由河北省人民法院宣判，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对刘青山、张子善处以死刑，立即执行。1952年2月10日，河北省保定市体育场，刘青山、张子善贪污案公审大会举行，会场内外聚集了2万余人，河北省委还通过广播现场直播，几百万干部群众听到了正义的审判。下午1时30分，河北省人民法院院长宋志毅宣读判决书，刘青山、张子善被押赴保定市东关大教场执行枪决。两声枪响如同惊雷，它昭示着新生的共和国对腐败绝不容忍、绝不姑息的态度，也表明了中国共产党保持党性、维护纯洁的坚强决心。刘青山、张子善被执行枪决2个月后，1952年4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贪污条例》出台，成为新中国第一部专门惩治贪污腐败的法律条例。刘青山、张子善案不仅是一个大案要案，更是一记警钟。
1949年3月，

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告诫全党，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但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他把进京执政比作进京赶考，而且只能考好不能考砸，我们绝不当李自成。明末农民起义领袖李自成攻入北京后，起义军生活腐化，军纪废弛，最终失败。毛泽东以史为鉴，深知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律，所以当刘青山、张子善这样的功臣被腐化时，他毫不手软。1951年12月1日，中共中央作出决定，立即开展三反运动。运动初期，一些干部畏首畏尾，消极观望。正如后来有人回忆的那样，刘璋二人未处理之前，中央精神最多贯彻下去10%，刘璋处决后至少达到了90%以上。1952年1月，三反运动进入打老虎阶段，迅速掀起高潮。各级党委首长负责亲自动手，放手发动群众，检举揭发。据统计，到1952年6月运动结束时，全国县以上党政机关参加三反运动的总人数达383万多人，查出贪污旧弊1000万元以上的贪污犯10万余人，贪污总金额达旧弊6万亿元，相当于新币6亿元，其中23.8万人被开除党籍，10万人被劝退，判处有期徒刑的9942人，无期徒刑67人，死刑42人，死缓9人。刘青山、张子善无疑是这场运动中被处决的两只最大的老虎。刘青山、张子善案的警示意义还在于他把以案促改、以案促治贯穿始终。早在延安整风时期，党就通过学习郭沫若的甲申300年计，提醒党员干部牢记腐败亡国的教训。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又提出两个务必：务必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在处理刘青山、张子善案时，中央不仅广泛征求党内意见，还邀请党外民主人士传阅材料，听取意见。公审大会上，既有党政机关干部、解放军指战员，也有天津专区的灾民代表、民工代表，总计2.18万多人。会场之外，河北人民广播电台向全省直播大会实况，9个专区、各县镇近20万人收听广播。案件处理后，《人民日报》、《河北日报》、《天津日报》以头版醒目位置报道公审消息，《河北日报》还用整版刊登了12幅公审大会的纪实照片。时任河北省委副书记马国瑞做了公开检讨，河北省人民政府主席杨秀峰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沉重的责任、惨痛的教训。省委书记林铁的妻子龚同轩也公开检讨自己接受刘璋礼物的错误。一位亲历枪决现场的老干部后来回忆说，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我都经历过，从死人堆里爬出来几次，从不知道害怕。可不知为什么，当我看到黑乎乎的枪口对准了刘青山、张子善，我的腿有些发软，脑袋嗡的一下胀得老大。过去认为自己的居功自傲思想没什么，享受点没什么，今天看到刘璋所犯错误的严重性，才让我大吃一惊。我们应该时时警惕自己，自觉抵制资产阶级的侵袭，千万麻痹不得。刘青山、张子善案已经过去70多年了，但他留下的警示从未过时。在长期执政的条件下，精神懈怠、能力不足、脱离群众、消极腐败的危险依然尖锐地摆在全党面前。辉煌成就面前不能骄傲，严峻挑战面前必须清醒，不能躺在功劳簿上吃老本，更不能在鲜花掌声中迷失方向。开国反腐的那两声枪响告诉今天的我们，中国共产党在进京赶考中绝不当李自成。

也绝不让千千万万先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江山改变颜色。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任玉。本期节目选编自中国共产党新闻网，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陈思年，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收听。

0: 1981年，电影《少林寺》开拍在即，主题曲却还没有着落。香港制片方多方打听后，请来了作曲家王丽萍。在当时的香港，写歌一般先有曲再填词，王丽萍对此并不认可。
1: 我们曾经有个争论，他说：“你先写个曲调，我们回去找人给你填词。”我说：“我不希望别人填词，我希望先拿来词，我按照那个词的意境来写曲。”他说：“来不及什么的。”我说：“那实在不行。”我说那我自己来写一首词行。我说你能写词吗？我说试试看，不好你们再改。后来我大概一两天里头就写了《日出嵩山坳》《晨钟惊飞鸟》这首词，还有《少林少林》。
0: 由于《少林寺》的故事发生在河南嵩山，制片方希望王丽萍在创作中融入河南豫剧的元素，仅用3天，王丽萍就按此要求完成了谱曲。但随后因为担心河南音乐无法被更大范围内的观众欣赏，插曲《牧羊曲》的曲谱被王丽萍推翻重写，主题曲《少林少林》的地域特色也更多地体现在歌词中。在鲜明的个人风格与大多数听众的审美需求之间，王丽萍有自己的考量。
1: 你要为最大多数的观众服务，要考虑更多人的这种欣赏的习惯跟水平，应该有更高的标准。
0: 1982年，《少林寺》正式上映，票房过亿，开创了中国电影史上一个新的功夫片时代。主题曲《少林少林》和插曲《牧羊曲》，一舞一文也随之唱遍华人世界。
2: 师父，李世民已率领唐兵渡过黄河，直取东都。啊，你们要保卫少林，匡扶正义。师父，
3: 师父，
4: 有多少英雄豪杰都来把你敬仰。
0: 有多少英雄豪杰都来把你敬仰，有多少神奇故事到处把你传扬。几十年过去，这朗朗上口的歌词和威武雄壮的旋律早已成为少林寺最佳的形象代言，而流传千年的英雄气概和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也在传唱中化为经典深

0: 1964年，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届文艺汇演在北京举行，西藏部队文艺代表队演出了歌舞《洗衣歌》。四分多钟的节目里，演员边唱边跳，还有情节和对白，展现了藏族女孩想办法引开解放军班长帮她洗衣服的生动场景。编导李俊琛说，歌舞根据部队发生的故事改编而成，之所以加上对白，是受到之前一出舞剧的反响启发。
1: 听了农奴的祝福，我激动的呀，就非要搞一个舞剧。搞这舞剧呢，也是搞得成功了，农奴看懂了，因为他肢体语言呢效果很好。后来呢，我们就给军队演出，演完之后啊，我听到那个站岗的问这个看演出的战士，现在啥子节目？看完演出这个战士就说是个哑巴局，不安逸，说真话啊。所以在创作洗衣歌的时候，我一定要战士听得懂看得懂，所以我就选择了解放思想，该唱就唱，该说就说，该喊就喊，该跳就跳，打破一切规律。

0: 奇歌的歌词原本是李俊琛为舞蹈写的梗概，曲作者罗念一直接为他谱了曲，旋律中融入了藏族民歌特点，除了汉语歌词还有藏语的劳动口号。这段活泼明快的歌舞在全军第三届文艺汇演中获奖，还被拍进歌舞电影和新闻简报，成为反映西藏新面貌和军民鱼水情的代表作品。2020年初，李俊琛和洗衣歌首演的歌舞演员在中央电视台的节目中重聚，当年的领唱周令熙已是满头白发。
1: 我们洗衣歌得了4项奖，其中有1项是表演奖，这个表演奖与周令熙领唱是绝对的有关系，因为那时候没有麦克，没有任何器材，一边跳一边唱，震惊了在场的所有的官兵。这个场面呢，确实全军没有一个不佩服的。
0: 几十年的光阴过去，洗衣歌仍然是西藏军区文工团的保留节目。如今的演员有更鲜艳的服装造型，但旋律和动作还是源自当年。歌中的鱼水深情更是代代相传，生生不。

0: 用声音记录中国。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记录中国。广播剧《初心难忘》，出品人高国成、张冰，总监制蒋勇、沈卓，监制蒋天书、陈杰，策划周平，编剧全胜、周平，导演全胜。下集。
1: 小丽啊，你看，听我唠叨这么久，你连口水也没顾上喝。
2: 哎呀，我都听入迷了。何老。

0: 后来您找到新四军了吗？
1: 没有。等我离开学校，从南京赶到杭州的时候，那里突然全城戒严，不让进去了。
0: 为什么呀？
1: 说是一个伪政府的市长被暗杀了，有传言说是共产党干的，我也搞不清楚。这样就和张涛他们断了联系。哎呦，
0: 是这样啊。
1: 哎，小丽啊，你一开始不是问我吗？为什么这么久才入党？
0: 啊，是啊。
1: 其实啊，解放前我就加入了共产党。
0: 那是什么时候的事啊？
1: 哦，是我从南京回到镇江，正是解放战争的初期。
0: 那个时候也是国民党白色恐怖时期啊。
1: 是的，都是地下活动，被抓到是要掉脑袋的。
0: 您是怎么加入的？
1: 我的加入啊，是因为一个叫周其兰的人。哦，他是教师，也是我的朋友。他当时在我们镇江做地下党工作。
2: 他们这样是欺人太甚。
3: 亲爱的，我求求你不要再去跟他们讲道理了。
2: 为什么？
3: 他们会把你抓起来的。
2: 我又没犯法，他们凭什么抓我？亲爱的，我必须去。如今大家的日子都这样艰难，他们还要变本加厉地欺压我们这些小商户。你看那些官老爷大老板们，官商勾结，欺行霸市，怎么不去抓他们呀？这个吃人的社会。
4: 停，停一下。哎，小段。
2: 哎，
4: 你这里的情绪还不够。
2: 哦，
4: 没有把底层劳苦人民的心声呼唤出来。最后这里你再来一遍。
2: 哎，好的，导演。你看那些官老爷大老板们，官商勾结，欺行霸市，怎么不去抓他们呀？这个吃人的社会。
4: 停，都停下，别演了。这儿，谁是负责人啊？我是这部戏的导演谢峰，这里我负责。请问，你们这是要干什么？
5: 干什么？我来通知你们，立即停止这部戏，不许排戏，不许上演。
6: 为什么
7: 要让我们排戏？
8: 凭什么呀？
5: 都把嘴给我闭上！
4: 你们想干什么？造反啊？请问我们这部戏怎么了？
6: 就是
4: 你凭什么不分青红皂白说不许就不许？
9: 就是
10: 就是。
5: 我不分青红皂白，你们在排什么？你们在演什么？煽风点火，极尽挖苦国民政府之能事，这样的戏就不能演，否则把你们这剧场给你们封了。
4: 戏是我写的，戏里演的每一件事都是事实，
11: 就是
4: 戏里说的每一句台词都是百姓的心声，难道这也有错吗？
11: 就是
5: 姓谢的，实话告诉你，我注意你很久了，别不识抬举。
4: 你想怎样？
5: 怎样？给我抓起来。
12: 不能抓人，
13: 不能抓人。
14: 王总，不能抓人啊！
15: 不能抓人呐！
5: 怎么着？
2: 这部戏是通过审查的，不信你问问大家。
13: 对呀，
16: 是这样的，
13: 是这样的，通过审查的呀。
2: 如果没有通过审查，你抓人可以，我们绝对不拦着。可是，你们要这样无缘无故的抓人，万一惹起一场骚乱，上面怪罪下来，怕是你也担待不起吧？
11: 就是担待得起吗？
5: 先放开吧。你们给我听好了。对这部戏，我们一定让相关部门重新审查。人，我可以先不抓，但这戏绝对不许再排了。
13: 为什么？
2: 就是啊，
13: 就不能这样。
17: 好，我们会等你们的通知。
5: 请问这位先生，你是？
17: 我是谢峰的朋友，我叫何以范。
18: 红山居，采金流，金。
17: 小何，哎，来，喝茶。嗯。不错。老周，你找我有事啊？
6: 啊，也没什么，就是想和你聊一聊。剧场的事我听说了，那种场合，你能为朋友挺身而出，我还是很佩服你的勇气的。
17: 勇气谈不上，我就是痛恨他们的行为。哎呀，老周啊，有些话我也只能跟你这样的朋友讲一讲。
6: 有什么你就讲嘛，不要憋在心里。
17: 抗战胜利以后，我本以为我们的国家会越来越好，我们的生活也会越来越好，可是你看看现在，老百姓的日子苦不堪言，他们呢却变本加厉的到处抓人，光是镇江这里就抓捕枪毙了多少共产党啊，他们很多都是我认识的优秀青年啊。以前我对他们是失望，现在是彻底的死心了，这个国民党是没救了。
6: 小何，你了解共产党吗？
17: 我了解，我还去找过新四军呢。
6: 嗯，这个你跟我提起过。小何，我跟你讲一个人吧。
17: 他是谁啊？
6: 他是我们江苏人，早年参加过五四运动，俄国十月革命后他又去了苏联，还见到了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列宁，并加入中国共产党。他曾经担任过共产党的领袖，为中国革命做出了巨大贡献。他也曾经因为路线问题被降职，但是他做到了荣辱不惊，更从来没有动摇过对共产主义的信仰。红军主力长征后，他因为身患肺病留在了瑞金打游击。1935年在福建长汀被俘，英勇就义，年仅36岁。
17: 他是瞿秋白？
6: 是啊，你知道他？
17: 我读过他早期的文学作品。
6: 寂寞此人间，且喜身无主，眼底云烟过尽时，正我逍遥处。花落知春残，一任风和雨，信是明年春再来，应有香如故。这是瞿秋白就以前写的诗篇。
17: 一个伟大的共产党员，令人敬佩。
6: 小何，我观察你很久了，今天我想问你一句话，你想加入共产党吗？
17: 老周，你不会就是？
6: 我就是共产党。还是刚才那句话，你愿意加入吗？
17: 我愿意。
6: 你愿意为党工作？
17: 愿意。
6: 加入党会有很大的风险，你不怕吗？
17: 说心里话，我也怕。可是人总要有信仰吧，我的信仰就是共产党。
6: 好，好啊，何一帆同志，你要知道，我们是做地下工作的，不能暴露身份。今天我做你的入党介绍人，因为情况特殊，也不能为你举行个仪式，而且，今后也只有我知道你的身份，你和我是单线联系，明白吗？
17: 明白。
6: 你目前参加了剧社的工作，也组织参与了文艺社和读书社，这很好，这些对开展党的地下工作会有很大的帮助的啊。不过何一帆同志，这些

0: 的爱人也不能告诉，懂吗？
1: 周启兰同志，我懂。
2: 开门，开门，开门，开门！
3: 你们是
4: 警察？
5: 这么晚了，你们来做什么？
4: 查户口。今天晚上全城都在查，又不止你们家。
1: 徐姐，
5: 哎，
1: 去把户口拿过来。
5: 你们等一下。
1: 不是都查过吗？怎么会这么急啊？还连夜全城都在查。
4: 这个我也不知道，上峰的命令，我们只好执行。
1: 是这样。
5: 给户口本。
4: 嗯。好了，没事了。走，我们到下一家。
6: 走吧。
7: 走。
5: 一帆，怎么突然查起户口了？
1: 徐姐，你先睡吧，我出去一下。
5: 出去？大街上都是警察，你出去干什么？太危险了。
1: 不碍事，剧团那边啊还有点事，我去去就回。
5: 哎，你要小心啊。
8: 老周。
0: 小何，我已经暴露了，今晚就要转移离开这里。
1: 我才是抓你的，果不其然。老周，你要去哪里？
0: 苏北。
1: 你走了，我怎么办？
0: 你暂时什么也不要做，以后会有其他同志来和你联系。不过，何一帆同志，我希望你要牢记党的纪律。你为党做事，就要为党保守一切秘密。
1: 这个，请你放心。老周，这么远的路，我就是有点担心你的安全。
0: 小何，干革命哪能没有危险呢？我相信，这黎明前的黑暗终究会过去，光明一定会到来。
9: 何老，
10: 哎，
9: 那后来又有人跟您联系上了吗？
10: 有啊，
9: 啊，
10: 联系上了。后来才知道啊，他叫吴建平。我们当时接头啊，是在当年的镇江邮局的门口。他跟我讲了三条组织纪律。一是单线联系，跟老周一样。二呢是不要问他的名字。三是在公众场合也不能跟他打招呼。哦，你知道的，那个时候白色恐怖很厉害的。
9: 是。哎，那他叫您做什么呢？
10: 一开始叫我参加青年秘密组织，一直到1948年，又变成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我呢，也从党的工作变成了团的工作。
9: 这个吴建平，他知道您是党员吗？
10: 这个应该是不知道吧。
9: 为什么呀？
10: 那个时候做党的地下工作纪律很严呐，都是单线联系，其他人不知晓。而且老周发展我入党的时候啊，又身处特殊时期，也没有什么证明材料和相关的手续。
9: 嗯，
10: 和老周失去联系，我的党员资格也成了秘密。吴建平找我，主要也是做一些外围的工作。
9: 也就是说，当时只有周其兰能证明您是党员，而且只是口头上的，没有文字材料。
10: 对，是这个样子。
9: 那您没有向吴建平询问过先前加入党的事情吗？
10: 没有。那个时候加入党是从不计较什么名分利益之类的，思想特别单纯，这也很正常。很多人的党员身份都是隐蔽的啊，你比如我啊，我参加的那个剧团的导演谢峰同志，我也是在解放后才知道他也是地下党员。
9: 哦，哎呀，您看，您曾经是共产党员，后来又不是了，您不委屈吗？
10: 哎，有什么委屈的？看到新中国诞生了，看到人民真正当家做主了，看到老百姓的生活好了。你再想想那些牺牲的党员同志，我有什么好委屈的？
9: 那 解放后您也没找过组织说说。

0: 这件事吗？
1: 没有。
0: 为什么呢？
1: 我一直觉得这是党在考验我，考察我，说明我做的还不够好。反正这么多年了，我一直是这么想的，好像前面有什么在召唤着我似的。
0: 跟着党走？
1: 对，对对，你这句话说得好，对，就是跟着党走，其他的就无所谓了。
0: 何老在上个世纪那个特殊的时期受到了冲击。1957年，他被打成右派，下放到农村锻炼。那个时候，何老虽然还年轻，才30多岁，但是他毕竟身体单薄，干农活比较吃力，尤其是第一次在庄稼地里割麦子，让他吃了不少苦头。不过让我意外的是，何老说，正是那段人生的挫折，却给了他一份意外的感动。
2: 哎，小何，你以前没有干过农活吧？
3: 是啊，
2: 看你的样子呀，都快要虚脱了，歇一歇吧。啊，
3: 不行啊，大家一起割麦子，就我落在后面。你看，你们都割一半了，我连四分之一都没有呢。哎呀，
2: 小何，你还是慢慢来。
3: 哎呀，肯定要挨批了。哎，我割麦子挨着你们试了，有什么好笑的？
4: 哟，这农活干不好，火气还不小。
3: 你是谁？啊，
4: 我和他们都是这儿附近米仓的工人，我姓刘，叫我刘师傅就行。
3: 我不认识你。
4: 我也不认识你。来，把你的镰刀给我。
3: 镰刀？
4: 哎，给我。
3: 给你。哎，你要干什么？
4: 别怕，我又不是坏人，我呀是帮你把进度给赶上去。
0: 那天何老惊讶地望着那个姓刘的师傅在麦田挥汗如雨替他割麦子，等赶上其他人的进度了，他才起身回来擦擦汗，把镰刀交还给何老。
5: 怎么样，还是我们工人老大哥厉害吧？啊，
4: 来，好了，我的忙只能帮到这儿了。
3: 刘师傅，哎，你让我说什么好呢？真是谢谢了。嗨，
4: 这有什么好谢的。行了，我也不问你的名字了，一看你就是文化人。记住了，以后有干不动农活的时候啊，你身边有一群工人老大哥，咱们工人有力量。嘿，
0: 何老，这件事给您的触动很大吧？
1: 是的，劳动群众是最善良的，正是他们在你最无助的时候，也给了你最温暖的关怀。
0: 所以即使您经历了挫折，也没有动摇过对党的信念。
1: 对，是这样。以前跟着共产党是为什么？不就是为了劳苦大众过上幸福生活？不就是为他们这样的人吗？如今他们的无私帮助让我感受到当初自己的选择没有错。当初你为了什么人，现在你就会因为他们受益。这么样想想，自己所受的委屈也就真的不算什么了。
0: 听了您的故事，我感觉您的经历是四个阶段。哦，一是少年时期受二哥影响最深。
1: 是。
0: 二呢，是青年时期被介绍入党，又和介绍人失去了联系。
1: 对。
0: 三是中年时期下放劳动。啊，四是离休以后。哎，您是哪年离休的？
1: 1983年，60岁上离休的。啊，都35年了。
0: 我还是很好奇，当初您离休的时候就没有想过申请入党吗？
1: 想过，可是没有动手写。
0: 为什么呢？
1: 当时我从

0: 作岗位上退下来了，总感觉啊自己没有用武之地了，不能再为社会做事了，也不能为党做贡献了。我就是这样的想法。
1: 那后来呢？
0: 后来参加了很多活动啊，尤其是组织了丹青壮木沙龙，为社区为社会做了很多公益之后啊，哎，我突然感到我又有用了，又可以为国家为党做一点贡献了。
1: 您在之前说过，是2014年的一次拥军活动彻底燃起了您的内心愿望。
0: 是的，我记得很清楚。活动之后啊，我就去社区找了袁书记。
2: 贺老，
0: 哎，
2: 您要入党？
0: 啊，是啊，袁书记。啊，我这个岁数还可以吗？
2: 这。啊，当然可以了，党章也没有规定入党的年龄嘛。
0: 好啊，那就好啊。
2: 何老，您是怎么突然有这个念头的？
0: 袁书记啊，你记得前两天我们丹青壮木沙龙去部队慰问的事吗？
2: 当然了，是我带队去的嘛。
0: 对，那你还记得部队给我们做的那个讲座吗？
2: 记得，给我们讲了这些年中国的国防建设成就。
0: 就是这次讲座让我们大家激动不已呀、啊、我在给战士们作画的时候心情还不能平静呢。
2: 何老，您不是当场画了一幅雄鹰图吗？
0: 是，画完之后我突然有了一种冲动，仿佛是70年的积淀一下子要喷发出来。袁书记，你知道吗？国家强大对于我们中国人意味着什么吗？是自豪，由衷的自豪啊。我年轻的时候中国是什么样子的？被人欺负，任人宰割。可是现在我们国家强大了，中国由国富变成国强，现在谁还敢来欺负我们呢？
2: 贺老，说实话，您挺让我感动的。以前您为社区做了那么多的好事，现在又要加入党，这是大好事啊，我支持您。不过入党是要考察的
0: 啊，
2: 还要有一个过程。
0: 小袁，我都等待党的考察已经70年了。
1: 是啊，70年了，一个漫长的等待仿佛突然浓缩在了一瞬间。
0: 是的，那天我的心情不仅是激动，而且是迫切。
1: 源于那个讲座？
0: 不仅仅是他。
1: 那还有什么？
0: 也让我想起了一个人。
1: 谁？
0: 我死去的二哥。
3: 二哥，为什么我们中国总受人欺负啊？
4: 因为我们中国太弱了，帝国列强们用武力逼迫我们签订各种不平等条约，达到他们瓜分中国的目的。
3: 那为什么我们中国这么弱呀？
4: 先是清廷腐朽，后是军阀混战，如今的民国政府依然让人民看不到希望啊。
3: 二哥，那中国没有希望了吗？
4: 不，弟弟，中国有希望。哥哥要去寻找，寻找中国的出路。
0: 我二哥用自己的行动去寻找中国的出路，寻找中国的希望。他也为此牺牲了生命。但是我找

0: 我是用一生的经历找到的，就是中国共产党，就是我们现在的幸福生活，我们每个人的中国梦。
1: 中国梦，说得好啊。哎，何老，看来您很关心国家的形势啊。
0: 当然了，党的18大、19大都讲了什么，我都是了解的，尤其是清除那些腐败分子，真是大快人心。过去那些共产党干革命，连牺牲都不怕，哪里还讲什么个人利益的得与失啊？还是那句话，跟着党走。
1: 所以，更激发了您入党的决心。
0: 是的，而且我的心情，好像也从未有过，是那样的迫切。
1: 2016年。在提出入党要求的2年之后，何以帆在印着党徽的中国共产党入党申请书上，用工工整整的钢笔字写下了他人生最重要的一段文字。
0: 敬爱的党组织，我自愿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本人加入党的愿望由来已久，这种愿望不是一时冲动，而是发自内心深处的一种执着与崇高的信念。这种信念给了我克服一切障碍的勇气，增添了我追随中国共产党建设社会主义中国的信心和力量。亲爱的党组织，今天我郑重地递上申请书，是我人生历程中最庄严神圣的一件事，是我在入党前对人生的一次宣誓。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初心难忘》，剧中人物老年何以范由洪涛演播，青年何以范由姜广涛演播，李平由严萌萌演播，袁书记由王雷演播，周其兰由杨默演播，丁大姐由王丽桦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任杰、郝明亮、文杰、张陆坤、王金迪、徐君豪、刘昊天、王润等。配乐庆新，音响刘芳君，录音制作房大文，统筹方方。出品单位中共润州区委镇江市广播电视台，明谢润州区和平路街道。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眼玲。今天的新闻晚高峰，我们两个陪您度过，欢迎您收听和收看。
0: 节目开始还是提示您哈，您可以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就可以来看一看广播的直播间，同时呢和我们留言聊一聊您今天感兴趣的新闻话题。
1: 您还可以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收音机图标，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最上面的中国之声的频道，就能够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了。
0: 今天节目开场呢，我们从一个停业告示说起哈。近日，河南郑州街头一家牛肉丸子汤店门口张贴的告示收获了不少网友点赞。告示上写，因慈母想儿，故回乡绕膝陪伴，待到秋风起，落叶黄，盼君再来品尝牛肉汤。
1: 有网友点赞说，见过一些停业告示，唯独这一份特别的温柔。
0: 这张温情的停业告示呢，张贴在郑州金水区卫生路一家牛肉丸子汤店门前。店铺老板王刘红今年51岁，前几天在老家河南西平县农村的母亲给他打来视频电话，说想他了。
1: 打电话的时候，母亲还闹了点小情绪，止不住的流眼泪。想到母亲已经82岁了，父亲几年前去世，只剩下他一个人。老家天气又热，所以王刘红就把店门关了，计划带着家人回老家陪陪母亲。
0: 于是呢，王刘红有感而发，根据实际情况写了这段文字，在店门前张贴，向顾客解释清楚歇业的原因，等到立秋那天再开业。
1: 据王刘红说，母亲见到一家人回来，像孩子一样开心，因为每年都会带母亲去做体检，也趁着这次回来，带母亲去县医院做了一次体检，身体各项指标还可以。
0: 王刘红的母亲年事已高，和村里很多老人一样，平日呢就在自家的院子里种些小菜和芝麻打发时间，一家人回来之后就帮着老人晒晒芝麻，陪他聊聊天。
1: 提起牛肉汤店歇业一段时间可能会有不少损失，王刘红特别坦然地说，天伦之乐千金难买。
0: 他写下的这个温情告示啊，也没有刻意的营销噱头，只是用一句平时的心意，把寻常的歇业变成了邻里之间心照不宣的约定。
1: 一首小诗暂别食客，半月归乡尽孝承欢。我们也相信食客们会等着秋风起时的那碗热汤，也会悄悄地把这份朴素的孝心融进人间日常的烟火里。

0: 接下来正式进入我们今天的新闻之旅第一个时段，为您关注今年是唐山大地震50周年，我们来听特写《我们都是振声》，讲述那年出生的孩子们与城市同生，与时代同行的故事。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稍后播出的是《火电厂变形记》。

0: 国之声新闻晚高峰，今年是唐山大地震50周年。1976年7月28号凌晨3点42分，河北省唐山市发生7.8级强震。那年出生在唐山的孩子们都被赋予了震生这层共同的身份，有人把它写进了名字里，有人把它刻进了自己的人生。他们与城市同生，与时代同行，也让抗震精神在平凡岗位上焕发着源源不断的生命力。我们来听总台记者胡向春、刘向远，河北台记者李浩泽的报道。
1: 我叫杨振生，我出生在唐山大地震之后的2个小时，父母为我取名振生，象征着希望。
2: 唐山大地震发生后2小时，杨振生诞生在一片废墟之上。1976年那一年，这座城市里有许多新生儿被他们的父母取名振生，地震写进了他们的名字里，也成为一代人共同的生命印记。从小听着父母讲述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故事，感恩的种子在杨振生心里早早地埋下。2001年，25岁的他决定从事民

1: 进入唐山市截瘫疗养院工作，这里照护的正是在那场灾难中幸存的重伤员。通过跟这里的服务对象、截瘫伤员、地震的这些患者们一起交流，我感觉见到了工作，我叫这个名字，我有使命为他们提供优质的服务，把他们照顾好，让他们在这里快乐幸福的生活。地震发生后，曾有国外医学专家断言， 像这样的重度截瘫伤员，他们的生命极限是15年。而在唐山，凭借医护人员数十年如一日的悉心照料，半个世纪过去，仍有130多名当年的伤员还在这里安稳地生活，其中年龄最长的已经89岁。 2025年， 唐山市截瘫疗养院完成建院44年来的首次整体搬迁，加宽的窗台，放缓的坡道，新增的智能化康复设备，规划一新的庭院，每处设计都为截瘫伤员的舒适度做了充分考量。与新唐山一同长大的杨振生，也将多年的坚守化作一句朴素真诚的承诺。
2: 我与新唐山同龄，我一定努力工作，用心用情用力，把我们的截瘫伤员和特殊群体照顾好、服务好，让他们在这里安享晚年。
3: 在唐山，名字里带振生二字的不在少数，在城市的另一端，刘振生是唐山市中医医院肛肠科的主治医师。
4: 我是唐山大地震前9天出生的。
2: 老家是农村的，当时的时候还没有起名字。我爷爷说，出生刚9天都地震了，又叫振生。
3: 大地震发生的时候，刘振生的父亲远在山西工作，无法及时返乡。
2: 刚刚生产的母亲抱着他，靠着乡亲邻里的帮衬，才熬过了最艰难的日子。
3: 我妈妈抱着我也没地方去。
2: 都是在跟大家伙帮忙打个棚子，在里边住的月子。从小到大，母亲经常跟他讲起这段经历，比如谁家帮着找来了挡风的塑料布，谁家给他们娘俩端来了热乎的饭菜，点滴恩情都被深深铭记。母亲那句有能力就多帮人的叮嘱，最终让他选择了从医之路。医学院毕业之后，
3: 刘振生进入唐山市中医医院，今年已经是第28个年头。通过我们的治疗之后，高高兴兴地走了，我就感觉着心里有一种成就感，说我又把一个病人给治好了，感觉很自豪。
2: 振生这层共同的身份，有人把他写进了名字里，有人把他刻进了自己的人生。李海涛和刘振生有着相似的遭遇。 地震夺走了父亲的生命，还在母亲腹中的李海涛和5岁的哥哥被救生还，靠着亲友和全国各地赶来支援的人，母亲把李海涛兄弟俩抚养成人，走出了阴暗的时光。1995年，李海涛正式成为中车唐山公司的一名维修电工。
5: 他老嘱咐我，再难也得挺直腰杆做人，干活实在，不偷懒。
2: 再一个就是别忘了当年是全国人民帮了唐山。母亲叮嘱的这两句话，李海涛铭记在心。在中车唐山公司，李海涛从学徒做到高级技师，一晃就是30年。带他的老师傅们大都是地震的亲历者，也都亲手参与了唐山重建。李海涛说，师傅们不仅把技术教给他，也把不服输的韧劲儿传给了他。
5: 维修电工干了30多年，一是母亲教的感恩和本分，二是老一辈唐车人迎难而上的精神感染着我，脚踏实地的把车造好，用实业回报当年全国人民的情谊。
2: 灾难摧毁了城市，却摧毁不了坚强的意志。50年过去，唐山这座英雄城市书写着蝶变的故事。 李海涛工作的车间也从老旧设备换成了智能化生产线，复兴号、城轨列车一列列从这里开出。时光流转，从青葱少年到知命之年，唐山大地震后诞生的振生们，在这座城市平凡的岗位上默默发。

0: 奉献。他们是灾难的幸存者，更是新唐山从废墟中崛起走向现代化的见证者和建设者。
1: 我们这批振声

0: 和虹桥论坛又将带来哪些亮点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 截至目前，本届进博会已有57个国家和3个国际组织确认参加国家展，覆盖了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摩尔多瓦、罗马尼亚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将首次参展，同时支持有关国家的省州市参展，展示中外地方合作成果。中国国际进口博览局党委书记、副局长吴正平透露，
2: 主宾国方面，加拿大已经宣布将受邀第二次担任主宾国。今年我们创新设计了主宾国主题日，丰富主宾国权益包，还将举办丰富多彩的展台活动，探索馆内加馆外展成联动。中国馆将以开创新局面，共赢新未来为主题，全面展示15-5时期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新机遇和新愿景。
1: 与进博会同期举办的虹桥国际经济论坛目前已确定主题议题框架，今年将以稳定合作、共建开放型世界经济为主题，着力扩大国际影响。值得一提的是，今年虹桥论坛将推出双旗舰报告。吴正平透露，除继续发布世界开放报告2026及最新世界开放指数外，还将首次发布出口中国能力发展报告，
2: 继续发布世界开放报告2026及最新的世界开放指数，系统研究全球开放发展中的新动向，将首次发布出口中国能力发展报告，分析中国大市场的潜力，帮助更多国家提升对华出口能力。这是进博会提供的又一国际公共产品。
3: 为改革者进，为创新者强，为改革创新者胜。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4: 目前正值迎峰度假的关键阶段，今年全国最高用电负荷可能突破16亿千瓦，加上新能源大规模并网，电力保供迎来全新考验。我们常说风电、光伏等新能源发电的多与少要靠天吃饭，可是现在传统火电厂也得学会看天发电了。
0: 江苏镇江的建壁电厂曾是中国最大的火电厂，但现在它不再一门心思想着发更多的电，而是学会了看天、看市场，跟新能源打起了配合战。从争当发电王到甘做调节器，这座老电厂经历了一场怎样的内核改造呢？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我们来听《火电厂变形记》，采制总台记者韩萌、钱程、王浩南。
5: 现在6点钟了，新能源大发，根据电网的指令，现在快速减负荷到30%。
6: 收到，开始减负荷，控制减温水流量。
7: 清晨6点，在江苏镇江建壁电厂14号机组的操控室内，随着当班执掌的一声令下，值班人员对当前负荷80万千瓦的14号火力机组开展降负荷操作，这也意味着发电量会迅速往下降。
6: 检查给水流量正常，控制过热度在合理范围内。
7: 20分钟后，大屏数据显示机组负荷降到了30.2万千瓦。当班执掌卜玉告诉记者，此时的变负荷速率已经冲到了每分钟2.5万千瓦。
5: 每分钟2.5万千瓦是什么概念呢？就是每分钟都在增加打开50万盏50瓦的灯。我们14号机组可以达到2.5万千瓦每分钟呢，在行业里是非常领先的。它影响到了我们对电网负荷的响应的效率，我们可以更早的将这个负荷减到30%，让我们的机组在调频市场里可以获得更多的收益。
7: 随着太阳升起，光伏出力逐渐走高，为了促进绿色电力消纳，火电机组会主动降低负荷，把电网空间让渡给新能源，但这并不意味着白天火电就能躺平。光伏等新能源发电受天气影响大，一片云一阵风都会造成发电瞬间波动。不玉说，整个白天他们都会紧盯新能源出力曲线，火电机组随时准备顶上。
5: 我们的火电机组呢，就全天候的待命，当光伏大发的时候就压低出力，腾出空间，然后等光伏或者风电出力掉下来的时候，我们就立马抬升负荷，补上电力的缺口，然后这样可以把那个电网的供电给稳住。
7: 清晨主动降低负荷，让出空间，白天紧盯波动，随时补位。到了傍晚，火电机组还要迎接一天中最紧迫的一次冲刺，负荷快速爬坡，太阳落山，光伏出力，断崖式归零。而用电晚高峰恰恰来临，火电必须用最快速度把负荷拉起来。
5: 现在的爬坡速率是25兆瓦每分钟，再过5分钟

0: 即将达到90万，我们的目标符合。
1: 一天之内几经起落，这台机组早已不是过去那个只管满发稳发的发电王，考验到底有多大，捕鱼感触很深。
2: 火电机组频繁大幅波动呢，对这个锅炉的燃烧稳定性、设备的寿命，还有设备的安全运行都提出了很高的要求。负荷降得太低呢，锅炉容易熄火，升得太快呢，有可能跟不上。所以呢，这个每一次操作都需要精准的把控。
3: 传统火电机组的设计初衷是要稳稳当当的满负荷运转，但现在却要像一台大型调节器一样随时变速，在一天之内经历负荷骤降、随时补位和快速爬坡。那么这是怎么做到的？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 随着新能源大规模并网，如今火电的角色早已改写，从发得多转向调得稳，深度调峰成为常态。行业里有一条公认的安全红线，30%额定负荷，也就是机组满发功率的30%，低于这个数，锅炉随时可能熄火停机。但建壁电厂14号机组却突破了这条红线，稳定运行到了15%，秘密藏在一套叫柔性回热的装置里。要搞懂它，得先认识一个关键部件——气动引风机。你可以把它理解成锅炉的呼吸机，负责抽走燃烧产生的烟气，维持炉膛压力。负荷降到30%以下时，推动这台风机的蒸汽压力就不够了，风机转不动，锅炉就会熄火。卜玉说，柔性回热系统要解决的就是这个致命难题。
4: 这边就是我们柔性回热的主要设备，这个里面是我们的柔性回热的那个蒸汽引射器，它从锅炉的一级过热器的出口和二级过热器的出口各引一路气源，进形成一个高压蒸汽，然后从一级再热器的进口引入一个低压气源。
1: 说白了，这套系统把锅炉里不同位置的高压、低压蒸汽引出来，混合成一股压力足够的中压蒸汽，专门用来推动气动引风机。这样一来，哪怕机组负荷降到极低，引风机照样正常工作，锅炉不会熄火。卜玉打了个比方，
4: 加装了这个柔性回热系统，就好像是我们家里用的灶台，我原来只能开到最小档，保持这个火焰不灭。现在呢，我们可以继续关小这个进气阀，让这个火焰更小，实现一个文火慢炖的效果。
1: 硬件的改造解决了机组能不能降下来的问题，但一天之内频繁升降、来回调整，锅炉、气机、管道都在承受着剧烈的温度和压力变化。如何确保设备不出故障？建壁电厂运行部副主任朱雷说，14号机组还有一套监护系统24小时站岗。
5: 改造系统结合了这个 AI 算法、AI 模型，把上万个机组的测点的变化趋势能够提前预警预知，主设备这套系统结合了历史趋势，包括一些就是历史的一些故障情况的一个参数都模拟在里面，就相当于这个系统它既是一个精密的、高效的、富有责任感的值班员，也是一个经验丰富的老的一个值班员，因为它的数据库里可能就是我们把近10年来甚至是近15年来发生的一些就是设备状况的一些参数的变化都录入这个系统。
1: 柔性回热加上智能监测，让这台机组在深度调峰改造中拿下了11项技术突破。但比技术突破更深刻的是经营逻辑的彻底翻转。过去火电的逻辑是发得越多越好，现在新能源大发时，电力市场的电价走低，火电如果还满负荷运行，成本可能高过卖电收入，主动压负荷不是牺牲，而是算清了账，少发反而少亏。当然，光靠省还不够，建壁电厂还在找新的增长点。运行部主任邓华说，电厂已经把目光投向了新能源。
6: 我们厂区利用一些屋顶或者一些停车场或者一些闲置土地建了一些光伏。到今年年底，我们的光伏的那个直流侧总装机会达到402兆分瓦，交流侧能达到349兆瓦。
7: 江苏省是经济大省，也是用电大省，本地火电、分散的新能源供电，还有外省来电，这些成千上万个电源点交织叠加，加上超高负荷，调度难度成倍增加。如何让远方来电和本地电源精准配合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 傍晚时分，记者来到国网江苏电力调度控制中心时，几位调度员正在紧盯数字大屏，实时关注光伏发电的功率变化。
8: 市长，现在光伏快速下降，我们电网的爬坡能力不足。
9: 现在确保燃煤机组都已经按照现货上出行结果向上加入出力了。你找五

0: 加20万千瓦以上装机的储能电站，同时他们立刻满功率放电。大屏上，江苏全省光伏出力已滑落至569万千瓦，数字还在往下掉，火电在加，储能在顶。
1: 值班调度员程少杰告诉记者，目前备用容量充足，晚高峰可以平稳度过。
2: 目前来看呢，我们晚风预度有超过1000万千瓦的正备用预度。如果说确实遇到正备用不足的情况，我们还是可以通过整间现货来购入电力，来保证我们晚风的用电预度。
0: 什么是正备用预度？简单说，就是随时能顶上来的备用发电能力，但要驾驭一张用电负荷过亿的电网，光靠备用远远不够。
3: 调度值班长周南告诉记者，此刻除了本地火电和储能，江苏还在获得千里之外的支援。
4: 我们现在这边有5大支流线路落地，大多是从三峡、白河滩、华北地区输送过来的清洁电力。现在日常。
0: 全网用电已经占到了我们江苏全网用电负荷的20%到30%这样，特别是营不到20%期间。远方来电、本地火电、储能电站，再加上星罗棋布的新能源，数以万计的电源点，如何让他们协同配合？这已经远远超出了人工调度的能力边界。
5: 因为精准调度有一个前提，必须提前知道新能源未来能发多少电，这可能吗？海上风电技术实验室主管罗飞给出了肯定答复。江苏正在推进用人工智能让新能源功率预测从粗估走向精准。
6: 新能源功率预测这一块啊，它比较难的这个地方啊，第一方面是气象这一块，像我们光伏的话，它就要先预报到明天到底辐照度的这个情况到底是多少，是我们有了气象以后，还要把气象转化成功率。 那以前传统的这个做法，可能比较粗犷的，那我们有很多分布式光伏，它可能就是整个以地区甚至是全省这个维度这么粗略的去做这个新能源功率预测。那么我们在这一块呢，主要是把这个光伏的这个功率预测做得更加精细，就是由省地县，然后到集群。
0: 多个层级预测越精细，调度就越精准。知道了新能源能发多少，结合实时用电需求，就能算出火电还需要发多少。而电力现货市场则把这种供需关系变成了价格信号。光伏大发，供应充足时电价走低；晚高峰光伏归零时电价上浮。调度中心负责人裘晨光说：“市场正在成为调度手中越来越重要的指挥棒。”
7: 电力现货市场主要解决的就是谁来。 发电，发多少电，什么时候发电的问题，哪个时间段电力紧张，价格自然就会相对升高，会引导更多的发电资源去增加出力；哪个时间段呢，电力宽松，价格就会降低，会引导储能充电和用户去合理用电。调度部门则在确保电网安全的前提下。 按照市场形成的结果组织发电和用电，使电力资源的配置更加的高效，尽可能降低全社会的用电成本。面向未来，新能源占比还在攀升，电网波动只会越来越大，调度系统也在探索更多解法。
0: 裘晨光告诉记者，他们正在从时间、空间、技术三个维度同时发力。
7: 在时间维度上，还将探索整合电化学储能与抽水蓄能、压缩空气储能等常识储能手段，有效应对新能源发电的波动。在空间维度上，我们将持续利用跨省跨区输电通道，实现电力资源的灵活互济。在智慧解法上，我们将利用人工智能手段去更加精准、快速地预测新能源的发电情况，为全国迎峰度夏电力保供。
0: 提供更多江苏经验，从建壁电厂一台机组的极限升调，到江苏全省一张网的精准调度，再到全国能源资源的优化配置，这场迎峰度夏的保供战，让我们感受到的不只是技术的突破，更是一场能源革命的强劲脉动。火电的角色正在被重新定义。 它不再是单一的发电主力，而是新型电力系统中不可或缺的稳定器和调节器。在这奔流不息的电流背后，一个更加安全、经济、绿色的新型电力系统轮廓正日渐清晰。
8: 望者，深圳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选板材要环保，
2: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

0: 健康，定制更安心。
1: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天上不会掉馅饼，高丽保本是陷阱。陌生链接您别点，下载 APP 得小心。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示您，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2: 昨日新闻重现，
3: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眼玲。进入我们节目的第二个半小时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接下来这一时段，我们先来关注甘肃渭源山洪灾害现场已完成四轮搜救，来看一看救援的最新进展。
1: 台风红霞降为热带低压，一路北上深入内陆，多地多部门全力以赴防汛保民生。
0: 还会为您带来景德镇申遗成功系列报道《泥与火之歌》。今天我们来关注遗址活化利用与非遗传承，来听《摇火正青春》。

0: 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1: 受短时强降雨影响，甘肃省定西市渭源县汇川镇双石门口26号下午发生山洪，导致部分露营游客被困。截至昨天凌晨5:20，总共搜救被困人员207人，其中10人遇难，23人受伤，成功救援174人。同时，已经转移疏散被困群众，总共247人。
2: 目前现场已完成4轮搜救，救援工作仍在进行当中。更多最新情况，接下来我们连线现场采访的总台记者王岩。王岩，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在现场了解到的情况。
3: 好的，我在汇川镇的双石门沟，这里呢也是这次受灾的核心区。那汇川镇是出现了持续性的降雨天气，那么气象部门呢当时的一个预测呢是到下午2点最大累计降水量是可以达到15毫米。那这个呢也给救援工作是带来了一定的难度。为了确保救援人员的安全，现场指挥部也是在实时进行研判评估，那雨量大的时候就及时安排救援力量撤出，保持一个待命的状态。一旦降雨变小或者停止，那个搜救排查工作啊也会立刻的启动。那上午9:30的时候呢，在汇川镇的这个雨势呢就开始变大，成了大雨，所以我们当时呢也是跟随着救援力量及时撤离到了外围安全的区域。那虽然下午啊这个降雨呢是趋于尾声的一个状态，但是河道内的水量呢它仍然是在暴涨一个状态。因为事发地啊它地势比较低，河道两边呢都是高山，周末呢有游客是在这里搭着帐篷露营野炊休闲纳凉，因上游短时强降雨这里突发山洪，导致部分露营游客被困。据当地介绍啊，事发之前这里就是一条平均宽度不足2米的小河，山洪时呢河面的宽度是一度超过了50米。现在呢我们在现场仍能够看到大量的淤泥石块还有树枝等等堆积在河道里，多台车辆变形损毁严重，也可以从一个侧面看出山洪的威力。事发后呢，当地立即组织了应急消防、卫健文旅等救援力量赶赴现场，开展应急救援和人员转移工作。那第一时间转移疏散被困群众呢，超过200人。我在现场了解到呢，今天的搜救呢，还是采用的是大型机械加人力救援加无人机辅助巡查这样的一个组合方式。那现场的消防救援。

0: 救援人员告诉我，整个救援区域呢，一共长达呢是超过了3公里，尽管救援人员已经沿着河流反复搜寻，但还是担心会有遗漏，所以这个在晚一些的时候能够确保安全的情况下，新一轮的拉网式搜救工作应该是还会更加细致的去开展的。 此灾害已经造成了10人遇难，23人受伤，受伤的患者主要是以骨折、开放性损伤、吸入性肺炎患者为主。目前呢，专家组已经为伤者制定了1人1次的救治方案，当地设置了2个案支点为受灾游客及家属提供住宿、就餐等服务。我了解到的情况就是这样，救援处置的最新进展我们将持续关注。主持人。
1: 好的，王岩。山洪发生时，还有不少游客通过互助平安逃生。那详细的情况，马上连线总台记者马靖宇了解一下。靖宇，你好。
2: 哎，你好，主持人。介绍一下你了解到的相关消息。好的，主持人。山洪发生后，路过景区的一位居民是告诉记者，山洪发生前，双石门景区的水是像溪流一样非常清澈的。 但是山洪发生之后，洪水裹挟着泥沙和树枝，水已经变得非常浑浊，而且在路边就能明显能闻到异味。一位来自兰州的游客马先生告诉我们，除了降雨，中午还下起了冰雹，有很多游客开车从景区里撤出的时候，车的前保险杠不仅被泥沙完全覆盖了，有的还被河里的石头还有树木撞变形。 而且山洪的波及的范围远远不止景区内部，马先生他们一行人沿着景区门口的道路一直行驶到了10公里以外，能够看到河水一路从路边的水沟漫到了公路上。马先生还说，当时他们看到道路旁的河床边有一辆蓝色的 SUV， 洪水当时已经漫到了大概车门的位置，车里有一家3口被困，马先生一行4人从路边的小道下去帮助这一家3口被困者。 从车里的天窗爬到车顶，再手拉手接力下，他们成功把这3人救出。第3个被困者被救出来以后，可能由于这个车的重量减轻，车子马上就被洪水冲走了。我们还了解到，渭源县人民医院和渭源县中西结合医院在事发后都参与了伤者收治工作。截至今天受伤的23人中，8人转到甘肃省人民医院接受救治，5人转到兰州大学第二医院接受救治。 4人转到兰州大学第1医院接受救治，1人经渭源县人民医院治疗无碍后已被家属接回，5人经渭源县中西结合医院救治后也已经被转到上级医院接受进一步救治，伤者目前生命体征都很平稳。
3: 好的，马靖宇。此外呢，水利部分析研判预计，今天甘肃东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并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提醒有关地区做好防范应对工作。
4: 新闻晚高峰， 新闻新鲜说。
3: 中央气象台对其停止编号，但它带来的环流目前仍不断北上，深入内陆，给多地带来强风雨天气。下午热带低压的环流中心位于湖南境内，受其带来的降雨影响，株洲、郴州、永州等3市部分山地丘陵区发生突发性地质灾害风险较高。详细情况，我们接下来连线正在郴州资兴采访的总台记者周田早阳。早阳，来给我们介绍一下面对这次雨情，当地采取了哪些防御措施？
2: 好的，资兴州门思镇八面山瑶族乡这些地方出现了短时的局地大暴雨。26日晚到今天，此次台风中心以热带风暴级穿过了郴州的中东部，中午已经移出郴州继续北上。目前郴州资兴当地是降雨是已经停了，湖南省三自然厅、湖南省气象局联合发布了全省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郴州的宜章、 灵武、桂东等地处于黄色预警区域。目前我们掌握的最新情况是，预警区域内暂时没有发生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灾害，也没有人员受伤的情况。为应对台风红霞，湖南郴州资兴市11支专业救援队伍共159人前置到重点区域，全市171个电站同步开闸泄洪，人员有序地撤离。那在重点的路段实施了交通管制，所有景区、闭园、船舶、禁航。 市直单位的领导干部是下沉了906人，乡镇街道下沉村组

0: 1960人开展巡查、隐患排查和避险转移工作，对转移对象再核查、再确认，精细化落实政村干部的报告责任。那乡级共设置了195个集中安置点，市级设置了12个临灾避险转移安置点，累计避险转移10000余人，累计避险转移10000余户，27000余人。
1: 嗯，好的，周天早阳。
2: 我们再来关注江西。江西省气象台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信号，九江市东部和赣州市西南部、萍乡市和吉安、赣州两市西部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那更多情况，我们连线总台记者谢元森。元森你好。
3: 你好主持人。
2: 介绍一下台风目前给江西造成了哪些影响。
3: 好的。受到台风红霞的剩余残留的影响，在过去一天，江西省的降雨集中区域就是在赣州市西南部、吉安市西南部和萍乡市等地。其中呢，萍乡市局地的点位的雨量，从早上8点到中午的14点呢，8小时的雨量超过了100毫米，达到了大暴雨的级别。台风红霞带来的持续性强降雨，还导致山区的土壤含水量比较饱和，地质灾害风险陡增，在大余县及叫吉村镇走右园村一处的县道呢，山体边坡发生了小型滑坡，大量的碎石淤泥堆积在主干道上，堵住了村庄的出入口，影响了附近2200多名村民的出行。为了快速消除道路安全隐患呢，当地迅速调集机械力量和应急抢险队伍，第一时间赶赴塌方点位开展清障处理。经过2个小时的抢修，道路清理初步完毕，道路恢复了正常通行。从昨天开始呢，太和横店枢纽水库和上游江水库陆续开闸泄洪，及时腾空库容，减轻防洪压力。目前呢，赣州市继续维持防汛防台风三级应急响应。赣州呢，先后共有11个县区市启动了应急响应。赣州多地还组织应急人员对山塘水库、地质灾害隐患点、切坡建防区、城市易涝点位、在建工地、户外高位的广告牌等重点风险区域开展拉网式的隐患排查。在本轮的防御台风过程中呢，赣州全市累计转移行动5900多户，12000多人。萍乡市呢也紧急避险转移289人，武功山风景名胜区一共疏散游客呢800多人。主持人。
2: 好的，谢元森。
1: 台风过后的外围云系和残涡推动季风气流北上，造成河南强降雨和强对流风险上升。河南大部连续3天有雨，尤其是雨势会进一步加大，部分地区内有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局地阵风可达8级。详细情况接下来我们连线河南台记者冉小辉。小辉你好。
4: 主持人你好。
1: 面对新一轮的雨情，河南采取了哪些应对措施？另外给大家做一个安全提示吧。
4: 好的。那河南省气象台7月27日12时继续发布强对流蓝色预警，预计27日12时至28日12时，黄河以北和洛阳、郑州、开封、商丘中西部、平顶山、许昌、漯河、周口西部、南阳北部和东部、驻马店西部、西阳部分县市区将有20到50毫米短时强降水，个别点有80毫米以上，局部伴有8到9级雷暴大风，个别点11级和冰雹，要注意防范。那明天的雨势进一步加大，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局地阵风呢可达8级。那针对本次天气过程，河南省气象局和省农业农村厅已联合发布了农田自涝灾害风险预警，提示本周二至周四呢，河南全省大部农田自涝风险较高，需提前疏浚田间及通河沟渠，保障排水网络内连外通，排水顺畅，加快雨后沥水散伤，尽量做到雨止无积水，减轻土壤自涝危害。同时要加强秋作物根茎病害、细菌性病害、玉米南方锈病、水稻两千病虫等病虫害监测，做到早发现、早预警、早防治，避免病虫害大面积爆发成灾，发生自涝的田块雨后要及时追施速效氮肥，防止作物后期脱肥减产。主持人。
1: 好的，冉小辉。
5: 汤食教自然兼香，口子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由中国申报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最近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我国第61项

0: 世界遗产，这也填补了世界遗产名录此主题的空白。
1: 申遗的成功呢，让景德镇的千年窑火再度吸引了世界的目光。一座城如何让窑火延续千年？答案呢，不止在古窑遗址当中，更在一代代陶人手中和一条条年轻面孔汇聚的街巷间。中国之声景德镇申遗成功系列报道《泥与火之歌》，今天我们来听《窑火正青春》。采制：总台记者丁飞、易文涛、李正。
2: 位于陶阳里的徐家窑遗址始建于明朝末年，是景德镇保留最完整、最古老、规模最大的柴窑遗址，也是很多游客打卡陶阳里的第一站。如今这里被打造为一处开放式可漫步、可亲手触摸的活态遗产空间。七月上旬，记者走进徐家窑，看到手工匠人们各手一隅，有人俯身拉坯刻花，凝神于指尖的泥胎，有人侧手与游客低声交谈，分享瓷上乾坤。紧靠大门的第一个座位上，从事青花瓷绘画50多年的刘菊香正手持毛笔，在素坯上细细勾勒青花图案。
3: 我的作品都是青花瓷，一般呢都是游客，他是看到我在这里画，然后东西画得还好，他就会定制，是这样的。
2: 你在这儿多长时间了？
3: 我在这里退休以后到这里来做展示，已经来了5年了。有的时候人家哎觉得你东西还好了，然后呢就又回头客了。
2: 徐家窑作坊古韵悠长，至今完整保留着传统制瓷工序。2016年，徐家窑停烧38年后首次复烧，此后常态化开展点火、开窑、非遗展示活动。复烧采用传统柴窑烧制工艺，涵盖制坯、立坯、画坯、施釉等72道制瓷工序。而能驾驭这座高大柴窑的，正是那些被称为把庄师傅的核心工匠。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胡家旺告诉记者，尽管现代窑炉技术高度发达，人们对传统手工柴烧瓷器的喜爱却始终不减。
4: 今天有很多新鲜现代窑炉涌现出来了，对景德镇陶瓷生产发展也起到很大的推动作用。但是这种传统窑炉由于它的工艺独特、它的技术独特，它烧出的产品跟现代窑炉里面烧出的产品还是有本质上的区别。
2: 80多岁的胡家旺老人13岁开始烧窑，被誉为景德镇最后一位把庄师傅。如今他把更多精力投入到对传承人的培养，把庄的关键在于对炉温的精准把控。胡家旺说，经验丰富的老师傅吐口唾沫便能变温，
4: 唾沫它在高温的作用下，唾沫吐下去它会产生一种燃烧和挥发的整个过程，这个挥发燃烧的过程它就可以反映这个温度的高低。当然你要辨别这种温度的高低，你要长期的观察，它的变化都是不一样的。
2: 当古老的柴窑在匠人指尖延续着千年温度，景德镇的另一端陶溪川文创街区正以另一种方式迎接着新的传承者。夜幕降临，市集的灯火次第亮起，陶溪川的每一个摊位都像是一个微小的创业梦。数据显示，12年来景德镇人口持续净流入，超8万人跨越山海，其中80%是年轻人。他们深耕陶瓷制作和陶瓷经营等领域，称自己为景漂。陈赛杰从景德镇陶瓷大学毕业后选择留下创业，这几天他正带着团队赶制一批热销的原创作品。
5: 他这个城市里面有很多的从事陶瓷行业的师傅，他们其实在我平时的创作和生产过程中给了我很大的帮助。
2: 匠从8方来，成就了这座城。目前陶溪川片区已汇集青年创客3.3万余人，累计孵化出4500多个独立原创陶瓷品牌。来自山东的青年创客刘伟华最初只是在陶溪川摆摊，如今已经有了自己的店铺和品牌，成了主理人。他笑着说，想来景德镇发展只要人来就行，
6: 从衣食住行各个方面都有，长租房、工厂嘛，依山那边，包括还有版权，然后质检，还有那个对外走出去的一个市集，你所有不知道的，然后这里的有管理员呀，都会直接面对面的，会给大家宣传到位这种政策，我会扎根在这里。
2: 记者了解到，景德镇针对青年创客推出了租金减免、创业补贴等暖心政策，同时针对外籍

0: 艺术家推出的签证便利化与工作室落户绿色通道等政策，也让外籍艺术家能无障碍地融入本地创作生态。来自英国的陶瓷艺术家梅根·怀特说，
1: 我爱景德镇，完整的陶瓷产业链，友善包容的本地人，让我能自由融合本国文化与东方瓷艺。
0: 美国陶瓷艺术家瑞安·拉巴尔已在这里生活了十年。
2: 这里给海外创作者提供工作室、展览扶持，创作氛围自由松弛。
0: 截至2025年，景德镇陶瓷产业总产值突破1000亿元，有超5.8万家手工制瓷作坊，约15万陶瓷从业人员，产品远销全球数十个国家和地区，与全球72国180多座城市建立了合作。这些数字的背后，是一座古老瓷都延续千年的生命力。它不是封存在博物馆里的标本，而是流淌在街头巷尾、窑口车间、创意市集里的鲜活日常。景德镇始终在传统与当代间寻找着属于自己的节奏。国家文物局世界文化遗产司司长邓超，
3: 历史上的景德镇，从它成为南北融合的中心开始，它的这些手工制瓷的工匠是来自山南海北的，它的文化是包容世界各方的。6万景漂，还有5000洋景漂，一个漂字恰恰体现出了一个手工业模式下需要的产业聚集的专业化程度。今天不管是从人还是到它的物，它的生产经营方式，它和世界的交流互动，都在延续着历史上形成这些精神，在它的骨子里边。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5: 最近呢，有不少的消费者反映说，自己在充电桩扫码充电、租借共享充电宝，甚至是刷视频、逛网店的时候，稀里糊涂的就被投保了。那么第一个月呀，只要几块钱，甚至是免费，后面却每个月自动扣费几十甚至上百元，这时候想退费更是难上加难了。而我们的记者调查发现，类似的投保陷阱背后，隐藏着一条从弹窗广告到自动扣费的灰色产业链。
6: 这些弹窗广告的套路呢，也是花样百出，有的呢伪装成了充电桩的身份验证页面，有的呢藏在共享充电宝的手机号确认页面，还有的是打着首月1块钱甚至免费体验的旗号，到了下个月就会悄悄地恢复上百元的原价。
5: 是
6: 在这些防不胜防的弹窗背后，消费者的知情权和选择权该如何保障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的报道。
7: 记者调查发现，目前类似的投保陷阱有3类诱导方式。第一种是首月低价套路，也就是第一个月低价甚至免费，后续通过自动扣款的方式恢复原价，并且没有显著告知消费者。第二种是平台默认搭售，在购买商品服务等过程中，平台默认勾选搭售保险服务。第三种就是各类生活消费场景的弹窗链接，在停车缴费、充电扫码等操作过程中弹出伪装广告告的窗口，诱导用户填写信息并办理保险业务。中国政法大学知识产权中心特约研究员赵占领指出，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弹窗广告要合规，必须显著标明广告字样，并确保可以一键关闭，如果没有标明广告或者难以一键关闭，都属于违规。此外，关于保费总额、期限、自动扣费以及解除自动扣费途径和方式等信息，都需要经过消费者主动点击确认，不得通过默认勾选、模糊话术或者隐藏关键信息等方式取得消费者的有效同意。
8: 这些通过弹窗方式所投放的这种投保的广告呢，应该说呢就多种违规。比如说像这种首月低价，如果说没有显著标明后续有高额的保费还有自动续费，那么这种就属于价格误导，它违反价格法的规定。那么有的是采用默认搭售这种方式，那这种是直接触及到这个电商法关于禁止默认同意搭售的这种强制性规定。任何这种默认勾选，或者是通过模糊话术，或者是把关闭按钮，或者把关键信息隐藏等等这样的操作方式呢，它都不构成就是消费者的这种有效的同意。
7: 公开报道显示，上述诱导保险的套路多发生在电动自行车和电动汽车的充电桩扫码页面、快递柜扫码页面、共享充电宝扫码或者支付页面等。以共享充电宝为例，记者在北京市线下的超市、房屋中介等地点扫码支付了多家

0: 不同品牌的共享充电宝，基本都在使用过程中弹出了电商平台、汽车租赁等广告页面。其中最具迷惑性的就是各类运营商广告，此类广告经常在订单页面以文字的方式提示已失效，请重新认证，或者是请凭本人手机号确认等字样，一定程度上会让消费者误解为必须验证身份或者手机号才能使用共享充电宝。但此类页面上标注的广告字样非常不明显，位置一般在角落，字体颜色偏透明，字号偏小，不仔细观察难以辨别。在充电桩方面，记者在北京市朝阳区的一家停车场使用了某品牌充电桩充电，在充电结束后不仅弹出了外卖平台的广告页面，关闭后还提示您的电池检测报告已经生成，而点击查看报告则会提示需要购买电池长效守护的保障服务，1块钱一次。看似是保障服务，但实则内含电池检测报告、充电防护等，还有一份电池保障保险。记者深入点击多层页面，进入到电池长效守护服务协议中，下拉到最下，在其他说明、信息授权与使用条款下，这里才注明了当用户订购电池长效守护产品，即视为其统一由服务平台为其代为投保相关财产保险。客服工作人员说，
1: 对，一个月卡一个是单次，连续包月就29.9元，还有月卡、季卡、年卡。
0: 中国法学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研究会副秘书长陈银江认为，经营者通常通过模糊信息、自动扣费等手段，使消费者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误导购买保险，关键保险条款和扣费信息并没有以显著方式提醒消费者注意，涉嫌侵犯消费者的知情权和自主选择权。
2: 他通过首月低价呀，或者说低价的引流的方式，然后呢后面呢他又通过一些默认勾选的这一种协议，甚至说他都不用你勾选，你就直接的跳到了一些相关的这一种支付的这种页面，那么实际上他是利用了信息的不对称误导消费者。
0: 保险销售行为管理办法明确禁止使用强制搭售、默认勾选等方式订立保险合同，但是弹窗投保往往以赠险、免费体验为入口，后续自动转为收费，这种先赠与后扣费的模式是否构成变相的默认勾选？陈银江认为，消费者在不知情的状态下完成了一系列操作，导致合同订立并非基于双方真实意思的表示，这就违反了相关法律规定，消费者有权主张合同无效或者撤销。
2: 那么这样的一个保险的合同显然就违背了这个消费者真实意愿的一个表示，作为平台也好，保险公司也好，你也没有去履行法定的这个提示和说明的义务，那么这样的一个合同应该来说它是存在这种严重的一个瑕疵的，那么消费者有权主张它是无效，或者说依法的去申请撤销它。
0: 记者调查发现，消费者发现扣费后，部分平台仅退还当期保费，前期已扣款项通常拒绝退还，因为往往没有留存相关证据，消费者想要维权时却常常面临举证困难等现实难题。对此，陈银江建议应当将举证责任适当转移给平台和经营者，要求他们在操作过程中明确授权，充分告知并确保消费者的知情权。如果经营者不能提供充分的证据，则应当承担违规责任。
2: 你事先必须明确的授权，你必须明确的告知，你必须充分的保证消费者的知情权，否则的话你就要承担这种举证的责任。
0: 从弹窗到自动扣费，全程无需阅读协议，甚至部分产品都无需勾选同意，仅需要连续点击数次按钮就可以完成一份长期自动续费的保单。对此，赵占领指出，网络平台作为广告发布者或者网络服务提供者，对第三方保险广告及跳转链接负有事先审核和动态管理的义务。
3: 网络平台啊，那么它对于这种违规行为是明知或者应知而没有采取必要措施的话，那么它就不能说自己仅仅只是提供一个跳转链接就可以免责，它应当对这种跳转链接的合规性要承担一个审核的责任。否则的话呢，消费者可以就损失啊，主张这个网络平台和保险经营者构成共同侵权，承担一个连带责任。
4: 好了，各位，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了。我们代表责任编辑赵初南、张浩森，监制杨宁，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听众朋友，今天0点到4点30分暂停播出，欢迎您到时继续收听，晚安。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程亚。最近呢，有条新闻不知道您注意到没有，中国长城博物馆改造提升工程已完成竣工联合验收，正式进入布展阶段了。这座博物馆呢，就坐落在八达岭长城脚下，是目前国内唯一一家国字号的长城专题博物馆。据报道，中国长城博物馆八月底完成布展，八月底至九月初完成全部艺术品安装。说到长城，我相信每个人心里都有一幅属于自己的画面。或许有人最先想到的是“不到长城非好汉”，这句诗太有名了。长城被写进文字里还要更早。长城作为诗歌意象，可以追溯到秦朝民歌《长城谣》。这首《长城谣》暗含了对和平的渴望，它也直接催生了汉乐府歌行体名篇《饮马长城哭行》。这一古题被后代诗人传承下来，宋人郭茂倩编乐府诗集收录同题诗达十七首之多。而关于长城有一个广为人知的传说，就是孟姜女哭长城。传说有一个叫孟姜女的女子，丈夫去修长城一去不回，她千里寻夫走到长城脚下，得到的却是丈夫因劳累过度而死的消息。她放声大哭，哭了很久，长城轰然倒塌25公里长。孟姜女的故事并不是史实，但是他被写进诗里，编进戏里，唱进歌谣里。2006年，孟姜女传说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申报地区呢是山东省淄博市，类别是民间文学。如果说史书里写的是长城的高度和长度，那孟姜女的传说里或许藏着的是长城的温度。那么孟姜女的故事是真的发生过吗？她哭倒的究竟是哪一段长城呢？接下来咱们就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跟着书本去旅行节目，跟随淄博民俗文化学者唐家福一起去山东淄博，听一听这个流传了很久的故事。
1: 1924年，我国著名历史学家、民俗学家顾颉刚先生发表《孟姜女故事的转变》一文，以史料考基的方式勾勒出这一传说故事流传的系统。

0: 左传襄公二十三年是较早记载杞梁之期的典型。齐国将领杞梁在齐庄公袭举的战斗中英勇战死，葬于齐都郊外，这与今天的淄博有关。唐老师带着大家来到传说中孟姜女寻夫的地点淄博市淄川区的披山脚下，又会听到怎样的版本呢？
1: 咱们孟姜女哭长城的故事啊，在淄川这地方呢，还有一个主流的版本是这样的，就是说在我们的披山脚下有两户人家，一户姓孟，一户姓姜，他两家呢都没有孩子。这姓孟的这一家呢，有一年他在院子里面种上了一棵葫芦，然后呢到秋天的时候啊，葫芦长得很旺盛，葫芦秧啊就爬到姜姓这边的院子里面去，结了一个又大又圆的葫芦。到了秋后吧，两家一家一半吧，就劈开了。结果呢一劈的时候，呱，出来一个又白又胖的娃娃。这个娃娃，
2: 葫芦娃，
1: 对，非常漂亮。然后大家说，哎呀，叫他什么呢？你看咱们两家都没有孩子，就说明咱们两家共同的一个孩子吧，就给他起了名字叫孟姜女。是这样一个传说。到了他18岁的时候啊，有一天他听到院外面有草垛旁边有声响，一看有一个青壮年的士兵受伤了，他赶紧就招呼家里的人，把这个受伤的士兵领到家里来，来给他养伤。这个士兵呢，就是我们齐国的一个战将，叫杞梁，两个人日久生情，这样他两个人啊就组成了一个新的家庭。但是呢，杞梁呢，毕竟他是齐国的一员战将，他的使命还在战场上。就在这一年呢，齐庄公又讨伐莒国，杞梁呢就作为大将军冲锋陷阵，战死在疆场。孟姜女呢在长城边上痛哭了10天10夜，哭诉她的爱情，感天动地，长城呢就为之崩塌了。
2: 有没有发现这个和我们课本中的文字有什么不同？我们课本上讲的是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才有了孟姜女这个故事，孟姜女哭倒的是秦长城，而刚才老师讲的是哭倒的是齐长城，那为什么呢？
1: 这里面呢，它有一个历史传说的演变过程。
0: 明代冯梦龙在他编写的《东周列国志》中记载，后世传说范杞梁在秦始皇时期因修筑长城而死，其妻宋韩衣到长城脚下听闻丧夫的消息后悲痛大哭，以至于长城倒塌。大概是由春秋时期齐国将领杞梁的故事误传而来，这也为孟姜女传说原型论做了有力的注释。
2: 我们现在就是在披山齐长城脚下，
1: 对，
2: 那究竟是齐长城还是秦长城呢？
1: 其实我们所有的这些民间传说啊，它都是一个历史发展的过程，它一定是有人为的渲染在里面。礼记里面曾子有过一段记述，齐梁妻迎接到她丈夫的灵柩以后啊，就是痛哭一场，这就出来了齐梁妻哭的故事。这时候呢，史书上记载还没有城墙，就到了汉代，叫刘向，他记载了在一个叫《列女传》里面，又把这个故事呢就给丰富起来了。齐梁妻就到长城脚下痛哭了以后，城墙崩塌了。再往后呢，就到了唐代灌修，他写了一首长诗，就是写了齐梁妻哭长城，由原来的齐长城又转化到秦长城。秦统一了六国之后啊，他要巩固他的北方的边防来抵御胡人，但是呢，经过了连年的战乱，他要征用大量的劳力，要动用很多的财产，这样老百姓啊就感觉到非常痛苦。在这时候呢，老百姓就对这个秦始皇的暴政有很多很多的怨言，用什么形式来表达呢？他就用这些故事传说，把齐梁妻这个哭长城的故事啊，转换成了齐梁去修筑秦长城呢累死了，齐梁妻他就坐在城墙下痛哭他的丈夫，最后呢城墙为之崩塌了，这么一个故事呢，就从原来的哭齐长城，慢慢慢慢的演变到了哭秦长城。

0: 核心的问题都是劳动人民来抒发他的感情。在一开始的时候，他是抒发齐国的战争战将英勇的战斗，后来呢又抒发启良和启良妻忠贞的爱情，向往美好的和平的生活，然后呢又到了秦代反对暴政。这就是老百姓的情感随着社会的变迁，随着环境的变化，把这个神话故事呢赋予他自己的一些向往。
1: 孟姜女的形象日益丰满，事迹越传越多，逐渐偏离了原貌。那么这种民间文学演化的过程恰恰是历史变迁的投射。顾颉刚先生在《孟姜女故事研究》中这样总结：一件故事虽是微小，但一样的随顺了文化中心而迁流，承受了各地的时事和风俗而改变，凭借了民众的情感和想象而发展。
2: 对，其实也可以看得出来，这个孟姜女哭长城的故事呢，它是一代一代的流传的过程中，它是有一点演变和拼接的元素的。
0: 对，
2: 其实一千个人心中应该会有一千个孟姜女，
0: 每个人都有每个人自己想表达的那种意愿，
2: 结合的是自己的内心的状态。
0: 对，这里面呢哈，整个贯穿着这个故事一个核心就是哭。它是一种文化形式，它是用来表达他的情感，所以我们这里叫哭腔或者叫哭调，就类似于唱。
1: 齐长城先于秦长城400余年，它蜿蜒千余里，完整地护卫着齐国疆域，撑起了齐鲁大地的脊梁。站在齐长城之上，可以望见淄博市最大的河流淄河，这里不仅是传说中孟姜女投水自尽的地方，对古齐国来说也有着非比寻常的意义。
0: 你看咱们走了一段齐长城以后又登高了，这前面就是淄河，自疑无亲，赴淄而鸿。这就是孟姜女跳入的淄河。沿着这个淄河呀，一直往东北方向就是齐国的故都临淄城。临淄城这个名字怎么来的呢？就是因为这条淄河呀，就是临淄齐国都城的护城河，齐国的都城临近着淄河，然后有临淄这个名字而来。
2: 也就是说，先有淄河，后有齐国的都城临淄的名字。
0: 对对对对。
1: 齐国故都临淄以淄河而得名，齐长城与淄河相依相伴。不论是孟姜女哭长城，还是启良妻哭夫，故事中都有哭倒了城墙这一关键情节。可孟姜女真的能哭倒长城吗？
0: 经过艰苦的跋涉，我们终于登上了披山的山顶。我们身边就是齐长城，
2: 然后身后就是披山。
0: 对，
2: 这个齐长城看起来虽然有点简陋，但是很稳固。
3: 唐老师，我有一个问题啊，我们这齐长城这么坚固，推都推不倒，孟姜女怎么可能哭倒呢？
0: 我们这些传说故事呢，它是带有一些感情色彩在里面。孟姜女痛哭了10天10夜，感动了天地，齐长城为之崩塌。这里面我们大家可以想一想，在这些崇山峻岭之上，10天10夜的大暴雨，山体会不会形成滑坡？
2: 对，会的。
0: 哎，自然现象它会有，然后呢，会不会正巧就是有齐长城的那一段滑坡了？
2: 对。
0: 这样呢，大家就想巧合，孟姜女呢就觉得，如果没有战争的话，我们还是一个温暖的和谐的小家庭。这个战争把我的温暖的家庭破坏了，那个城墙代表着战争的长城崩塌了，这是他的劳动人民的一种愿望。
2: 对，
0: 和自然现象结合，就有了孟姜女哭倒了长城。孟姜女的这个故事呢，哈，也被载入我们这个首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以这个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形式呢，来进行传承，来对这个传说呢进行保护。这大家也可以感受到我们国家呢哈对历史文化的重视，对传统民俗的重视。孟姜女的传说呢哈又在这个社会上广泛的传播，其实呢也反映出了我们现代社会现代人对这种纯洁的坚贞的爱情的向往。同时呢哈也反映出人们对

0: 和平的愿望啊，这浓烈的愿望，希望有一个和平的家园，希望我们的家园呢哈和谐幸福，希望我们爱情呢哈坚贞纯洁，这是大家一个共同的愿望。
1: 唐老师，我有一个问题，因为我之前有听过这样的说法，孟姜女的名字由来，这个和您之前说的这个从葫芦中生长出来的美女，这个肯定是传说啊。但是我听到的版本是说孟姜女本姓姜，然后这个孟呢是她的台背，这个
0: 孟登记，
1: 对，然后同时呢，也就是在孟姜女之后，这个齐国境内只要是有美女长相姣好的美女都会叫做孟姜女，有这种说法吗？
0: 这种说法历史上是有的啊，因为这个齐国的开国国君是姜子牙，姓姜姓的这个人家在齐国这个范围内是很多的，然后在我们中国文字学上呢，这个孟是指老大哈，孟仲季吧，
1: 对，
0: 然后这个姜家的大的姑娘就称为
1: 孟
0: 姜女，就是指姜家的大姑娘，后来有了这个孟姜女的这个传说以后呢，大家呢就都觉得。孟姜女是一个非常贤淑、非常漂亮，又非常忠贞于爱情的这么一个女性的形象，所以呢，就把很多漂亮的姑娘称为孟姜，或者叫孟姜女。其实这历史上是有记载，但是现在这种说法不多了。
2: 宋代理学家朱熹也曾注释到：“孟，长也；姜，齐也。”顾颉刚先生在文章里这样分析。因为她的美的名望大了，所以私名变成了通名，凡是美女都被称为孟姜。同类的例子还有西施，她们都可以作为美女的代称。其实孟姜女在何处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故事在一代代流传中让我们逐渐认识了长城，其中齐国的长城是不可或缺的元素。
3: 孟姜女的故事让长城有了眼泪，但是长城在文学里不只有哭声，它最壮阔、最响亮、最打动人心的一面，其实呢藏在另一个地方——边塞诗里。稍后咱们继续走进诗歌里的长城。
4: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5: 东边日出西边雨，倒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4: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河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5: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4: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谊。
2: 昨日新闻重现，
6: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3: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程亚。到了唐代，诗人往边关一站，长城立马不一样了。王昌龄站在月光下，写下“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长城成了时间与空间的交汇点。王之涣登上凉州的高台，看见“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孤绝感扑面而来。在诗人的笔下，长城不只是砖石堆起来的墙，而是一整套的意象，沙漠、戈壁、烽火、戍边，当然还有一轮永远照在边关的月亮。 长城是战争与和平的分界，是故乡与他乡的分界，

也是现实与诗意的分界。在这些边塞诗里出现最多的一个意象就是月亮。边关的月亮照着戍边的将士，也照着千里之外的故乡。那一轮明月是长城诗里情感最丰富的意象。边塞诗里的月亮照了很久，照着戍卒的乡愁，照着沙场的忠魂，也照着诗人们笔下的长城。在无数写月亮的边塞诗里，有一首被后人称作唐人七绝的压卷之作，它就是王昌龄的《出塞》。秦时明月汉时关，一轮明月，一座边关，把2000多年戍边史浓缩成一道光。明月出天山，苍茫云海间，长风几万里，吹度玉门关。你看，同样是月亮，王昌龄看到的是秦时明月汉时关，李白看到的却是明月出天山，苍茫云海间。一个把时间拉长，一个把空间推开。但是这两首诗里都有一轮照在边关的月亮，都有一群回不了家的人。欣赏完李白的《关山月》，还有一首边塞诗怎么都绕不过去，那就是《凉州词》。你可能背过王之涣的《凉州词》：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也可能听过王翰的《凉州词》：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但是你知道吗，《凉州词》其实不只是一首诗，它呢原本是一支从西域传来的曲子。聊完了《凉州词》的前世今生，从西域曲调到诗坛绝响，从王之涣到王翰，这支曲子在岁月的长河中活成了大唐边塞诗里最苍凉的声音。那问题来了，今天《凉州词》还在唱吗？没错，还在唱。在总台央视经典永流传的舞台上，音乐人苏阳把西北民歌的旋律、摇滚乐的节奏、唢呐的张力揉在一起，重新演绎了这首《凉州词》。咱们一起来欣赏这首由苏阳演唱的《凉州词》。

听完用摇滚和唢呐重新编曲的《凉州词》，我们的长城诗词之旅也从唐朝的边塞来到了一个新的时代。如果说王之涣、王昌龄笔下的长城是戍族眼中的故乡，是春风也似乎吹不到的远方，那么20世纪毛泽东笔下的长城则是一种全新的意象。不到长城非好汉，这句诗你肯定听过，它让长城从一个地理坐标变成了一个检验英雄好汉的精神标尺，而它就出自毛泽东在长征途中写下的《清平乐·六盘山》。1935年10月，红军翻越了长征路上的最后一座高山——宁夏的六盘山。站在海拔近3000米的山巅，天高云淡，北雁南飞，回望走过的25000里征途，遥望即将抵达的陕北，毛泽东写下了这首气壮山河的词章。

0: 最初呢，其实它叫长征谣，后来几经修改，才成为了我们今天读到的《清平乐·六盘山》。从古代边塞诗中的苍凉与豪迈，到毛泽东笔下不到长城非好汉的壮志豪情，长城在诗词中的意象一直在随着时代变迁。到了20世纪30年代，战火重新燃起，长城又一次成为了全民族情感的焦点。1937年，作曲家刘雪安为一部叫《关山万里》的电影写了一首插曲，名叫《长城谣》。电影因为战乱没能拍完，但是这首歌却留了下来，成为了那个时代最能唤起中国人共鸣的声音之一。万里长城万里长，长城外面是故乡。歌曲《长城谣》里的长城和边塞诗里的长城或许不同，它不是将士们回不去的远方，而是亿万同胞魂牵梦萦的故乡。在战火纷飞的年代，《长城谣》唱的是故乡，而在和平岁月里，长城又被赋予了另一种情感。1992年，词作家阎肃和作曲家孟庆云接到了一个任务，写一首关于长城的歌。阎肃写这首歌时用了很简单的一问一答。都说长城两边是故乡，你知道长城有多长？它一头挑起大漠边关的冷月，它一头连着华夏儿女的心房。从《长城谣》的《长城外面是故乡》，到《长城长》的《长城两边是故乡》，歌词只差了几个字，情感却悄然发生了变化。一个是在战火中遥望的故乡，一个是在和平里守护脚下的家园。
1: 昨日新闻重现，
0: 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2: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0: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席慕容的散文诗《长城谣》，朗读姚科。
3: 尽管承上承下征战了一部历史，尽管夺了胭脂又还了胭脂，多少个隘口，有多少次悲欢呐、你永远是个无情的建筑，蹲踞在荒莽的山巅，冷眼看人间恩怨。为什么唱你时总不能成声，写你不能成篇，而一提起你便有烈火焚起，火中有你万里的躯体，有你千年的面容，有你的云，你的树，你的风。敕勒川，阴山下，今宵月色应如水，而黄河今夜仍然要从你身旁流过，流进我不眠的梦中。
0: 长城的城墙见证了时光的流逝和岁月的沧桑，长城里的诗歌也唱到了今天。边关的月亮落了又升，但那些诗句，那些歌声，那些蕴藏在字里行间的思念与壮志一直都在。中国长城博物馆就要开了，它在八达岭长城脚下等着你。等你什么时候去了，除了拍照打卡，也去看一看那

些砖石里藏着的痕迹，有些话石头替人说了几千年，到了那儿，你或许自己就能听见。好朋友们，节目最后让我们在这首由石头演唱的歌曲《长城》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程亚，代表节目监制李谦，撰稿小麦，制作李晓东，责编浩然，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7月28号，星期二。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2: 欢迎收听第11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千里江山图》。本书讲述上世纪30年代发生在上海的一件隐秘而伟大的历史事件。主人公陈千里临危受命，重整队伍，继续执行秘密计划。千里江山图计划就此展开。
0: 第二集。
3: 菜场二楼这一片全是面档饭铺，这会儿早市正热闹。崔文泰原想喝碗豆浆，啃块大饼了事，可他跑到这儿一看，忽然起意，满心想喝一碗猪杂汤。四马路菜场卖的猪内脏，整个上海最新鲜、最有名，每天早上用木船从苏州河运来，卸船时筐里都还冒着热气。他是租车行司机，今天早上他特意接了个单子，送客人到金丽园码头。他算算时间，正好能准时赶到菜场，办完事儿他再回车行交差，这样就神不知鬼不觉了。在上海做秘密工作，有时候很需要一辆汽车，因此组织上特意把他安排进了租车行。办成这件事情费了不少功夫，他要好好的保住这个职位。不知道为什么，崔文泰一时间特别想喝碗猪杂汤，汤里有几片番茄，他撒了很多胡椒，再来两块烧饼，一碗又香又辣稍微有些烫的猪杂汤下肚，他顿时觉得心里踏实多了。喝完最后一口汤，嘴里还嚼着烧饼，他看了看怀表，9:50还没到，他慢悠悠站起身朝电梯口望去。
0: 10:05，菜场东面那里有一条极窄的夹弄，夹弄右边是菜场后墙，左边有一道篱笆，缝隙间不时飘出古怪的香料味，墙后影影绰绰有不少人，个个容貌奇异，穿着白袍，戴着白帽子。临时抬头望向大楼顶上，记下了窗子和防火梯的位置。他又看了看表，连忙穿过马路。在4楼图书馆供读者自行挑选阅读的书架旁，临时所站的位置略靠近大门。出门向右走几步便是楼梯，楼梯向下转弯处有一扇门，后面有一条走廊通向开会地点。接近10点，一辆汽车停到菜场斜对面的街角上，有人凑近车窗小声朝车内说了几句话，随即快步离开。汽车后座上的那两位有一句没一句地说着，他们也在等待那一刻的到来。
4: 世界大旅社怎么样？
0: 其中一位问道。副驾驶座上警卫模样的人回过头来说，
4: 屋顶花园有趣，夜里花样很多，补房地面上尤队长有兴趣玩吩咐一声就好，这旅社就跟我们补房自己开的一样，连查房都定时向我们汇报。
0: 后座的中央捕房姚探长不喜欢下属多嘴，但他只是不动声色地接着说道：
3: 房间还不错，怎么样？过年给尤队长开个房间，泡泡澡，打打牌。
0: 尤天笑摇摇头，他看一眼对面的大楼。
5: 如果有人站在世界大旅社的屋顶花园，菜场门口要是有什么动静，倒是能尽收眼底啊。
3: 尤队长太小心了。
0: 姚探长笑起来。
3: 巡捕房在租界抓人，房顶上就算站满了人，他们又能怎样？
0: 虽然官拜龙华警备司令部军法处侦缉队队长，但尤天笑和租界巡捕房相无往来。巡捕房里的洋人，从总监到督察，以前一直瞧不起在华界横冲直撞的龙华侦缉队。侦缉队的人在租界办事，稍有不慎也会被他们抓进巡捕房关上几天。现在上面关系好了，国民党不再大喊大叫打倒帝国主义，有关对付共产党、交换情报和引渡犯人的合作协议也签了，下面办事的人自然而然就和睦了。尤天笑和公共租界警卫处几位华人探长都很熟，与姚探长的交情更是不同一般。
5: 招商局舞弊案，租界杜某人到底有没有插手啊？
0: 尤天笑换了个话题，他说的是去年秋冬之交闹得尽人皆知的一件大案。
3: 李国杰他就是只大洋盘，这事儿从头开始就被人做了局。听说他叔爷爷和慈禧太后有一手，李中堂听说之后吓得几天几夜没睡着，终于决定让这个不成才的弟弟吃一包毒药翘辫子算了。
0: 姚探长说话向来这样，就像下跳棋，左一句右一句。
5: 这个摆明的，陈福木拿到钱就挂印跑了，人家是早有准备，就不知杜大亨是不是始作俑者，据说有插手。
0: 说到杜某人，连大嘴巴的姚探长也有点小心。
3: 租界报纸反应那么快，做局的人手面不一般，听说是因为李国杰让安徽斧头帮暗杀了招商局总办，又换了几个船长，摸到老虎屁股了，杜亲自到庐山找委员长哭诉。
0: 有人急急穿过马路跑到车旁，尤天笑看到来人连忙推门下车，听了报告回头对跟着下车的姚探长说：
5: 您那几位手下早上没抓到，果然要坏事。
3: 怎么回事？
0: 尤天笑有点想骂人，但这事怪不着人家，巡捕房原本就是鱼龙混杂之地，要怪只能怪自己内部情报管理混乱。等他跑到巡捕房政治处跟人家副总监说好，人员任务都分配下去，又传来消息说巡捕房有内奸，恰好就在参加行动的捕房人员中间。可他为什么不赶紧逃命，却要跑到这儿来呢？

0: 想来报信，真是连命都不要了。
1: 十点左右，来参加会议的人陆续进入房间。房间正中放着一张长桌，绿绒桌布上有油渍和香烟烫出的洞。每个人从口袋里摸出几只骨牌，放在桌上。易君年站在桌前，把大家随意放在桌上的骨牌码齐，看了看牌说：“人还没到齐。”他抬头把房间里的人一一端详了一番，除了凌问、魏达夫、田飞，还有其他七个陌生的人，但是没看到老方。老方紧急通知大家开会，为什么自己却没有出现？易君年突然心神不安，觉得今天有可能要出事儿。他再一次看看手表，已经10:01。魏达夫忽然说：“有什么事赶紧说吧，抓紧时间开会，说完就散。”尤天笑又有手下来报信，说是菜场里面已经动手了。一个人如果不要命，那可真是无孔不入。先是跟不知内情的捕房同僚套近乎，混进了设在菜场侧门的封锁线，进不了客梯就硬往里闯，从菜场供冷库使用的货梯上了3楼，在3楼被堵住，这会儿正大闹排练厅，打伤了一名侦缉队便衣，把一群乐师吓得在楼里到处乱窜，又退回货梯上了4楼。尤天笑点上一支烟，想起来又递了一支给姚探长，他吸了几口，把半截香烟扔在地上，不能等他们开会了，直接抓人吧。走廊里远远传来2声闷响，夹层房间里的人都愣住了。易君年敏捷地冲到门旁听了听，又打开门，楼道里没什么动静，通向楼梯的门仍然关着。他转回身对着大家摇摇头，又把一根手指竖在嘴上，每个人都安静下来看着他。易君年盯着魏达夫看了一眼，回到桌旁。可是又一次，他刚想开口，动静从天花板上传来。现在每个人都确定那是枪声，很多人在尖叫，楼板上方传来四散奔逃的脚步声，然后是窗外。刚刚有人进来时，嫌房间里有一股潮湿发霉的气味，打开了窗。只听咣啷一声，先从4楼掉下一扇钢窗，然后是一个人坠落地面时发出一声闷响。田飞冲到窗口，伸头向下看，有人撞断了铰链，连人带窗一起从4楼掉了下来。这人选择从这里跳楼，是为了发出警报。不容多想，易君年压低声音对大家说道：“快走，从后门。”打开后门是另一条走廊，通往楼梯。记住，易君年又提醒大家，下楼不要急着冲上街，先混进菜场的人群中。魏达夫抢先出门，他跑出走廊，撞开防火门，几步冲下楼梯，身后跟着几个一起开会的人。其他人还没有来得及奔到楼梯口，从走廊另一头拥入的巡捕就朝这里射了一排子弹。临时刚推开防火门，子弹就打中了他的腿。通往楼梯间的门被封锁了，易君年带领大家转身跑向了前门的走廊。他们先前就是从这里进来的，可是走廊尽头的门大开着，门口站着几个荷枪实弹的巡捕。易君年回到房间，坐在那副牌九前，桌上多出了一对骰子。他把骰子拿起来放进口袋，定定神，刚想开口说话，房门被撞开了。

0: 清风夜听雨，行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收听长篇广播纪实文学《长征》，作品取材于军旅作家王树增经典纪实著作，站在人类文明视角解读长征的时代内涵，以全景化有声叙事首度用广播媒介演绎这部撼动世界的红色史诗。
4: 第七集。
5: 1934年10月6日，从中央苏区北部前线传来的消息令人格外焦虑，国民党军已全面突破石城防线，其主力部队正向瑞金方向攻击而来，距瑞金的直线距离只有几十公里了。而使事态变得更为严峻的是，湘鄂赣军区司令员兼红十六军军长孔和宠突然叛变，导致湘鄂赣边区随即被国民党军占领。这一突发事件也许还会导致另一个更可怕的后果，中央红军大规模军事转移计划将被泄露。孔和宠时年38岁，湖南平江人，1926年在平江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游击队队长、湘赣边游击纵队司令员、红五军第一纵队纵队长、红十六军军长等职。1932年因盲动主义受到批评，被撤销职务，后调入中革军委总动员武装部工作。他借巡视工作的机会向国民党军投降，

孔和宠叛变时身上带有一张瑞金中央机关位置图，这张图使国民党军如获至宝，瑞金苏区内的重要目标立即遭到猛烈轰炸，形势危在旦夕。

1934年10月7日，这一天，萧克率领的红六军团在贵州甘溪镇遭遇国民党军重兵突袭。而在江西苏区前线，中央红军主力部队的高层指挥员一一接到了令他们心情异样的命令，从现有阵地上迅速撤出，把阵地移交给地方武装，清点所有的武器装备，立即到指定地点集结。朱德致电第三军团彭德怀、杨尚昆，应在目前集中地进行补充和军政训练。朱德致电第九军团罗炳辉、蔡树藩，转移到古城瑞金间地域的部署。朱德致电第一军团林彪、聂荣臻，向集中地域秘密移动。九日，朱德致电第八军团周坤、黄生，向集中地域移动。至此，除董振堂任军团长、李卓然任政治委员的第五军团外，中央红军所有的主力部队都已从反围剿前线阵地撤离，开始了大规模军事转移前的集结。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团由在宁都起义的原国民党军第26路军改编而成，在此后中央红军大规模军事转移的途中，一直担当着艰辛危险的后卫任务。1934年10月初，当中央红军所有的主力部队开始移交阵地的时候，他们依旧在阵地上阻击着国民党军的凶猛攻势，以掩护红军大部队撤离。军情万分紧急，转移迫在眉睫。1934年10月8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红军主力突围转移、中央苏区广泛发展游击战争的训令。这一训令被认为是长征最早的军事和政治命令。在我们党面前摆着这样的问题：全部红军继续在苏区内部与敌人作战，或是突破敌人的封锁，到敌人后面去进攻。很明显，如果红军主力的全部照旧在被缩小着的苏区内部作战，则将在战术上重新恢复到游击战争。同时，因为地域上的狭窄，使红军行动与攻击补充上感觉困难，而损失我们最宝贵的有生力量，并且这也不是保卫苏区的有效的方法。因此，正确的反对敌人的战斗与彻底粉碎敌人五次围剿，必须使红军主力突破敌人的封锁，深入敌人的后面去进攻敌人。训令特别表明，当着主力红军突围之后，敌人会更加深入苏区内部，占领许多城市与围场，切断我们各个苏区的联系，更加凶恶地摧残苏区。但是我们不是惊慌与丧气，而应该坚强而有毅力地继续领导游击战争。训令的最后一句话是，中央向着在艰苦奋斗着的中央苏区全党同志致热烈的布尔什维克的敬礼。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中共中央党校王杰教授一同走进荀子的人生进阶课，重返战国末年，听荀子如何在乱世沉浮中博采众长，上承孔子，下启汉儒。这是一场穿越千年的思想对话，也是一次关乎成长与进阶的人生修行。
3: 大家好，我是王杰，欢迎跟我一起开启荀子的智慧之旅。如何敬人，如何受人尊敬，这个话题出自荀子第十三篇《臣道篇》。孟子说，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尊敬从来都是相互的，可敬人不是盲目讨好的敷衍，受人尊敬也不是靠权势强求的结果，它蕴含着为人处事的分寸和智慧。荀子早在2000多年前就在《臣道篇》中清晰道出了敬人和受人尊敬的不二法门。今天我们就循着荀子的思路拆解这其中的处事智慧。臣道篇中有这么两句话，精准地勾勒出了敬人与立身的路径。第一句话就是，敬人有道，贤者则贵而敬之，不肖者则畏而敬之，贤者则亲而敬之，不肖者则疏而敬之。意思就是，尊敬他人有明确的规则，对贤能之人要心怀崇敬之心去敬重，更要主动去亲近，而对品行不端之人要保持敬畏的底线，同时要刻意的去疏远他。第二句，忠信以为志，端确以为统，礼仪以为文，伦类以为理，传而言，儒而动，而亦可以为法则。这句话则点明了受人尊敬的根基，以忠诚守信为本质，以正直淳朴作为标准。

作为刑事的规范，以伦常纲理呢为法度，说话轻声温和，行为呢沉稳舒缓，一举一动都能成为他人仿效的榜样。敬人之道，贵在分清对象，把握其中的分寸。人活在这个世界上啊，难免会遇到形形色色的人，对不同品行的人，敬意的表达方式也是不相同的。这是荀子教给我们的核心智慧。对贤能之人，亲而敬之，既是表达敬意的方式，更是自我提升的途径。与德行深厚者，能力出众者相伴，如同啊靠近光源，自身也会被潜移默化的滋养。三国时候刘备三顾茅庐的故事啊，便是这一理念的绝佳诠释。那个时候的刘备已经是名声远扬了，坐拥势力，而诸葛亮呢只是隐居隆中，还没有入仕途的布衣。但刘备啊深知诸葛亮的雄才大略，为请他出山辅佐呀，不惜放下主公的身段，三次亲自登门拜访。前两次呢他落空了，但他毫无怨言，第三次更是耐心地等候诸葛亮睡醒。这份放下身段的亲近与赤诚的心态，最终打动了诸葛亮，为蜀汉基业奠定了重要的根基。而刘备也在与诸葛亮的相处中啊，进一步拓展了治国理政的格局。这正是亲近贤者带来的双向增益。相反呢，面对品行不端、心术不正之人，疏而敬之，则是自我保护的处世智慧。对这一类人呢，如果过分的亲近，不仅是对其失德行为的纵容，更可能啊被其牵连，招致无妄之灾。保持敬畏底线是不失礼数，刻意疏远呢则是规避风险。春秋时期啊，鲁国权臣杨霍权势滔天，却时常有见礼违礼越礼之事，品德备受诟病。孔子对他始终是秉持敬而远之的态度。杨霍邀见的时候，孔子虽然没有直接回绝，却选择在他不在家的时候回访，既维持了基本的礼数，又巧妙地避开了深入的交往。后来杨霍因叛乱出逃，孔子也正是因为这份恰当的距离啊，没有被牵涉进去，完美地践行了不肖者则疏而敬之的准则。北宋司马光与王安石的交往也暗合了这一智慧。我们知道司马光和王安石两人政见是不一样的，但司马光深知王安石的才华和清廉，始终保持尊重，私下书信往来呀，也是态度非常的诚恳。而面对朝中投机钻营、借变法谋私的那些官员，司马光则坚守原则，既不失朝堂礼数，又绝不与他们同流合污，始终保持着一定的距离。这份分寸感让司马光在复杂的官场中始终能够保持清誉。如果想成为一个受人尊敬的人，核心则在于打磨内在品质，规范外在言行。荀子强调的忠信以为志，正是受人尊敬的核心的底色。前几讲提到的春秋时期的季札挂剑，也是将这份忠信演绎的淋漓尽致的典故，也印证了忠信是赢得敬重的根本。除此之外呢，行事还需要合乎礼仪，以伦理纲常维系人际关系，说话轻声不张扬啊，行动沉稳不浮躁，让自己的一言一行都成为他人的表率。那么这些品质并不是刻意为之，而是融入了日常的修养。当忠诚、守信、正直、有礼成为了刻在骨子里的习惯以后，受人尊敬啊，便会水到渠成，而非刻意追求的结果。

人要对贤者亲而近之，对不肖者疏而远之，这是懂分寸的清醒。受人尊敬要以忠信立身，以礼仪行事，这是修己身的根本。当我们既通晓敬人之道，又能坚守立身之本，便会成为世俗中活得清醒通透的人，更能展现出大写的人应有的风采，赢得他人发自内心的尊敬。

0: 像轻舟，
1: 云听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3: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身体信号，守护生命通道。今天为您带来央视科教频道健康之路权威访谈，听中国农业大学食品学院范志宏教授讲讲吃对营养不踩坑，如何选择饮品。
4: 其实每天要达到300到500克的摄入量并不难，例如早餐饮用一杯250克的牛奶，午餐再加一杯125克的酸奶，轻轻松松就达标了。但对于乳糖不耐受的人还真是有些困难，他们因为无法完全消化乳制品中的乳糖，进食乳制品后会出现腹泻、腹胀、腹痛等消化系统的症状。那我们也有解决方案，
5: 因为我们国家的人大概就是真的是80%-90%都有乳糖不耐受，但这80%-90%当中，他不耐受的程度是有轻有重的。哦，有一些人是真的绝对喝了都不行，就是无论你用什么方式喝，他都会肚子疼、拉肚子，这种是比较严重的。但是大部分人其实他属于轻度的乳糖不耐受，就是你大碗吨吨吨喝下去，他是有反应的。但是如果你把这个牛奶放到各种面点里边，糕点呀，包括包子皮儿啊、馒头啊、花卷儿啊、发糕啊等等都可以啊，绝对好吃啊，比你用白水做出来的那就是味道好，而且又松又香啊。也可以呢把牛奶放到粥和糊糊里边，就做成所谓的乳糜粥，就是做成牛奶燕麦粥这样的吃法啊。牛奶燕麦粥很受欢迎是吧，也可以呢把那个牛奶呀替代水拿来蒸蛋羹，也可以试试豆浆牛奶，对于那些讨厌牛奶的膻味的人特别好，因为加完了以后会有个神奇的效果，豆浆的豆腥味也不大明显了，牛奶的那个奶膻味它也不明显了，就喝起来就很愉快。
4: 其实乳糖不耐受的人也可以多选择酸奶，酸奶在发酵后，牛奶中的乳糖成分就会减少，同时酸奶中的益生菌能够调节肠道菌群，改善肠道功能，从而缓解乳糖不耐受导致的不适。酸奶里面的门道也有很多，如何挑选一瓶好酸奶呢？
5: 你要叫酸乳或者是发酵乳呢，就是除了糖和这个菌种差不多什么都不能加，但如果它叫做风味发酵乳，那它就可以加20%左右的其他的东西，还有就是像含乳饮料之类的，它只要带着饮料这俩字儿，那就不值钱了。那么第二方面呢，就是我们看一下它的蛋白质含量，蛋白质含量是看这个营养成分，这个产品呢它是3.1，因为它连糖都没加，所以它是更高一些，这个两个都是超过了3，所以这两个是最高的。然后我们就可以看一下，看碳水化合物这一项，碳水化合物越低它的糖就越少，因为牛奶里带一点乳糖，但是那个乳糖就4.几，比4.几高的那个全都是外加的那些糖。我们希望它是越低越好，但是我们也许可加一部分的糖，所以呢按照传统的标准大概加7%的糖，加上这个奶原来就有4.几的乳糖，所以统共

0: 应该是11点多，所以我们说最基本的要求它要低于12，高于12就很说不过去了。
1: 除了奶是早餐的好伴侣，豆浆也是很多人的早餐首选，尤其是豆浆配油条，可以说是传统早餐的经典组合。人们认为豆浆也是营养丰富的食品，其中大家谈论的最多的就是豆浆中含有大豆异黄酮，又称植物雌激素，所以多喝豆浆可以补充雌激素。那这是真的吗？
0: 一般老百姓可能会这么说啊，所以它是对的，因为是食物当中的这个植物雌激素，它跟你身体合成的真的雌激素不是完全一样的，它的活性要低得多得多得多，所以它不可能使你的雌激素水平上升。但是如果你真缺的时候，你本来就不够嘛，来一个也是好的，所以它还是能起到一些作用。因此呢，就是喝豆浆对于更年期妇女而言，它是会减少一些由于这个雌激素、孕激素这些激素水平过度下降造成的一些不适感，包括预防一下更年期以后的骨质疏松，这方面都有所帮助。那么男士们也不用太担心，因为并没有证明喝了这个就抢了你的雄激素了。所以你也不会因为喝个豆浆男人就会变得雌化，像骆驼祥子他们那年代的人，他们不也是都喝豆浆的吗？对不对？人家老爷们还是老爷们，多好的体能还是多好的体能，并不会就变成兰花指的那个样子。
1: 爱喝咖啡的人也是一个庞大的群体，有很多人喜欢咖啡独特的浓郁香味，也有很多人用咖啡来提神。白领们经常开玩笑地说，我去买杯咖啡续续命，这样能在忙碌的工作中焕发出更多的活力。关于咖啡，大家也有很多说法，黑咖啡用在了各种减肥食谱里，所以很多人认为黑咖啡是一种时尚又健康的减肥方法，而且咖啡会刺激胰岛素分泌，还能降低患糖尿病的风险。但也有人认为喝咖啡要有度，长期喝太多可能会给肾脏造成负担，还会导致骨质疏松。那这些说法是对的吗？
0: 黑咖啡呢用在了很多减肥食谱里，那么在你没有不良反应的前提下，喝咖啡以后可以提升代谢率，就是让你的这个静息的代谢率有所上升，那么你就是多消耗一些能量，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呢，是喝了咖啡以后呢，这个人就有兴奋，他不那么容易觉得累。所以很多减肥的人呢，他是觉得喝了黑咖啡再去运动，他这个运动啊，他不那么容易因为疲劳他就放弃或者是减量等等，所以从这两个角度来讲，它对减肥有一定的帮助。
2: 再来看，常喝咖啡是能够降低糖尿病风险的吗？
0: 这个呢是在流行病学的调查里边发现，确实在很多国家当中，喝咖啡较多或者有喝咖啡习惯的人患糖尿病的风险是比较低。这可不是一项两项，是好多项研究都发现有这样的一个规律。比如说其中有一项研究就发现呢，如果你每天喝3到4小杯咖啡，什么叫小杯啊？就是那种特别小的那个小茶杯哈，跟那些一杯都不喝的人相比，这个糖尿病的风险降低了25%。
2: 多喝咖啡会增加肾脏损伤的风险？
0: 最近有比较新的研究，他们调研了对咖啡因代谢能力不同的人的结果，就发现呀，那些咖啡因代谢不好的人，代谢特别慢的人，他们咖啡喝多以后是增加这个肾脏损伤的风险。
2: 这个多喝具体指的大概是多少呢？
0: 一般喝1到2杯不叫做多，多呢是得从3杯起。
2: 我们再来看第四个，常喝咖啡容易导致骨质疏松。
0: 在调查当中没有发现这种关联，就是喝咖啡多的人骨质疏松会更厉害吗？或者患骨质疏松的风险会更大吗？就是没有发现这样的结果。
1: 市场上我们还可以看到各式各样的饮料，随着人们健康意识的提升，大家放弃了碳酸饮料，转而投向那些宣传零糖、零脂、零卡的无糖饮料怀抱中。

0: 糖饮料真的不含糖吗？ 根据国家标准规定，每100克或100毫升的含糖量不高于 0.5克时， 可宣称该食品为无糖食品。所以无糖饮料并不意味着完全不含糖分，别觉得多喝几瓶也没事，最后喝出了健康隐患。另外还有一些饮料宣称无蔗糖或者无白砂糖，其实仔细看看配料表就会发现添加了麦芽糖、果糖、乳糖、代糖等甜味剂，同样也是添加糖，别掉进商家的糖分陷阱。
1: 所以无糖食品也不能敞开了喝，用白开水或者茶水代替饮料，绝对零糖又健康。研究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接下来有播惊喜要送给大家，满足以下条件都能参加。首先是年纪在50岁以上，其次就是6.5之前，不打40000、0700、0599，凡是符合以上条件的都能试试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富含多种到底草本精华，只需贴在眼皮上一小会儿，您就能感觉到温润的水蒸气转着圈儿的给眼睛做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那今天的惊喜是什么呢？ 您听好了，只要50岁以上购买好视力，都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 6.8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8之前，先打先得， 400-706-5929，400-706-5929。
2: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好视力26周年庆准备了超大福利，一年就这一回，心动不如行动，现在拨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30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眼贴说得这么好，我现在就要试试。
2: 当然可以，您现在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另外6:30之前打电话购买，更能拿到早间专享福利，直接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额外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赶紧打400-706-5929。

0: 0729-400-706-5929。
1: 好视力，好生活，
2: 好视力科技。
3: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1: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4: 北京时间6点整。
5: 多点多点，早间福利就要多一点。
6: 好视力早间限时福利，升级版蒸汽眼贴，让你多多体验。
5: 6点半前还有超多惊喜福利，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7: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点半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8: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9: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您好，我是朱江。
10: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程程。今天是2026年7月28号，星期二。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9: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栏目今天播出。陆军第72集团军某旅深入学习贯彻习主席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坚持问题导向，为基层建设解难纾困，持续激发练兵备战的热情动力。
10: 重点关注，我军野外驻训后勤装备保障实现转型升级，为官兵投身练兵备战提供有力支撑。
9: 新闻聚焦，各部队通过走访慰问志愿军老战士、开展强军故事会等多种形式，纪念抗美援朝战争胜利73周年。
10: 环球军情，美国媒体称，美军因弹药短缺，开始放弃拦截伊朗发射的一部分导弹和无人机。
9: 央广军情观察栏目，军事观察员就美军导弹研发现状这一话题为您做分析解读。
10: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8: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
10: 习主席强调，要把基层作为更续优良传统的沃土，积极探索新形势下基层建设规律和有益做法，重视抓好管根本、立长远、增后劲的工作，把部队建设和战斗力基础打得更加牢靠。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陆军第72集团军某旅将学习教育与基层帮建深度融合，坚持问题导向，通过一系列暖心服务和务实举措，解决官兵急难愁盼，持续激发广大官兵心无旁骛、聚焦备战打仗的热情和动力。请听特约记者陆栋玉、张子庚、商邦祥的报道。
9: 近日，在陆军第72集团军某旅官兵接待日的活动现场，记者看到，机关工作人员正在一边耐心倾听基层官兵反映的问题，一边认真记录。负责接待的保卫科张超告诉记者，为了发挥官兵在基层建设中的主体作用，部队定期组织官兵接待日，着力解决基层在转型建设中遇到的矛盾和问题。
11: 官兵接待日现场，基层连队官兵都可以过来反映问题，关于练兵备战、后勤服务、个人待遇等等，这些问题矛盾都可以提。每一个问题都会分类制作成任务清单，专人对接，限期整改，动态更新，确保问题真正解决。
9: 记者了解到，常态

0: 开展官兵接待日活动是这个旅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走深走实的重要举措之一。在这个基础上，他们还在强军网开设专栏板块，将问题答复和整改情况进行公示，同时开设知兵办公室网上信箱，进一步畅通官兵反馈渠道，接受基层监督。组织科程晨说，旅党委和机关牢固树立基层至上、士兵第一理念，把为官兵办实事解难题作为检验政绩观的一个重要标准。
1: 我每天都有一个规定动作，就是汇总当天强军网上的基层意见，然后一键分发至相关科室，专人认领，逐一销账。通过这套体系，反映的问题基本上都得到了顺利解决，有些需要长期跟进的，我们机关也有定期回访。
0: 习主席指出，要把工作重心放在基层，强化基层党组织功能，推动基层建设全。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8号星期二，农历6月15，北京晴，33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同巴西总统通电话。
0: 中共中央国务院转发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关于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的第9个5年规划2026至2030年。
1: 上半年我国工业生产稳中有进，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实现较快增长。
0: 15/5时期，我国将加快补短板，推进残疾人事业全面发展、高质量发展。
1: 从有海无港到向海图强，唐山历经50年建设，成为一座现代化新兴城市，不断绘就高质量发展新图景。
0: 辽宁长山群岛纳入世界自然遗产，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再次扩展。
1: 首批农业植物实质性派生品种制度实施目录公布，我国种业振兴取得标志性重要成果。
0: 美方称若谈判破裂将强力打击伊朗，伊朗称霍尔木斯海峡仍然关闭，国际油价大幅下跌。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应约同巴西总统卢拉通电话。习近平指出，近年来中巴命运共同体建设和两国发展战略对接取得积极进展，为促进中巴两国发展和两国人民福祉发挥重要作用，也为动荡的国际局势注入宝贵的稳定性。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和中国155开局之年，巴西也将迎来重要国内政治议程。中方愿同巴方进一步加强双边和多边战略协作，延续两国命运共同体建设的良好态势。习近平强调，面对新形势新挑战，中国和巴西作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应当坚定站在历史正确和文明进步一边，为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捍卫国际公平正义发挥更大建设性作用。双方要携手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把准合作方向，维护团结势头，打造更多成果，谱写全球南方团结自强新篇章。中方高度重视巴方的国际地位和重要影响力，支持巴西维护自身主权独立，反对外来干涉，并为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做出巴方的贡献。卢拉表示，巴中构建更公正世界和更可持续星球的命运共同体取得积极进展，各领域合作发展迅速，两国贸易额再创新高。巴中文化年各项活动进一步夯实两国友好民意基础，巴方期待同中方加强人工智能、能源矿产等领域合作，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巴投资，让两国合作更加多元，取得更多成果。巴方祝贺中国成功举办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高度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开放包容的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和全球治理理念。巴方愿同中方密切多边协调，维护联合国权威，加强金砖团结合作，坚定捍卫多边主义，坚决反对强权政治，坚持通过对话协商解决热点问题，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和世界和平稳定。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国务院近日转发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关于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的第9个5年规划2026至2030年。规划提出，法治宣传教育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长期基础性工作，要以推动习近平法治思想深入人心为首要任务，以贯彻实施法治宣传教育法为抓手，以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法治文化为支撑，以健全法治宣传教育工作体系为保障，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推进法治社会建设，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营造良好法治环境。到2030年，领导干部依法办事能力水平和公民法治素养持续提升，全社会崇尚法治、恪守规则、尊重契约、维护公正的良好环境进一步形成，法治宣传教育与依法治理、法治实践深度融合， 全面依法治国的社会基础进一步夯实，谁执法谁普法，普法责任制深入落实，法治宣传教育工作制度化规范化科学化水平全面提升。
0: 中国经济半年报。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今年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39479.9亿元，同比增长18.7%，比一季度加快3.2个百分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上半年在工业生产稳定增长、工业品价格持续回升背景下，工业企业单位成本持续下降，盈利能力改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每百元营业收入中成本为84.89元，同比下降0.55元，今年以来保持持续下降态势。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斌分析，
3: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营业收入利润率呢达到了5.7%，同比增长了0.59个百分点，营收利润率达到了2024年以来各月累计最高的水平。
2: 上半年，人工智能与各领域加速融合，算力需求大幅增长，推动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96.9%，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8.5个百分点，是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较快增长的重要支撑。
3: 电子器件制造业领域当中呢，集成电路制造、半导体分立器件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2579.5%和31.2%。
2: 新动能相关产业快速发展，带动相关行业利润增长较快。再生橡胶制造、石墨及碳素制品制造行业利润增长133.3%、61.0%。铝冶炼、铜冶炼行业利润增长117.1%、53.9%。光纤制造、光缆制造行业利润增长410.4%、39.8%。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快速增长。
3: 那么上半年呢，规模以上原材料制造业的利润同比增长71.7%，拉动规上工业企业利润8.8个百分点，游说行业的增长达到了99.4%，拉动规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4.7个百分点。
2: 上半年规模以上工业股份制企业、国有控股企业利润同比分别增长24.7%、17.9%，较一季度分别加快3.8个、7.8个百分点。
1: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国残联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推进残疾人事业全面发展、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4: 中国残联主席程凯介绍，残疾人保障和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了9项主要指标、7个方面、32项重点任务、45项重点服务项目和专项行动，增设了城乡新增残疾人就业100万、重度残�疾人托养照护服务人数350万人次。这2项直接反映残疾人急难愁盼的民生诉求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指标。
5: 精神文化、科技支撑都是首次在规划中单独专门部署的，反映了时代发展和残疾人平等融合共享的新的诉求。11个专栏列出了残疾人就业创业、健康康复、教育和手语盲文推广、托养照护服务、孤独症关爱服务促进等45项服务项目和行动。
4: 科技成果转化应用是科技助残从技术突破迈向民生改善的关键环节。中国残联党组书记、理事长周长奎介绍，十五五时期会聚焦残疾人医疗、康复、照护、就业、无障碍等场景中的实际需求，
6: 确保呢各方面的研发资源能够精准的投放，要让残疾人能够全过程参与，来夯实将来这个产品的实用性和它的适配性。单了解需求还不够，还要进一步的推动场景化。
4: 丰富残疾人精神文化生活方面，周长奎介绍，十五五时期要着力扩大残疾人文化服务和产品供给，
6: 推动优质文化资源进社区、进残疾人家庭，更多向基层下沉，组织开展全国残疾人文化周这些品牌的群众性文化活动，还有大家比较关注的央视春晚等重大文化活动的无障碍转播，推进盲文等无障碍格式版的作品制作出版，增加广电视听、影视节目的无障碍产品的供给。
0: 本台消息，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形势政策系列报告会第7场报告会昨天在北京举行。农业农村部党组书记部长张柱表示，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高度重视三农工作，引领农业农村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我国粮食生产跨上 1.4 万亿斤新台阶，脱贫攻坚成果持续巩固拓展，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取得新成效。十五五时期要一体推进农业现代化和农村现代化，努力实现农业增效益、农村增活力、农民增收入，坚持产量产能、生产生态、增产增收一起抓，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毫不放松抓好常态化精准帮扶，守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深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进一步深化农村改革，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
1: 今年是唐山抗震50周年，1976年大地震发生时，唐山有海无港，50年后唐山港货物吞吐量稳居世界沿海港口第二位，向海图强，正成为唐山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总台记者李天雷、李书，河北台记者寇霞报道。
7: 在唐山曹妃甸港区，矿石码头三期扩建工程正加紧推进，建成后这里将成为渤海湾首个具备同时靠泊两艘40万吨级巨轮能力的码头。曹妃甸海事局副局长张宇：
8: 当前较前三年整体通航效率提升了40%，港口国监督的模块化检查机制将安检时长压缩了近50%。
7: 在国投曹妃甸港专业煤炭码头，一艘艘驶往东南沿海的运煤货轮有序靠泊，来自晋陕蒙江等产煤区的煤炭列车经由大秦蒙济两条国家能源大通道直达港区，在全自动翻车机房快速卸车，随后装船出海。国投曹妃甸港口有限公司生产作业二部副经理刘光涛介绍：
9: 通过铁水盐运规模化替代公路运输，有效地降低了社会大宗物流成本，也把成本的红利精准地传导到了电力、钢铁、化工等实体经济。
7: 港口背后临港产业也正串起全新产业链，三友集团纯碱公司电池级碳酸钠生产车间负责人李启明说：集团去年建成的电池级碳酸钠生产线年产能达10万吨，可满足约130万辆钠离子新能源汽车的电池正极材料需求，目前国内市场占有率超过50%。
10: 我们通过自主研发还有产业链的延伸，现在已经生产出浓度高达99.99%的电池级碳酸钠，是作为钠电池正极材料的关键原料之一。
7: 如今曹妃甸已集聚106家海洋相关企业，形成产值超300亿元的海洋化工特色产业集群，推动产业从传统盐化工向新能源、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产业跃升。
0: 昨天召开的第48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世界自然遗产边界调整项目，辽宁大连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成功纳入世界自然遗产，我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系列遗产继2024年后实现再次扩展。总台记者王泽华、陶泽文报道。
11: 长山群岛位于辽东半岛东部、黄海北部，核心区域属大连市长海县管辖。辽宁省大连市长海县自然资源局局长吕永泉介绍，这里不仅是当地居民世代生息的海洋家园，更是衔接东北亚与东南亚候鸟迁徙路线上不可或缺的海上生命线。
12: 我们长海县是由195个岛礁坨组成，独特的海岛地形和丰富的潮间带生态系统，为候鸟提供了充足的食物来源和优越的栖息环境，是候鸟们跨越黄渤海迁徙过程中重要的能量补给岛群和栖息繁殖地。
11: 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世界遗产位于世界最大的潮间带湿地，是东亚澳大利西亚迁飞通道候鸟的重要栖息地。此前已有江苏盐城北部、南部、上海崇明东滩、山东东营黄河口、河北沧州南大港、辽宁大连蛇岛老铁山、辽宁丹东鸭绿江口列入其中。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自然保护地管理司、自然公园管理处、自然遗产管理处处长孙铁表示，
13: 截至目前，我国拥有世界自然遗产15项、自然与文化双遗产 四项，总数位居世界首位。辽宁大连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成功纳入世界自然遗产，进一步提升了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系列遗产的完整性，是我国陆海统筹系统保护滨海自然资源的重要实践。
1: 由中国申报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日前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我国第61项世界遗产。千年窑火延续至今，靠的是一代又一代非遗匠人的接力守护。今天的文化中国行，请听景德镇窑火正青春，采制总台记者丁飞、易文涛、李正。
14: 位于陶阳里的徐家窑遗址始建于明朝末年，是景德镇保留最完整、最古老、规模最大的柴窑遗址。如今这里被打造为一处开放式的活态遗产空间。记者走进徐家窑，看到从事青花瓷绘画50多年的刘菊香正手持毛笔在素坯上细细勾勒。
15: 我退休以后到这里来做展示已经来了5年了，有的时候人家觉得你东西还好了，就肥头磕了。
14: 2016年，徐家窑停烧38年后首次复烧，此后常态化开展非遗展示活动。而能驾驭这座柴窑的，正是那些被称为把庄师傅的核心工匠。80多岁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胡家旺与窑火打了一辈子交道，如今把更多精力投入到对传承人的培养上。
16: 这种传承工艺，它因为窑炉的结构不一样，烧的燃料不一样，它烧出的产品不一样，很多人还是非常喜爱这种传统窑炉烧出的产品。
14: 当古老柴窑延续着千年温度，景德镇另一端的陶溪川文创街区正以另一种方式迎接着新的传承者。12年来，景德镇人口持续净流入，超8万人跨越山海，他们称自己为景漂。庚子手作主理人陈赛杰从景德镇陶瓷大学毕业后选择留下创业。
17: 他这个城市里面有很多的从事陶瓷行业的师傅，他们其实在我平时的创作和生产过程中给了我很大的帮助。
14: 匠从八方来，成就了这座城。目前陶溪川片区已汇集青年创客3.3万多人，累计孵化出4500多个独立原创陶瓷品牌。为了让景漂安心创作，景德镇推出了租金减免、创业补贴等暖心政策。来自英国的陶瓷艺术家梅根怀特说：
18: 我爱景德镇，完整的陶瓷产业链，友善包容的本地人，让我能自由融合本国文化与东方瓷艺。
14: 截至2025年，景德镇陶瓷产业总产值突破1000亿元，产品远销全球数10个国家和地区。这座古老瓷都的生命力，不是封存在博物馆里的标本，而是流淌在街头巷尾、窑口车间、创意市集里的鲜活日常。国家文物局世界文化遗产司司长邓超：
19: 今天不管是从人，还是到它的物，它的生产经营方式，它和世界的交流互动，都在延续着历史上形成这些精神，在它的骨子里边。
0: 热带低压红霞昨天下午进一步减弱，中央气象台对其停止编号，但残余环流影响仍在持续。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到明天8点，广东、福建、湖北、河南、云南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各地各部门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力开展转移安置、排危除险等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预拨1.8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东、福建、江西、湖南、辽宁、吉林等6省份开展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在广东汕尾市，海水倒灌导致部分农田积水严重。汕尾市城区农业农村和水利局副局长林亮红：
20: 对于一些比较严重的，我们就先安排我们的农技人员、镇村两级的干部啊，进行一个抽水。因为台风过后啊，极易诱发病虫害，等海水之后，我们农技人员会到田间地头指导他们精准施药。
2: 今天起，季风预计还将给广东带来明显降水。汕头、梅州等地正加强河道巡查，对超汛限水库提前预泄腾库，并加大山体巡查力度，严防滑坡等次生灾害。
14: 持续强降雨导致江西多地山区土壤含水量饱和，地质灾害风险陡增。赣州市昨天全市累计转移群众14014人。
3: 在赣州大余县集村镇右元村有山体边坡发生小型滑坡，集村镇迅速调集机械和应急抢险队伍，第一时间开展清障作业。集村镇综合行政执法队队长钟万雄：
21: 我们将继续紧盯地质灾害点、老旧房屋等隐患点位，不间断巡查，及时处置各类险情。
22: 受铜峡外围云系影响，湖南迎来一轮持续性强降雨过程。郴州资兴市将11支专业救援队伍共159人前置布防到重点区域，重点路段实施交通管制，所有景区关闭，船舶禁航，累计下沉干部20000多人次，对高风险区域群众逐一入户组织转移。资兴市周门司镇银山村党总支书记薛志刚：
23: 村里面整个是1309个人，地灾点泥水泥崖土坯房的就有92户，269个人，这269个人是重中之重。
2: 红霞强弱北上，持续影响河南。新乡辉县市地处太行山区，当地迅速组织对水库河道、地质灾害点、城区管网、低洼路段开展拉网式排查，组建抢险救援队伍，足量储备防汛物资。辉县市常务副市长严仁强：
24: 紧盯山洪、地灾、景区等重点领域，完善避险转移方案，坚决守住汛期安全防线。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公布《小快轻准数字化产品和服务培育指引》2026年版。小快轻准，也就是小型化、快速化、轻量化、精准化。该指引旨在引导服务商紧密围绕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需求，促进数字化产品与服务供需适配，加快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
1: 农业农村部昨天公布第一批农业植物实质性派生品种制度实施目录，将水稻、小麦、棉花等十种作物列入首批实施范围，这标志着我国种子法确立的实质性派生品种制度正式落地实施，将进一步强化种业知识产权保护。
0: 记者昨天获悉，由工业和信息化部、交通运输部、北京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2026世界智能网联汽车大会将于2026年10月中旬在北京举办。本届大会集中发布一批产业发展最新成果，全方位展现自动驾驶新时代的实践成效与发展蓝图。
1: 记者昨天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我国将推动鄂尔多斯盆地东部区域煤层气增储上产，到2030年，鄂东区域探明地质储量比14-15末增加6000亿立方米以上，煤层气产量180亿立方米。其中深层煤层气产量160亿立方米以上，为构建新型能源体系提供有力支撑。
0: 国家能源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累计完成电力市场交易电量超过36800亿千瓦时，同比增长超24%。从交易范围看，省内交易电量同比增长近28%，跨省跨区交易电量同比增长超12%。
1: 由中国海警长山舰和五虎舰组成的编队昨天从青岛起航，执行为期45天的北太平洋公海渔业执法巡航任务，维护北太平洋公海渔业生产秩序。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本台消息，据朝中社昨天报道，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朝鲜祖国解放战争胜利73周年之际，于26号前往位于平安南道会仓郡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向烈士们表示崇高敬意。报道说，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最为艰苦、关乎命运的年代，用鲜血支援了朝鲜人民的正义战争，朝鲜人民永志不忘中国人民志愿军的英雄功勋。
1: 本台消息，美军中央司令部27号表示，自从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以来，美军已迫使17艘商船改变航向，使2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登临检查2艘商船。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称，目前美伊谈判进行良好，暂停打击伊朗这一决定是应中东地区多个斡旋国的请求做出的。如果外交努力失败，美国将重启强有力的军事行动。据美国媒体报道，目前相关谈判主要在伊朗和阿曼之间进行。 卡塔尔、巴基斯坦、埃及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美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参与其中。谈判重点是达成一项旨在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重启关于全面核协议谈判的新协议。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7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仍处于关闭状态，伊朗没有与美国进行任何谈判，但和阿曼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管理的会谈取得了积极进展。巴加埃说，美国应对军事侵略伊朗负责，伊朗希望一些地区国家不要继续与美国合作针对伊朗。国际油价27号大幅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九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6.70美元，跌幅为7.5%。九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8.42美元，跌幅为8.7%。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以色列方面27号消息，约600名以色列军方、警方、国家安全总局以及情报和特勤局前高级官员联合致信美国总统特朗普，呼吁美方敦促以色列政府遏制约旦河西岸日益加剧的定居者暴力，并警告当地局势可能导致冲突升级。据悉，特朗普定于28号在白宫会见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
1: 罗马尼亚外交部27号宣布，将俄罗斯驻罗马尼亚使馆一名外交官列为不受欢迎的人，要求其在5天内离境。罗马尼亚外长当天召见俄驻罗大使。罗外交部称，这是对24号到26号间俄罗斯多次侵犯该国领空的强硬回应。此前，罗马尼亚连续3天相继击落3架侵犯其领空的无人机。
0: 法国总理勒克尔尼27号说，本月6号以来，法国警方已抓获162名涉嫌故意纵火人员。今年夏季以来，法国多地发生大规模森林火灾。法国内政部长24号通报该国森林火灾形势时说，今年法国森林火灾累计过火面积已接近9.8万公顷，创历史新高。
4: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0: 今天，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会议将在北京举行。联合国高级官员、全球发展倡议之友小组成员国驻华使节等中外嘉宾将出席会议。今天，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在广东深圳继续进行，将围绕森林保护与可持续经营、生态生计双赢、科技创新等议题开展政策对话。体育方面，2026年国际社联全项世界杯今天将举行10米气步枪混合团体决赛和飞碟多项混合团体决赛，这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后我国举办规模最大、级别最高的国际射击顶级赛事。今天，国际乒联将恢复俄罗斯运动员参赛资格。国际方面，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将于28号在白宫与特朗普会晤，并出席美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林塞·格雷厄姆的葬礼。今天，藤森庆子将宣誓就职秘鲁总统。藤森庆子是秘鲁前总统阿尔维托·藤森之女，她主张延续亲市场、重投资路线，采取更强硬手段打击犯罪。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程亚、葛少奇、陶玉洲，主播志鹏、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甘肃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甘肃新闻。
1: 甘肃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甘肃新闻。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28号星期二，农历6月15。首先我们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
1: 今天白天到夜间，酒泉嘉峪关两市阴有小到中雨，酒泉南部山区有大到暴雨，甘南、临夏、定西、陇南、天水、平凉、沁阳、兰州、白银等州市多云见阴，部分地方有小雨或阵雨。陇南南部、甘南东部、定西西部有中到大雨，省内其余地方多云或晴。另外，沁阳中部和平凉东部清晨有雾。明天白天到夜间，临夏、甘南、陇南三州市阴有小雨，部分地方有中雨。其中，临夏南部、甘南北部、陇南南部有大到暴雨，省内其余地方多云见阴，有小雨或阵雨，祁连山区有中到大雨。兰州市区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有分散性阵雨，风向偏东，风力2到3级，最高气温31度，最低气温20度。
0: 今天甘肃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1: 牢记嘱托，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甘肃篇章，我省以项目建设稳增长，以产业升级强动能，全力巩固经济稳中向好态势。
0: 心动陇原播出，实干赋能新发展，向心提质启新城。
1: 陇原各地压榨推进粮食抢收工作，确保颗粒归仓。
0: 我省各地不断完善基层医疗服务体系，切实把优质医疗资源转化为民生福祉。
1: 甘肃省就业服务直通车夏季人才夜市系列招聘活动正式启动。
0: 我省开展多彩暑期特色活动，引导孩子们乐享假期，学有所成。
1: 上半年甘肃省新能源电动车出口总值同比增长3倍。
0: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牢记嘱托，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甘肃篇章。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我省坚持以项目建设稳增长，以产业升级强动能，强化要素保障，狠抓落地见效，全力巩固经济稳中向好态势，奋力谱写全省高质量发展新篇章。请听报道。
3: 聚焦新能源赛道，我省持续完善新型电力系统，绿色能源项目加速落地赋能转型。在武威市凉州工业园区，总投资7.5亿元的维恒云储100兆瓦、400兆瓦时电网侧独立储能电站项目建成落地。57.12亩的项目场地内，储能电池仓整齐排布，设备联调工作有序推进，为甘肃电网装上超级充电宝。维恒云储100兆瓦、400兆瓦时电网侧独立储能电站项目 EPC 项目经理刘其清：
4: 目前项目主体工程已全部建成，各项试验并网前消缺工作已全部完成，110千伏升压站及外送线路已顺利投运，现阶段储能片区送电联合调试工作正有序推进。
3: 项目投运后，将深度参与电网调峰调频，联动区域风光新能源协同运行，有效破解新能源消纳难题，完善风光储一体化产业体系。武威维恒云储储能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李建超：
5: 项目高效建设离不开市区两级政府的高度重视与全程保障，项目投运后有效拉动固投增长，带动群众就业。
3: 今年我省各地新能源项目落地提速，工业企业稳产增效，营商环境持续优化，全省上下掀起大抓项目、抓实项目的热潮，为全省经济高质量发展积蓄强劲势能。玉门市深入实施工业强势战略，风电装备制造产业产销两旺，势头强劲。当地爱郎风电、中车风能等龙头企业开足马力，满负荷生产，风电叶片、机舱、轮毂等核心产品订单充足，产销顺畅。企业均超额完成阶段性生产任务，顺利实现时间任务双过半。玉门市爱郎风电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石胜军：
6: 我们2026年全年的订单总共是318套，我们今年全年的这个计划产量相比于去年有30%的提升。截止到今年第二季度6月底，我们的实际的生产计划完成情况，相比于我们年度定的阶段性目标，我们是超产8套。
3: 张掖市工业生产热潮涌动，各类企业稳产拓销，创新提质，管材制造、特色生物、精细化工等产业多点开花。甘肃展通管业、甘肃奇陀生物、甘肃永红染化等企业生产线全速运转，新产品持续迭代，产值稳步攀升。部分企业新投产项目效益持续释放，全力冲刺年度生产目标，以多元产业发展助力区域经济稳进提质。甘肃展通管业有限责任公司综合事务部副部长孙小龙：
7: 上半年，我公司累计产出各类塑料管道2478吨，新型焊管5540吨，新推出的焊管耐用度更强，抗盐碱、抗腐蚀能力突出，密封性稳定，全方位助力农业节水增效。
3: 优质营商环境是项目落地企业发展的沃土，定期经济开发区持续深化营商环境改革，通过税费减免、贷款贴息、人才赋能、全程代办等暖心举措，切实降低企业运营成本，破解发展难题。目前园区已培育24家高新技术企业，多项科创资质落地见效，持续激活区域产业发展活力。甘肃腾远建材副总经理李元虎：
8: 配套了落实一些税收方面的一个减免，大幅的压缩办事的一个时长和效率。近两年呢，也是通过一个高质量发展的一个奖励资金，也是帮助我们企业舒缓了资金方面的一些困难。
3: 定西经济开发区税务分局一级行政执法员殷笑月：
9: 强化征纳互动效能，深化非接触式办税，健全纳税信用修复机制，并提供一对一帮办服务，协助企业准备材料、提交申请，修复完成率100%。
3: 开局关乎全局，实干成就实效。2026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我省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各地紧盯项目建设，深耕产业培育，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新能源、高端装备制造、特色轻工、精细化工等重点产业齐头并进，提质增效。上半年全省地区生产总值达6959.1亿元，同比增长4.9%，规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7%，以实打实的项目成效、产业实际，为全省经济高质量发展筑牢了坚实支撑。
0: 下面是心动陇原专栏。省委14届十四全会的召开，为全省上下凝心聚力、实干奋进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在全省各行各业基层一线引发热烈反响。请听报道。
10: 发展新质生产力产业是核心支撑，全会通过的关于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提升产业体系现代化水平的决定，立足省情实际，聚焦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路径，既突出工业强基、科技创新，也高度重视农文旅赋能、民生提质，推动一二三产协同并进，激活增长新动能。甘肃康士达科技集团总经理唐玉喜：
11: 坚持以科技创新为核心引擎，持续攻坚核心技术，推进数字智能化转型，不断培育新产品、新赛道、新产业，以轻工制造新业态激活区域新质生产力，为构建多元现代化工业体系树立创新样板。
10: 中国绿发投资集团金塔多能互补电站项目部副经理黄露山：
12: 全力推进光热加光伏一体化项目运营，笃行实干提质效，全力打造新能源示范项目，

0: 为甘肃构建绿色现代化产业体系，培育新能源新质生产力贡献一线力量。
1: 广大干部群众表示，将深入学习贯彻省委十四届十次全会精神，立足本职，真抓实干，持续夯实产业根基，厚植民生福祉，以实打实的发展成效，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甘肃实践新篇章。张掖市妇幼保健院党委书记李静：
2: 不断加强前沿诊疗技术学习引进，提高极危重症救治水平，积极创新服务方式，加强人才队伍建设，把新质发展理念落到实处，为群众提供更加优质的妇幼健康服务。
1: 金昌市金川区农业农村局副局长张婷：
3: 全面贯彻落实全会精神，持续深化农业领域数字融合应用，培育智慧农业新业态，促进科技创新与农业产业深度融合，不断壮大农业数字产业集群，依靠新质生产力赋能金川农业高质量发展。
4: 盛夏时节，麦浪翻滚，满地金黄，龙源各地以现代化农机装备为支撑，压榨推进粮食抢收工作，确保颗粒归仓。请听报道。
5: 在广袤的河西走廊，联合收割机驰骋田间，收割脱粒全程自动化。今年张掖市甘州区持续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小麦种植面积 4.48 万亩，机械化收割率达 100%。 张掖市甘州区简滩镇太平村种植大户高玉国：
6: 今年我们谷粮是被30多米小麦，总共都收全程都是机械化，控制割差高度，收割损耗比往年小多了，一台机器一小时能收8到10亩的。
5: 高效的抢收节奏离不开当地政府靠前服务、精准调度的有力支撑。眼下，金昌市35.3万亩小麦下收工作全面启动，政府相关部门提前摸排小麦成熟时序，与农机供需抵数，统筹调配各类农技资源，确保小麦成熟一块，抢收一块。永昌县猪王堡镇副镇长李重阳：
7: 根据各村小麦成熟情况，统筹调配社会化服务力量，目前共调配收割机械160余台，确保全镇下收工作有序开展。同时通过微信群、广播等方式及时发布降雨预警及灾情信息，引导群众根据天气变化适时调整收割计划，确保小麦颗粒归仓。
5: 今年甘南迭部优化高原粮油种植布局，持续推广耐寒高产粮种，稳定青稞小麦粮食种植面积4万多亩。为高效推进下收，迭部县统筹调配联合收割机、运输车辆，组建农技服务小分队，下沉村组，打通收割、晾晒、入库全链条服务。迭部县电嘎镇马日村村民纪桥：
8: 今年我种了10亩左右的青稞，有个3000斤左右的收成。政府给我们提前收割补贴，比起人工收割，提前收割快得很，今天一天就收割完了。
5: 下收繁忙，粮种储备提速。在国家级小麦制种大县天水清水县王河镇小麦粮种繁育示范区，今年种植的蓝天538号小麦经过实收测产，亩产达564.8公斤，创造了王河镇小麦亩产的历史记录。在种业公司晾晒厂，工人正在将晾晒合格的小麦种子装袋入库，先进的低温烘干设备单次可处理小麦种子85吨以上。天水望泽泉种业有限公司农事综合服务中心负责人郭斌：
9: 我们公司联合260个村集体合作社、1166个个企合作社、1725个家庭农场，全县供应小麦优质粮种200多万公斤，联合完成了清水10万亩粮种供应。
10: 记者从省商务厅了解到，为进一步释放消费潜力，更好满足居民品质化消费需求，我省在现行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补贴政策基础上，新增实施地方自主品类补贴政策，将智能吸油烟机、智能燃气灶等7大类智能家电产品纳入补贴范围。该政策自2026年7月31号起正式实施，至12月31号结束，补贴资金使用完毕即止。本次扩为新增补贴品类，涵盖智能吸油烟机、智能燃气灶、含集成灶、智能饮水净水机、智能门锁、智能马桶、智能马桶盖、智能清洁机器人含智能扫地机、智能擦窗机器人、数码相机含运动相机、无人机共7大类。补贴标准方面，对个人消费者在甘肃省内购买上述产品，按照扣除各环节优惠后最终销售价格的15%给予补贴，每位个人消费者每类产品可补贴1件。

每件补贴不超过1500元，这一标准与现行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标准保持一致。消费者购买一台万元以内的智能马桶或集成灶，最高可享1500元的政策补贴。叠加商家促销优惠，实际让利幅度更为可观。申领流程上

0: 被核销资格码后，系统将自动提交补贴申请。待审核通过后，补贴资金将直接转入消费者个人银行账户，全程线上办理，无需跑腿。甘肃台报道。
1: 权威播报，主流声音，甘肃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甘肃新闻。
2: 各位听众，现在是北京时间7:15，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甘肃新闻，欢迎继续收听。
3: 我省聚焦群众看病就医、康复养护等核心民生需求，不断完善基层医疗服务体系，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持续提升人民群众的健康获得感、幸福感与安全感。请听报道。酒泉市宿州区持续推进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建设，通过专家坐诊、远程会诊、免费筛查、分级诊疗等多项举措，推动优质医疗资源扩容下沉、均衡布局。当地社区医院常态化开展居民免费体检、疾病筛查，建立个性化健康档案，依托医共体信息化平台，基层医疗机构可与上级医院开展远程会诊，影像共享，急症10多分钟即可出具诊断结果，实现优质资源全域共享。截至目前，宿州区已累计提供医疗一站式服务4.5万余人次，完成双向转诊979人次，真正实现小病不出乡、大病不出区。社区居民黄军慧：
4: 我们也住在这附近，也比较方便得很。再一个，他们做的有个什么啥问题的话，他们直接就传到大医院去了，也不用我们多跑的了。
3: 酒泉市第二人民医院中医首席专家李慧敏：
5: 可以和其他专家相互探讨医术，也可以让我们宿州老百姓就近看病，让好医生常在患者身边，让老百姓真正享受到咱们医共体建设带来的健康红利。
3: 兰州新区依托东西部医疗协作帮扶契机，推动本地医疗服务提档升级。自2025年12月起，上海市东方医院持续选派心内科专家进驻兰州新区第一人民医院，6位专家接力下沉开展常态化帮扶，通过坐诊、看诊、临床手术、师徒带教、技术赋能等多种方式，助力新区医疗技术实现跨越式突破。上海市东方医院心内科副主任医师范成辉：
6: 对于患者来说呢，不再因为路途遥远的错过心肌梗死的黄金救治窗口，术后随访呢更加方便。对于当地医生来说呢，快速成长为本地开展手术的骨干，医院整体医疗技能、区域口碑辐射范围呢能够得到显著的提升。
3: 从患者千里追名医到专家家门口护健康，半年来，帮扶专家累计完成70例冠脉介入手术，多项高难度诊疗技术落地应用，持续刷新新区医疗诊疗记录，实现了患者、科室、医院三方共赢。兰州新区第一人民医院心血管内科主任医师张爱平：
7: 以前我们医院在冠脉介入治疗方面，基本上只能做简单的 A 型病变。现在介入治疗手术我们已经可以独立完成了，并且在上海专家的帮扶下，我们还能挑战一些复杂的病变。
3: 在优化基础诊疗服务的同时，我省还聚焦基层康复服务短板，着力打造特色基层医疗科室，打通群众康复就医最后一公里。华亭市西华镇卫生院打造专业化康复医学科，配备专业康复设备与床位，可开展神经、肢体、骨关节及中医康复等多项诊疗服务。优质的服务不仅惠及本地群众，更吸引周边多省市患者慕名就诊，切实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高品质康复医疗服务。平凉市崆峒区患者于舍玲：
8: 我颈椎不好，腰椎也不好，肩椎也不好，我看结果治疗的效果还可以，我想继续再治疗个。
3: 华亭市西华镇卫生院副院长张福红：
9: 有效补齐基层康复缺口，化解群众就医难题。
3: 医疗卫生保障是民生之基、福祉之要。我省多维度、全方位完善全域医疗健康保障格局，持续推进医疗资源下沉、技术革新、人才培育，切实把优质医疗资源转化为看得见、摸得着的民生福祉。
2: 日前，由省人社厅主办的夏夜揽才直通陇原甘肃省就业服务直通车夏季人才夜市系列招聘活动正式启动。此次系列招聘活动将持续至8月21号，期间每周5晚都将举办专场招聘活动，共推出5场。 本次活动依托省就业服务

0: 通车平台将就业服务融入夜市烟火场景，为求职群体打造了一场逛夜市找工作、享服务的沉浸式就业新体验。首场招聘活动中，十家优质企业携200多个岗位现场摆摊招聘，求职者在散步逛夜市的间隙就能与用人单位面对面咨询沟通。活动期间同步开展云端直播带岗，实时推介优质岗位，解答网友疑问，让无法来到现场的求职者也能同步参与。据了解，首场招聘活动中，参会用人单位共收到求职者投递简历62份，达成意向性就业协议40份，直播带岗吸引 8.6 万人次在线观看。甘肃台报道。
1: 记者近日从省科技厅了解到，我省首批研产融合科技攻关赋能计划的10个项目已全部高质量完成中期考核。研产融合科技攻关赋能计划自2025年启动实施以来，在农业和工业两大领域同步推进，一批关键核心技术取得重大突破，多项成果填补国内空白。针对农业领域的攻关项目，省科技厅统筹财政专项资金4540万元，联合省农科院、兰州大学、甘肃农业大学等高校院所及龙头企业，集聚近600名科研人才开展协同攻关。截至目前，甘肃省涵汉区粮食大面积单产提升及产业化应用项目筛选优质品种36个，核心区单产提升超12%。甘肃省特色作物关键生产环节农机装备研发与应用项目突破关键技术15项，研制国内首台套制种玉米副本收获机，实现果穗智能分拣装备从无到有的跨越。兰州大学李发地教授团队将华阳新迭代至 2.0 版本，选种准确性提升20%，育种成本较国内同行降低近2%。工业领域同样交出亮眼成绩单，克85回收纯化及智源工程化装备与技术研究项目攻克了克85提取关键技术，战略金属矿产替代进口浮选药剂合成研发及产业化项目研发出了3种新型高效矿用浮选药剂，其中捕收剂酯305、捕收剂 A23 实现国产化替代。甘肃台报道。
0: 记者从省生态环境厅了解到，我省聚焦重点流域攻坚、重点区域突破、重点任务落实，全方位筑牢饮用水源地安全防线，深层次推进入河排污口排查整治，常态化巩固黑臭水体治理成效，梯次化展开美丽河湖建设画卷，推动全省地表水生态环境质量实现根本性改善。据了解，今年一至六月，全省59个地表水国控断面中，55个断面平均水质达到优良，达到或优于三类，国控断面水质优良比例为93.2%。甘肃台报道。
2: 暑假期间，我省各地开展志愿体验、安全教育、兴趣课程等多彩暑期特色活动，丰富的活动有效缓解了家长假期看护压力，丰富青少年精神文化生活，引导孩子们乐享假期，学有所获，度过一个安全充实、文明欢乐的美好假期。请听报道。
3: 康乐县景谷镇各村依托党群服务中心阵地开设公益课堂，组织大学生志愿者、党员志愿者免费为村内中小学生提供作业辅导服务。课堂上，志愿者耐心为孩子们讲解习题、辅导暑假作业，针对性查漏补缺，巩固学业知识。同时，结合暑期安全工作重点，常态化开展防溺水、交通安全、消防安全等安全教育。学生米勒。
4: 参加公益课堂，假期我不再独自在家玩手机，志愿者老师帮我们辅导作业，还讲解防溺水安全知识，在这里可以和小伙伴一起学习玩耍，收获很多知识。
3: 学生志愿者张喜云。
5: 我们根据孩子们的学习情况，针对性的辅导作业，讲解难题，同时通过丰富的趣味活动开阔他们的视野，希望用自己的所学知识陪伴家乡的小朋友，度过一个安全、充实、快乐的暑假。
3: 暑假期间，张掖市高台县图书馆成为众多学生和读者的避暑胜地与充电驿站。走进图书馆，门口阅读之星光荣榜格外醒目，大数据平台实时显示进馆人数和图书借阅动态。学生宋新贝。
6: 学习氛围浓厚，没有喧闹打扰，沉静的环境能让我沉下心来专注高效的学习。
3: 高台县图书馆工作人员刘辉。
7: 我们每个月呢也会根据图书借阅排行榜和读者借阅排行榜评选出阅读之星和优秀读者进行表彰和奖励。同时我们全天候的开放空调，实行延时开放，新书更新，自助借阅等暖心服务，全方位的满足广大读者的暑期阅读和休闲需求。
3: 与此同时，在馆内还有一群小小志愿者，他们协助馆员整理图书，维护阅览秩序，引导读者咨询，让孩子们在书香中涵养品德，收获成长。志愿者王乐：
8: 当志愿者整理图书馆书架，维护公共秩序，利用空闲时间来丰富自己的精神世界。
9: 走。
3: 暑假期间，平壤市金川县城关镇水泉村暑期爱心课堂如期开课。这个由村委会联合专业社工机构共同打造的公益托管项目，已连续两年为留守儿童和双职工家庭提供免费服务，用暖心陪伴点亮孩子们的假期生活。金川县学生胡一哲：
10: 在这里跟着老师学葫芦丝特别开心，不仅学会了吹奏曲子，课余生活也丰富了。
3: 金川县城关镇水泉村公益托管项目已连续稳定开展两年，坚持寒暑假常态化开课，公益免费服务。截至目前，累计服务青少年儿童15000多人次。金川县城关镇水泉村村委会副主任袁敏：
11: 我们将持续用心办好特色课程，常态化开展关爱服务，把这项惠民实事长久坚持下去。
1: 抵制高额彩礼，推动移风易俗。
0: 今年以来，武威市鼓浪县聚焦农村高额彩礼大操大办、隐形彩礼等突出问题，扎实推进农村高额彩礼综合治理工作。如今，文明节俭的婚嫁新风正在鼓浪大地悄然兴起，群众婚嫁负担显著减轻。请听报道。
12: 记者近日走进武威市鼓浪县大靖镇红柳湾村，村民段风花家的故事被乡亲们津津乐道。今年二月，段风花的女儿出嫁，她做出了一个让许多人意外的决定，不要彩礼。武威市鼓浪县大靖镇红柳湾村村民段风花：
13: 我做父母的，只有那个能过得幸福快乐就行。
12: 在武威市鼓浪县大靖镇三台村，一场移风易俗专题会议正在进行。村干部以通俗易懂的语言向村民深入讲解高额彩礼带来的危害，并细致解读相关法律法规和村规民约，引导大家转变观念，践行文明信风。武威市鼓浪县大靖镇三台村村民吴金红：
14: 现在大家倡导移风易俗，大家主动降低彩礼的标准，婚事减半，省钱省心，家庭负担轻了，另一旁边这份也慢慢消散。
12: 武威市鼓浪县邀请文明家庭道德模范、五老人员等参与宣讲，组建文明婚俗宣讲队，走村入户开展宣传宣讲，用方言讲解、算账对比等接地气的方式帮群众算清婚嫁经济账。此外，鼓浪县还活用非遗剪纸推进移风易俗，将重情轻礼的婚俗新风融入传统纹样，引导村民摒弃彩礼攀比陋习，涵养淳朴文明相风。武威市鼓浪县委社会工作部副部长严红：
15: 通过多渠道开展移风易俗宣传，挖掘零彩礼典型示范案例，依托红黑帮移风易俗，引导减半婚事，新增大批零彩礼的彩礼家庭，文明婚嫁新风持续树立。
16: 甘肃新闻早间快讯。
2: 据兰州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甘肃省新能源电动车出口总值达1.3亿元，同比增长3倍，出口品类持续丰富，外贸增长动能稳步增强。
0: 7月26号，由省妇联读者出版集团主办的陇原家庭亲子阅读行动乡村育美首站活动在合作社举行。孩子们通过第一人称视角，接力讲述红军攻克辣子口的故事。
17: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就是要引导各族人民牢固树立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
2: 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0: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全面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自信自强，守正创新，出力奋发，勇毅前行，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团结奋斗。国家统一、民族复兴的历史车轮滚滚向前，祖国完全统一一定要实现，也一定能够实现。
1: 国事、家事、天下事，家长里短百姓事，用我们的声音唤醒您的耳朵，听有温度的新闻。早安，宁夏。

0: 当前正值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临夏市时刻紧绷防汛安全弦，统筹乡镇村组、街道社区、行业主管部门多方联动协同发力，紧盯隐患排查整治、物资储备保障、入户宣传引导、应急实战演练等关键环节，多措并举，切实筑牢防汛减灾安全防线，全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确保全市平稳安全度汛。
1: 在南陇镇罗家湾村，记者看到村干部们正穿梭在村内街巷与农户院落，手持防汛明白卡挨家挨户走访宣讲，工作人员用通俗直白的语言讲解汛期避险常识、转移路线、预警信号识别等内容，把防汛知识送到群众家门口心坎上。除科普宣传外，南陇镇还扎实做好防汛物资前置储备，编织袋、救生衣、抽水泵等物资分类规整存放，按需调配，确保应急时刻调得出、用得上。据南陇镇副镇长马文杰介绍，经历前两轮强降雨过程，辖区已对排查出的防汛隐患点位分批推进整改，目前部分点位修缮工程已竣工投用，剩余隐患点位正抢抓晴好窗口期加紧施工收尾，全力补齐主汛期安全短板。
2: 南陇镇地形复杂，沟壑密布，河道渠网纵横，今年以来汛期短时强降雨多发，防汛地质灾害多重风险叠加，防灾任务艰巨，辖区现有地质灾害隐患点26处，其中滑坡风险点16处，泥石流风险点10处。今年汛期我们严格压实四级包包责任，班子成员科级干部包抓全镇13个村社区，79名镇村干部包包193名地质灾害隐患点群众，对46名重点转移人员实行一堆一包包。在应急筹备上，我们落实雨前排查、雨中巡查、雨后核查机制，累计开展巡排查80余次，梳理整改风险隐患35个，现已全部闭环消耗。同时完善镇村应急预案，储备各类应急物资7000余件，常态化开展应急演练，全面提升应急实战能力。
1: 记者走进红源街道西门社区，看到北山地质灾害隐患点整治施工现场，施工人员正抢抓工期推进边坡加固作业，从源头消解滑坡，落实隐患。据介绍，社区同步夯实防汛保障底座，配齐防汛沙袋、应急照明等物资，规范物资库房管理，确保应急物资拿得出、用得上。同时依托常态化应急演练，组织网格员、居民志愿者开展避险转移、险情处置实操训练，提升值守队伍应急配合能力。
3: 我们社区始终把居民的生命财产安全放在第一位，坚持以预防为主、常备不懈、全员在岗、全程值守的原则，扎实开展各项防汛避险工作。
1: 在城市管网排涝攻坚战场上，临夏市住建局扛起市政防汛主体责任，聚焦积水路段、管网堵点实施工程改造。记者看到，环西三路开挖分流渠作业正有序开展，新建沟渠专门承接拦廊路雨水，分流疏导路面积水，破解路段汛期积水难题。工作人员组建作业专班，机械人力同步上阵，加快各类防汛隐患点位施工进度，同步开展全域市政设施巡检工作。
4: 为筑牢防汛安全防线，市住建局迅速开展市政防汛隐患全覆盖排查整治工作，对城区主次干道、计划一路

0: 店等重点区域进行拉网式排查，建立隐患特征，实行清单化管理。秋后市闭环整改，同时调配机械人力，开展集中清淤疏通，及时修复更换破损缺失设施，畅通城市排水系统。针对积水频发难点路段，实施工程化整治，优化排水布局，补齐设施短板，从源头化解内涝隐患。
1: 从镇村入户宣传隐患整改，到社区地质治理演练备勤，再到住建部门管网改造排涝施工，临夏市正构建起上下联动、条块结合的防汛体系。下一步，临夏市将持续紧盯气象预警信息，深化镇街部门联动机制，动态更新隐患台账、闭环整改问题，常态化开展巡查值守与应急演练，以靠前防范、精准处置的务实举措，守牢汛期安全底线。
2: 盛夏时节，临夏世界地质公园博物馆内一场跨越五亿年的时空对话精彩上演。近日，沉浸式文博巨游《花都奇缘·丝路同心五千年》迎来首演。整场演出在序厅正式拉开帷幕，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徐徐开启。身着荧光纱裙的蝴蝶仙子轻盈起舞，翩然亮相。扮演清代诗人胡润形象的演员手持诗卷，从观众席缓步走入舞台。古今人物隔空相逢，营造出沉浸式的诗意氛围。走进地球厅 ,3D 海底投影还原寒武纪海洋风貌，演员化身奇虾三叶虫，演绎远古森林共生图景，恐龙骑士穿梭其间，带领游客开展答题闯关小游戏，大家在游玩互动中学习地质科普知识。一部丹霞厅飞天舞者反弹琵琶，重现丝路古韵，丝路骑士同步开放，投壶品鉴、闻香品茶、美食问答轮番上演，现场推出专属互动道具花都银票，游客参与投壶、闻香、知识问答等闯关任务即可收集银票，集齐后前往晋商票号点位兑换特色文创。演出尾声环节在生态厅呈现，东乡族、保安族、回族、撒拉族、汉族各族演员同台演绎邻里守望、互助共荣的温情故事。全体演员与现场游客手拉手围成同心圆，伴着共筑中国梦的悠扬旋律，齐声喊出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的共同心声。首场演出在浓厚的民族团结氛围中圆满落幕。整部剧游以远古生命共生映照当下民族同心，将五亿年地质演化奇观与五千年丝路文明融为一体，打造看得见、摸得着、能参与的实景互动剧目，推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沉浸式体验中浸润人心。
3: 近日，临夏市青春绽放小红心心理公益课堂开讲，本次心向暖阳、活在当下、情绪调试与亲子关系成长心理公益课由临夏市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办公室主办，市心理健康发展中心承办，西北民族大学微光润心心理健康教育志愿实践团现场提供志愿服务，辖区青少年与家长共同参与活动。课程融合理论讲解与沉浸式体验，邀请西北民族大学专职心理专家、注册心理师金和香主讲。课堂设置心理健康科普、互动小游戏、户外团体拓展、心理绘画等多元环节，依托萨提亚亲子教育理念，为参训青少年及家长讲解情绪调节技巧与高效家庭沟通方法。
4: 今天非常荣幸参与本次心理公益实践活动，带着小朋友们一起做心理游戏，陪伴孩子们认识情绪、释放压力，同时在现场聆听了金和香老师的专业讲座，让我受益匪浅。作为一名大学生，我同样也是一个家庭中的孩子，也更能体会到亲子相处中的困惑，今后我会把所学到的心理知识运用下去，用自己微薄的力量助力更多青少年健康成长。
3: 活动立足青少年心理健康教育，着力破除亲子沟通壁垒，普及科学家庭教育理念，让青少年在沉浸式互动中疏导心理压力，正视情绪变化，学会自我调节，帮助家长掌握实用有效的亲子沟通与心理疏导方法，助力构建和谐温馨的家庭育人氛围。下一步，临夏市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市心理健康发展中心将常态化推出心理健康公益活动，持续聚焦未成年人心灵成长，以专业服务护航青少年身心健康发展。
1: 空调、电扇、电视，夏天是用电高峰，用电安全也成为安全隐患的重要一方面。在居家户外分别要注意哪些用电安全，一起来看。居家篇，一，请勿到处抠抠，家里的插座可不是好玩的玩具，小朋友不要出于好奇用手或导电物如铁丝、钉子、别针等金属制品去戳电源插座孔，会造成触电。二，湿手勿碰，刚洗完手或玩完水要尽量远离电源，湿手或湿抹布碰任何带电的电器会造成电器短路或引发触电。三，插头记得拔，否则麻烦大，长时间不拔充电器不仅会浪费电，还存在火灾、爆炸、意外触电的风险，所以手机、平板电脑等电子设备充满电切记拔掉插头。此外，手机、平板电脑等电子设备在充电时尽量不要使用，尤其是不要玩游戏，充电器最好使用原装标配的。四，电线裸露换换换，小朋友发现家中电源线裸露或是电线老化，应及时告知父母做更换处理，切勿触碰，以防触电。五，电器非玩具，乱拆有风险，小朋友发现家中电器坏了，应第一时间找家长，不要自己拆卸任何用电的物件。六，超负荷用电不可取，炎热的夏季是用电高峰期，应避免大功率电器同时使用，空调、烤箱等大容量设备必须使用专用线路，多台电器不能用同一个插座。另外，也不能长时间使用家用电器，虽然空调能给我们带来凉爽，但不能让空调工作时间过长，用一段时间后应该关闭，让家电休息。七，不合格电器快淘汰，购买电器时要选择有质量认定的合格产品，不要购买三无的假冒伪劣产品，减少安全隐患，同时要及时淘汰老化电器，严禁电器超期服役。户外篇，一，景观喷泉只可远观不可亵玩，孩子们都爱玩水，但景观喷泉通常接着电源，而水又是导电的，一旦喷泉漏电，在其中玩耍的小朋友就处在触电危险之中。同理，游泳池中的水泵和水下装饰灯同样有漏电的风险，游泳时应选择正规且安保措施完善的游泳池，并尽量远离水泵。二，电力设施带电请远离，在室外玩耍时，有些孩子们喜欢爬上爬下，但要注意的是，玩耍时必须远离街边电力设施，不随意攀爬电线杆、铁塔，不触摸掉落的电线，不在变压箱附近玩耍。三，雷雨天气树下危险，不要趟积水，在户外玩耍时如遇雷雨天气，千万不要在树下、电力设施附近避雨，应迅速找到安全的避雷场所，以免遭遇雷击伤害。下雨天，有小朋友喜欢趟积水，但这也有触电风险，下雨天行走应尽量选择没有积水的路段，如必须趟积水，要先检查有没有断电线掉落水中，避免水体导电而发生触电事故。四，钓鱼放风筝远离高压线，假期中爸爸妈妈带小朋友们去河畔垂钓，去大自然放风筝，要注意鱼线或风筝线一旦缠绕在高压线上，不仅会导致跳闸和停电，也可能导致人员触电受伤，所以在钓鱼或者放风筝时，场地的选择要远离高压线等电力设备。五，电动自行车谨防上火，首先选择安全的充电环境，切勿在住宅内充电，勿非线充电，也不要将电动车放置家中疏散通道、楼梯间或安全出口，一旦起火会阻断逃生通道，更不能将电动车或电池带回家充电。其次，合理控制充电时间，充电会导致充电器发热，夏季温度高，充电时间过长易引起火灾， 再者，禁止擅自改装车辆、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容易造成线路超负荷。若电动自行车电池需要更换，尽量更换同款电池产品，避免因电池不适配而引发事故。六、学会识别电力安全标识。在日常生活场所中，我们总会看到各式各样的警示标识。电力安全标识通常设置在电力设施附近，以提醒我们注意安全。家长们可以教导孩子准确识别标识含义，并远离危险。
5: 以上就是今天临夏市新闻的全部内容。
6: 您还可以在新临夏 APP 同步收看临夏市新闻，获取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临夏市人民政府门户网站和临夏市融媒体中心微信公众平台。
7: 妈妈，阿姨的指甲长长的，还有花，好漂亮啊！可是妈妈的指甲总是短短的，什么都没有。妈妈，为什么阿姨可以穿那么漂亮的高跟鞋？可是你为什么不穿呢？
8: 从小到大，
9: 从小到大，
8: 妈妈是我们身边最亲爱的人。
9: 妈妈。
7: 妈妈，我不要漂亮指甲啦，我想给你洗洗脚。我也不穿高跟鞋啦，等你走不动的时候，我还要背你呢。
10: 女本柔弱，为母则刚，她们也曾是父母的掌上明珠，曾经以为自己没有办法做好一个母亲，原来自己已经做到了。谢谢您，妈妈。
11: 外面下着雨，在一家餐馆里，手机铃声响起。
12: 嗨，妈，
11: 你什么时候回家呀？
12: 我要跟朋友见面。
11: 我煮了你最爱吃的菜，你要回来吃吗？
12: 哎，我不是跟你说过我不回去了吗？晚点再跟你讲。
13: 你有过想要回家吃饭吗？
12: 反正我随时都可以回家吃啊。
13: 你有听过一个男孩在雨天里发生的故事吗？
12: 没有。哎，是讲什么的？
13: 曾经有一个男孩，每次只要一下雨他就生病，遇到这种日子他妈妈就会煮番茄炒蛋，不知怎么的他的身体就越来越好。时光流逝，男孩健康的长大，他妈妈却过世了。每当他想起妈妈，他就会做这个菜，可是好几年了却做不出他妈妈的味道。有一天他翻到了妈妈的笔记本，发现上面写着越早到市场越好用新鲜的食材，每次做完记得叫番茄炒蛋，好好的把我的力气传给儿子。这是无私和全心奉献的爱与照料。所以你要吃点什么？
12: 我可以跟你借雨伞吗？珍惜与父母相处的时间，没什么能取代爱的味道。

0: 树木拥有绿色，地球才有脉搏，鲜花绽放，绿叶流清，地球因此而搏动。所谓一花一世界，一叶一菩提，一粒种子，一棵树，一张照片，不采摘，花花草草树树，远观而不亵玩，一个小举留下的绿草绿，花儿笑。倘若花有感悟，树有语言，他们必然觉得人类是朋友。
1: 哎呦，宝贝儿，瞧你把这车里弄的这么多垃圾，赶紧扔到车窗外面去。
2: 妈妈，不能乱扔垃圾，马路也是我们的家。哇哇哇哇哇哇，
3: 爱小家，不忘大家，爱护环境，从点滴做起。